0: 成指挥人马追击，大批人马潮水般朝村内涌入。顷刻间，曾为战场的村头如坟场般寂寥，只剩下黄子红和齐天翼伫立在尘土乱飞的晨曦中。黄子红吸溜一下鼻涕眼泪，踉跄着差点栽倒。他按住一棵杜梨树，悲泣道：
1: 齐天翼，我承认我们曾经那么好，我曾经那么爱你，但是我们没有回去的路了。我承认这次我做的不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错吗？你说。事到如今，我也不求你姓齐的原谅我。
0: 说罢追着人马的烟尘冲了上去。齐天翼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但可怜的他哪有时间悲伤，哪有资格忧伤。须知此时此刻稍有差池，泥百人就可能丧命。他强打起精神，拼命跟了上去。焦老才最近松腰松过了头，腰疼得厉害，头晕眼花，记忆力大减，还气短胸闷。家里山丹丹此时正在给他熬药，却听有人敲门。程玉娥开门，祝赵州秘书丁大卫造访，他给焦老财啊送来了春宫秘方。焦老财大喜，盯着那三包药问：
2: 是祝主席送的还是你的？
3: 焦老伯，这不都差不多吗？只要您老开心就成。
2: 哎呀，大卫啊，是叫大卫吗？少成有你一半机灵，我就放心了。若有合适机会，我会向老祝提说你的。
0: 再说那个报信的警察齐红红，其实并没有记准地方，或者说经过这一通践踏，村子早失了原貌，让他一时认不出来。他带着警察们搜遍了北斗卢村，可就是没有泥百人的影子。垂头丧气的群众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讥讽警察的无能。黄子红恼羞成怒，拉来一位多嘴的小伙拷打。齐天翼看得扎心，忙给一个老乡耳语了几句。一会儿，一个肩头搭着长烟袋锅杆、鹤发童颜的老爷爷走过来，走近了，干净利落地朝黄子红左右开弓，给了他俩耳光。原来他是黄子红80岁的老爷，对于外孙女的大胆妄为，他大为伤心，也很负罪。老人家此时正在双手打拱，朝众人作揖谢罪。黄子红摸着留下五指印的双颊，喃喃道：
1: 老爷，您还在？我前几天还梦见您做的面辣子，好吃，真香。您身子骨还好吗？
2: 身体好不好，刚才这俩耳刮子你还没试来？我等了你7年，没想到你变成了恶魔，连活菩萨百姓王都不放过。你快给我滚，再不滚我身体就吃不消了，这里的乡亲们也好活不了了。
0: 见黄子红骑虎难下，胡志坚便劝说黄子红别出面。黄子红心有不甘，僵硬的眼睛里流出委屈的泪水来。这时焦少成返回，黄子红犹豫再三，给焦少成交代一番后终于驱车离开。走开时狠狠剜了齐天翼一眼。黄子红一走，警察就改变手法，停止进攻，开始劝阻群众的过激行为。焦少成哈哈一笑，爽朗地说：
4: 天翼，咱们爷们儿之间的事儿，就俩字儿，好办。
0: 他找来里长盘问，给了他许多法币。 李长不便明言，委婉道：“
2: 厅长，我如若没记错的话，你是玉娥女婿，你也不是没有来过咱村里，你清白，咱这是个大村社，不止山下这么大一点儿。”
0: 听此言，焦少成抬眼望着半山腰上的院落，茅塞顿开。他加倍付给李长法币。李长说：“
2: 哎，长官辛苦了。我组织群众给长官们买西瓜去。”
0: 说完，跳过一个水渠，逃出了人圈。焦少成下巴一扬，警察们发疯般的冲上山去。赵建峰第一个冲进半山院，他第一眼就瞅见被捆绑在院子杏树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一见赵建峰，吓得浑身战栗，尿了一地，鸡倒米似的苦苦求饶：“
5: 赵队，这次我可以帮你，赵大，你本人。”
0: 警察不待赵建峰下令，便鱼贯而入，涌进屋子各处寻找。赵建峰给吴子山解开了手脚，吴子山带着赵建峰径直走进郑窑洞，可是任他们挖空心思怎么搜，就是找不到泥百人。吴子山慌忙狡辩：“
5: 赵队，我看得一清二楚，人刚才明明是进了郑窑洞的。”
0: 赵建峰看看吴子山表情，这次他倾向于相信他。他摸摸土炕上的席子，上留有体温。他们又去隔壁窑洞，也是一无所获。赵建峰回头凶狠地训斥吴子山瞎了狗眼。这时焦少成气喘吁吁走进来，不由分说地举枪瞄准吴子山。吴子山吓得箭一般冲出土门，不料没刹住脚而坠入门外的悬崖。焦少成站在崖边俯瞰后继续指挥搜查，凶神恶煞地问立在窑榜上的罗丽丽：“
4: 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0: 罗丽丽指指悬崖下，悲戚道：“
1: 长官，我是他对象。”
0: 焦少成又冷冷地问康泽成：“
4: 你呢？你是干什么的？”“呀，有人硬说我是泥百人，害得我东躲西躲，来亲戚家养伤。”
0: 这时，赵建峰对焦少成耳语几句，焦少成放过康泽成，紧紧盯着韩夏春不放，同时命令赵建峰率领众人朝山顶搜去。接着兰芝儿和齐天翼也心急火燎，疲惫不堪地赶到院子。他俩本以为泥百人等会被逮个正着，却发现焦少成此刻正在抓虾，都觉得不可思议，紧张地看着焦少成接下来玩什么把戏。这时胡志坚赶来问韩夏春：“
6: 你是干什么的？”“
7: 啊，长官，我有点备孕，我是上山采药给自己治病的，来这儿讨口水喝。”
0: 焦少成、胡志坚等一起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韩夏春，却见李长带领人挑着一担瓜走进院子，热情地对韩夏春喊：“
2: 哎，结拜兄弟，你也来赶这惹窝子？哎，来，吃瓜，长官。”
0: 一句话救了韩夏春。焦少成不想为黄子红做嫁衣，便觉得韩夏春没问题，顾不得吃瓜，忍饥挨饿，带领大伙儿呼啦一下下山去了。警察一走，康泽成就出门爬到最高处放风，等他示意危险已过去时，大家才急切地跑回中间的窑洞。此刻泥百人躺在炕上，面如土色，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脖子上沾满鲜血。原来啊，中窑洞和隔壁窑洞的两个土炕隔着一副中堂，是相通的。当警察搜查这边窑洞时，泥百人就爬到隔壁的窑洞，反之亦然。最后情势危急时，他干脆躲在两个窑洞的坚壁里。在躲藏过程中，他的伤口碰到了山墙上，顿时血水沁出，这会儿尤其疼得厉害。见此景况，

0: 罗丽丽赶紧给他检查伤口，发现伤势已经难以处理，当即吓得哭了起来。大家心情异常沉痛，韩夏春果断决定加快实施转移计划。两个小时后，国民党当局参加这次会战的各方武装力量的代表群集礼泉招待所，黄子红正在慰劳属下，胡志坚鼓动他发表祝酒词，他清清嗓子，正欲致辞时，焦少成阴阳怪气地说：
1: 人人都说咱俩有木须地里亲又好。
0: 事情来得突然，黄子红脸刷一下红得赛过关公，他忙就近将酒端进一个包间去。咸阳湖包间里，齐天翼正和蓝芝儿吃饭喂鹰，黄子红举杯走进来，不咸不淡地说：
2: 祝贺二位，平心而论，芝儿是个好妹妹。
0: 齐天翼脖子伸了几伸，想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出。饭还没有吃毕，焦少成就宣布今天放假，警察们参罢云散而去。太阳炙烤着三秦大地，北斗卢村归于静寂，四野黄绿相间，黄的是快要收割的麦田，绿的是剩下的山川草木。一群群从甘肃而来的麦客子，头顶草帽，脖子和肩膀上搭着白杨肚手巾，腰间胳膊下夹着镰刀，循着官道一路追过去。半山腰卢生方家院崖上空，一只只老鹰乌鸦在盘旋，院畔里柴狗子野狗北山狼乱窜，觊觎着刚被仓促掩埋又被野兽从浅坑里刨出的五子山的尸首。中午，韩夏春和康泽成上路前往寻邑县城，三小时后俩人找到县城西关，在国民党三秦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队部门前与张老汉接上了头。韩夏春说明来意，将省工委领导人的亲笔信交给他。张老汉郑重地拆信读信，当看到省工委领导人信中务必克服一切困难确保病人安全的交代时，他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回头再把信看了一遍，随即用火柴烧掉信，并把韩夏春和康泽成领到董事成所管辖的机枪连驻地，安排连长龙伯渊招待他们喝茶聊天歇息。晚上咸阳警察局分外安宁，黄子红转了一圈，感觉人人对他敬而远之，躲着他，他有些伤心，突然感到腹中隐隐作痛。黄子红将出院时带的草药拿出来自个儿熬药，顷刻间草药味道弥漫在警察局的角角落落，浓烈的药味刺激着黄子红的神经，也刺激着好事者的神经，嘴碎的人们纷纷嚼舌头，嚼舌头还不敢明里嚼，只是在背后叽叽喳喳。胡志坚饶有兴味地用牙签剔着牙缝间的饭渣，饶有兴趣地在大院里巡视一圈，饶有兴趣地哼着小调，小调的歌词写的是：大王派我来巡山，我把大山逛一遍，逮住那个小鬼儿，我现阎王，呀呵嘿。终于他找到了似乎闲得无事的齐天翼，坐在他对面，仰面盯住他，悠悠地问。啪的一声脆响，胡志坚嘴被打歪，一颗门牙掉在了脚下，鲜血顺着他的嘴角和下巴以及脖梗流下，糊了一衣裳。打人者是齐天翼，用的武器是右胳膊顶端的手握起的拳头。提醒各位，他这一拳过去也打灭了灯。待他再要打第二拳时，只听得胡志坚啊怪叫，却找不到他身在何处。齐天翼只得就此收手，出门去找黄子红。

0: 顺着越来越浓郁的草药味，他疾步走进黄子红房间。电灯雪亮，黄子红对着煤油炉子上的草锅坐着，勾着头独自发呆，对于齐天意的闯入毫无反应。齐天意犹豫一下，不等自己心软下来，劈头盖脸就问：
1: 子红，是不是咱们的孩子掉了？
2: 恭喜你，你终于知道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0: 齐天意扯住黄子红的裙带拉他，却只是将裙子凌空提起。齐天意质问孩子，黄子红早就有心理准备，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发生时是如此情形。他并不生气，也不情绪激动，只是脑悸发晕发麻，冷笑着悠悠地道：
2: 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样，这样的没眼，这样的让我没有尊严。
0: 齐天意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离奇，于是放下提起的裙带，甚至还费了半天功夫给黄子红将裙子恢复原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冲动缓和下来，轻声说：
1: 子红，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这样无奈，我们会这样无助。
2: 我不要看到你那鳄鱼的眼泪，请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我姓黄，炎黄的黄，谢谢。
0: 说着站起来，朝房间一角走了几步，背过身子，独自对着墙角。
1: 那到底是咋回事？请告诉我。
2: 麻烦不要问我，你相信长生男就是了。
0: 齐天意反问，黄子红就是不说。齐天意还要说什么，摸着满嘴鲜血的胡志坚走过来说：
3: 齐天意，你纯粹智商为零，处理人情世故的能力为负，你要让他说什么？
0: 说着拉着齐天意走开。深夜飘着小雨，天黑看不着路，道路湿滑难走。张老汉手拿一截五尺来长、绝棒那么粗细的笋子木鞭杆，胆很正地走在这条黑白道红白区公认、官方民间公认的凶险路段上。说是凶险诡异路段，实在不是虚言。这里虎狼出没，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猛兽的腹中物。这里土匪当道，杀人越货，经常会让你生命财产化为乌有。这里关卡查得严，搞不好会让你蹲耗子。还有，这里处于红区白区分界线，时不时会抓壮丁。但是我们的精明商人张老汉，其实应该叫他王生春，在这一段道上却是吃得很开。论人事，他红白两道上都有朋友，商业上和政治上的朋友。土匪现在也已经离不开他，离开他，他们会断掉盐、煤油、香烟，他们的压寨夫人、他们的女人们会缺少脸上涂抹之物。论野兽，他也是无惧于他们，他们要敢在他面前撒野，那得问问眼前这位40岁左右的精明商人手里的五尺笋子木鞭杆答不答应。一般来说，如果这只鞭杆绕着一圈狼头打过去，这一圈十几头的狼会一下子全部倒闭。如果一只老虎因避之不及而与我们的王生春遭遇，一旦他头脑发昏、不自量力、凶猛地扑上来，我们的王生春是不会过于紧张的，他只需要抡起鞭杆敲打虎头，那虎扑上一半后会当空成为自由落体的。如果是豹子，如法炮制。还有什么野物能令我们王生春老板害怕？当然有，那就是虫豸，如长虫、蟒蛇等，它们往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动手，令你 猝不及防，等你知道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对付他们的办法有二，一是事后治疗，用解毒药，解药王老板现在就担在身上，不仅救自己，大多数情况是救路人。二是事前防备，现在我们的王生春老板就正在做，他不断用笋子木鞭杆敲打着路边墨稀的杂草，以示虫子及时逃离，不要和他来遭遇战。总之，眼前这位人物阳光、勇武、大胆、麻利。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上课，起立。
15: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5: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5: 小餐桌大健康。
20: 下班了，怎么走？
21: 我呀，
20: 巧了，我也是。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说来滑稽，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100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在于谦的建议下，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12团营，兵力缩减为14万人。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奎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10几万大军其实只有5万多人。而更为麻烦的是，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其实丁汝奎并不奇怪，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吃空额，就是多报人数冒领工资。丁大人熟悉潜规则，也不想去反贪，但问题是敌人就在门口，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啊。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让他回去打大统，那么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前来擒王。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统总兵仇鸾，他是拼命的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啊。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的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了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达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

仇宗兵和我谈判的时候，价码是这个啊，受得了吗？满头冷汗的仇鸾呢，带着20000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京城的防务啊，就交给你了。这下子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无计可施，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安达，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安达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安达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安达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即上报嘉靖。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志，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安达送来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李本不说话，张志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但皇帝大人的工资啊，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现在该怎么办？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安达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不过是一帮恶贼，强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保住官位安详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恶贼？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坐在皇位上的嘉靖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安达的供书呢？严嵩慌忙拿出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你准备怎么办？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地回答，这是礼部的事。所谓礼部的事，就是徐阶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徐阶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安达入

0: 故宫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徐阶推脱，皇帝自然饶不了他，但如果徐阶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宫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大案答应走，秋后算账，自然死罪难逃啊。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加思索地做出了回答：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但入贡之物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站在眼前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
1: 你有办法吗？
0: 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
1: 以臣看来，
0: 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1: 那该怎么办呢？
0: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
1: 聚集力量，再对俺答发动反击。
0: 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1: 如何拖延时间呢？徐阶微笑着
0: 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宫文书，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
1: 办法就在这份入贡书里。
0: 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然而大明这一次啊，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多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但是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奎，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丁汝奎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在很多的书籍中啊，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

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做行政不作为，又称站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

0: 首府也不管，那还有谁管？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是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丁汝奎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下严就是前车之鉴。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严嵩思索片刻，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不要发动反攻。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做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1: 如果发动反攻啊，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呢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强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呢更不用负任何责任。
0: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但丁汝奎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1: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0: 丁汝奎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呢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5毛钱一斤。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强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账，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奎，厉声询问：“为什么不出战？”丁汝奎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啊，丁汝奎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奎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严嵩奸贼呀，你忽悠我呀！在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王朗中现在何处？所谓王朗中，即兵部纸坊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位纸坊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毛化错误打了败仗，纸坊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啊，这个地方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啊没人去。应该说丁汝奎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纸坊。

0: 似的事，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当初啊，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呀。嘉靖29年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安达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戌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但伴随着机遇的到来，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他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徐阶，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边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今
1: 军人图谱。
2: 我们再来说说展览吧。今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8周年，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日前呢，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东楼展区拉开了帷幕。那么这次呢，将首次将沪生画集全套6册共计450幅原作完整展现于公众面前，是这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巨制史上首次完整合璧展出。
1: 那沪生画集是丰子恺为贺恩师弘一法师50寿辰发愿创作的戒杀沪生题材画集。这部画集前后历时46年方才完成，不仅是师徒情谊的见证，更是沉淀了极致的精神底色和生命格局。
2: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暑期系列活动，书香润海淀阅读伴成长2026年暑期系列阅读讲座首场活动日前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启幕，为广大青少年搭建阅读成长平台，进一步浓厚啊这个海淀书香阅读的氛围啊。
1: 本次暑期系列阅读讲座聚焦青少年暑期阅读痛点和难点，精准围绕暑期阅读科学规划、经典书目深度赏析、高效阅读方法培养、亲子共读赋能技巧、阅读能力综合提升等家长学生高度关注的内容展开授课。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有个惊喜送给大家，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最近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反响特别热烈，有的人说做了就跟这个蒸汽 SPA 一样啊，眼睛水水润润的，有的人说呢贴完之后感觉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还有一些朋友留言说这几天眼贴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出乎意料，眼睛舒服了，每天出去遛弯啊、下棋啊、锻炼身体啊，别提多开心了。
1: 是，所以说这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 涩发痒不太舒服的朋友啊，您别犹豫，快打4001667979，只要是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那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2大瓶的叶黄素。
2: 是，您没听错，平时送1瓶，但是大家反应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人加送1大瓶。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的就是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赶紧占个名额，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啊，眼睛就觉得不太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出门吹点风就受不了，这个遛弯买菜都不太方便，工作生活都会受影响。那您呢，就快点拨打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航天这个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啊，我们用了确实是不错啊。
2: 它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像个这个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来给眼睛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
1: 是的，那只要是9点之前，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我们还为各位呢特别争取到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还没有完，每人再送1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银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啊，到手是满满的1大箱。只要您9点之前打进电话，人人都是有份的。4001667979，电话您记好啊，4001667979。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看我们网友这个照片，《西游记》孙悟空，邱二七发这张照片是在张家界拍的，这就是天门山，应该是
1: 对啊，
2: 太有意思了，
1: 风景非常美啊、哦，
2: 几十年了还是很漂亮啊。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不是和大家伙聊这个家务啊，
2: 对，
1: 家务琐事会不会找家政？瞌睡虫说啊，一般只有清洗油烟机或者是擦玻璃这种比较高难度的、啊、才会找家政，一般的清扫、都是自己来做。
2: 对，还有网友说大部分时间是自己打理，他为什么呢？他是享受做家务的快乐感和满足感、当然如果特别忙和特别累的时候呢，肯定会找家政服务了
1: 啊、对，我之前反正听过有些朋友说做饭，反正是说就做饭很有满足感，尤其是看到家里人吃
2: 啊
1: 品尝并且觉得很好吃的时候，那种满足感、自豪感和那个为家人做奉献的那种感觉
2: 就来了。
1: 哎，对，那时候不会觉得他繁琐，也不会觉得他哎都是家庭琐事啊什么的
2: 啊。是，我深有感受、但我吃的时候有感受，就你得吃完，如果你不吃完，那就是对家人的就家人也会在意。
1: 对对对、
2: 因为你不做你不觉得，但是你做完之后你会特别期待。
1: 对，
2: 家人们、朋友们、客人们能够这个叫光盘行动啊。
1: 所以这也是心宽体盘。
2: 对，心宽体盘。
1: MM 小白也说了，比较看重的家政服务就是平台信誉要好，这个家政人员人品要好，要靠谱。
2: 是，我现在之前找家政的时候，那会儿主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回头客，就是或者是朋友推荐的，家政阿姨觉得他这个做得好、
1: 有时候感觉同一个平台可能派来的不同的家政人员
2: 是
1: 效果都不太一样，
2: 是是是，所以回头客也好，平台的这样一个选择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要考量的啊。当然更多的时候，如果自己有精力有时间的话，打扫家务其实很多人都说嘛，就是你的环境就是你的心境，
1: 对，
2: 你的环境清理好了，你的心境就自然凉了、你的心境至少说平静，心流可能会来。
1: 对，有时候收拾东西就断舍离嘛，断舍离一下还是挺轻松的。
2: 是的，好，今儿聊得特别开心啊！明天的这个时候大家继续来聊，明天我们会有一些小礼品。
1: 对，
2: 明天是大暑节气了，天很热，早上呢可以听听节目，听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还有一些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1: 对，我们小礼物也很应景啊，这是跟夏天有关。
2: 是，所以今天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

视，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增长近1万亿，惠企组合拳密集落地 ，A 股迎来多重积极信号，沪深股市集体反弹，创业板指大涨逾7%。最新男足世界排名，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中国队排名不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合计实现增加值接近1万亿元，占全市经济比重达到36.6%。在产业稳中有进的同时，北京围绕企业痛点集中出台了一批惠企政策。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市经信局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请听报道。
1: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1.35万亿元，增加值增长3.4%，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同比增长9.1%。市经信局经济运行处处长祝俊介绍，新兴产业是增长的有力支撑。
2: 人工智能加高速带动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92.1%、75.5%和2.3倍，已成为工业增长重要引擎。
1: 产业运行保持平稳的同时，惠企政策也在密集落地。针对部分企业信心不足、效益承压等现实问题，市经信局近日出台《北京市关于支持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围绕产业创新、市场开拓、用工保障、融资便利等7大领域推出28条具体措施。祝俊表示，下一步关键在于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手里。
2: 市区联动开展政策宣贯，逐条解读28条举措的适用范围、申报条件和办理流程，对涉及资金奖补的条款加快发布实施细则和申报指南，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早申报早受益。
1: 针对企业海外市场开拓难、本地化运营缺支撑等难题，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也就是出海10条。市经信局对外交流合作处3级调研员夏娟介绍，政策不仅要帮企业走出去，还要帮企业在海外站稳脚跟，打出品牌，
3: 扶持重点赛道的企业出海增效，支持信息软件、大模型、机器人、消费电子、跨境电商、游戏电竞企业海外布局，对游戏电竞出海成效突出的企业，参照市级相关政策给予最高奖励500万元。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北京市两游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这些来自首都的基层代表立足岗位，以实干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勾勒出首都多元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画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4: 红墙之下，他随身常备急救包、充电宝，累计执勤3万多个小时，巡逻4万多公里，救助走失老人、孩童300多人次。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佑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他的工作地点是全国公安机关离红墙最近、保卫党中央最直接的派出所。6岁时，同为民警的父亲崔大庆因抓捕歹徒壮烈牺牲，而他在15年的坚守中，继续践行着身为公安民警的忠诚与初心。
5: 这些来自群众的认可，让我明白了在父亲追悼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素不相识的群众来送他最后一程。父亲用生命守护群众，而我用日夜的坚守服务群众，虽然形式不同，但在百姓眼里一样都是英雄。
4: 老旧小区里，面对早年地锁丛生、停车冲突、环境脏乱、房产证遗留难题，推行大家商量着办的治理模式，以协商和温情破解难题。他就是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海淀区小南庄社区党委书记刘春英。扎根社区一线23年，刘春英用细致和耐心 进行了600多次入户沟通，践行未速先办，最快1分钟就抵达居民诉求现场，用真心换民心。
6: 对于车位分配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呢，共同商定出了买房时间占比50%，买车占25%，还有排队顺序占25%的一个公式。同时呢，联动咱们辖区单位促使共享停车和路侧停车，我们一共解决了95个车位。现在呢，我们停车资管会呢也是只运营不盈利，把所有的结余呢还反哺给全部的居民。
0: 昨天沪深股市集体反弹，收盘沪指涨1.79%，收报3864.37点，深证成指涨4.81%，收报14264.29点，创业板指涨7.05%，收报3685.97点，科创50指数涨10.73%，收报1903.16点，市场成交额2.97万亿，较昨天放量超过25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贵金属、元件、稀土、光学光电子、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石油石化、医药商业、煤炭、银行板块跌幅居前。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100只，超过120只股涨停。消息面看到 A 股迎来多重积极信号，市场主体护盘举措落地，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倾听市场诉求。另外，国家队、央企、上市公司、公募私募、保险资金同步推出增持、回购、自购、加大权益配置等动作，股票 ETF 持续迎来大额资金净流入，外资机构、头部券商也释放乐观判断，多方合力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再有是多家公司密集公告业绩利好，最高增超12倍。据猫眼专业版数据，7月21日9时52分，2026年7月总票房破30亿，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7月票房榜前3位。昨天 FIFA 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2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墨西哥闯入前10，德国跌出前10，中国队排名没有变化，位列第91。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

0: 调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快递，快递！
9: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10: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5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9: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1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9: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9: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0: 哎呦，还真是啊。
9: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1: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
4: 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大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4: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4: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您现在正在收听呢，就是财经对对碰。大家好啊，我是许可。今天呢，特别高兴，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啊，来了两位嘉宾，都不是外人啊，都是熟人。为什么两位来呢？一是跟盲盒这个有关系，二呢是还是给大家送出福利。哎，今天还是咱们跟全包员一起的一期节目。先欢迎嘉玲和文文。
1: 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啊，你看文文这个感觉好像气力没了挺多啊，文文早上过来。是不是没吃早饭、
1: 啊、
0: 这个
1: 吃早饭了，在挤地铁挤得我特别累。
0: 这正常正常，因为早高峰嘛啊、嗯、咱们总说我一般上地铁我都不奢求像你，你看你这个一看就是坐地铁少。我见文文第一句话他说没坐，我说这是常态，您又没在起始站，您为什么要奢求？
1: 就是我今天就在起始站上呢，我都没站上座，可能今天下雨嘛。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就想着，我的天哪、嗯！你说平时的话呢，可能我只在全包园的展厅看见客户，我觉得我在展厅还是有个座能坐的。我说这，大家都干嘛去了？后来我一想，哎，但是我觉得不是早晨这个地铁满，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来咱们台里做节目、嗯，人也是满的。
0: 是是，因为咱们台的这个地铁线刚好去，它有一个线。去贯通很多景点，因为现在正好是暑期了嘛，
1: 对，
0: 来北京旅游的人多、嗯、然后今天呢不止文文来了啊，这个领导嘉玲也来了。嘉玲每次一来啊福利放特别多，我觉得挺好。就之前因为大家听了比如有装修需求肯定有犹豫的人嘛，我跟嘉玲一直交流，这很正常，您犹豫很正常。您今天呢如果刚好听到我们节目，嘉玲也来了，我觉得您把这福利再站上就更合适了。嘉玲您先来，因为咱俩直播前你交流、
1: 嗯、
0: 说这个说有一个盲盒式的现在这么个礼包、
1: 嗯、
0: 包括这个家装饰是大概什么意思，跟我们说说。
1: 是就许可啊、嗯、包括文文我们经常交流，因为现在拆盲盒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潮流的一个现象。
0: 对对对、
1: 可能也是缓解我们现在压力啊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感输出。
0: 嗯，
1: 其实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我是职业病就犯了、嗯、可能就想到了对装修这个行业。我想、嗯、哎，装修就是每个家庭咱们装修跟拆盲盒有什么关联呢、嗯、其实我觉得关联还蛮大的。
0: 是
1: 因为拆盲盒我们可能怀着这种希望啊，然后想着抽到自己喜欢的这种款式啊，
0: 对，
1: 然后也不知道是未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装修其实也是一样的，我经常说它是一个高货值低品次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每个家庭装修现在可能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已经漏水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住不了了、
0: 啊、
1: 这种情况去装修，可能更多的是改善现在的一个居住环境的这个一个条件，对吧？那可能每个家庭成员不一样，对装修的这种希望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落地效果的还原，说哎我喜欢美式风格，效果图出来之后非常好、嗯、那个装完之后能不能按照这个还原度或者说还原到100%这种效果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拆盲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我选择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我可能前期会找很多家去对比，对比过后呢，
0: 对
1: 可能有一些因为价格参差不齐，
0: 是
1: 材料不同价格必然是不同的。
0: 嗯，
1: 那可能有一些个别的这种小型公司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报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就是前期我先给你签约
0: 先勾你嘛，
1: 对，
0: 先把你勾过去，
1: 然后后期在过程中各种的被动增效、
0: 啊、
1: 对、
0: 啊、
1: 那这个可能也是盲盒的就是失望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现象。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材料选择性和施工的质量，我觉得整个100多道程序装修从前期的这个找看到施工过程中的层层、
0: 嗯、
1: 再到完工之后一个落地效果的一个还原、
0: 嗯、
1: 都是整个一个拆盲盒的、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这工序确实。那今天嘉玲你看你的来了哈、嗯、你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大家每个朋友

0: 装修，它跟盲盒最大的区别就是盲盒你抽到不喜欢款，我跟文文之前还说，我说不行再买一个，咱
1: 我们还能互相换。
0: 哎，咱说60多70多，可大家可以接受。这个你不开心的一会儿，但是装房子这事儿，您不能说我今儿装完，不行，我实在忍不了，俩月后重装，这种真的很少，因为它钱也很多，很闹心，所以大家可能很少去这么折腾，所以这个装修的代价就更大。那嘉玲今天你看你都提到盲盒了，
1: 嗯。
0: 咱们这个装修还原度是比较高的，这就不用盲盒了，
1: 是
0: 因为多少100多道这个监工啊什么，你们也是比较严格的。
1: 对，
0: 咱就说价格上，包括别的惊喜上，嗯、你说的这盲盒有没有？
1: 肯定有啊。既然今天我们这期主题是拆盲盒，
0: 嗯、
1: 首先我跟文文给大家带来了是我们全新的这个 Q7 Pro 的这个套餐。
0: 嗯，
1: 如果您近一年或者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您先拨通这个电话400-606-8866。其实今天嘉玲给大家带的悬念是什么呢？就是前九户。啊，我们对这九户我们先释放我们给财经给旭哥老师这个节目的这些一些特殊的优惠，因为我们全网在北京广播电台发声，今年是第九年，是我们9周年的一个店庆。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叶之峰，因为好多听友也知道全网叶之峰的全子公司29周年的这个双重好礼，有一部分是叶之峰集团补贴给大家的。一会儿让文文呢把我们首先申请来的这个节目期间的这些优惠给大家先聊一聊，到节目的最后啊，我先不告诉大家，留个悬念。
0: 啊，这九户
1: ，我稿子上也没写，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这看不见啊。
2: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2: 因为盲盒经济就是现在我觉得特别热门的，就是情绪经济嘛。我愿意给我的情绪花钱，
0: 嗯、
2: 那其实装修也是一样，
0: 是是，
2: 我愿意把我的钱花到我的家庭装修以及我的这个怎么说呢？关于我这个置业，包括我所有的硬装软装上边，你说花钱，我还能享受了呢。比如我有一个舒服的沙发，
0: 对
2: 吧？我有一个好看的衣帽间，甚至的话呢，我梦想当中的很多的这个装修的风格，我能花钱能达到我的一个怎么说呢，能达到我一个90%的满意，我觉得装修这个钱花的就值了啊。
0: 嗯、
2: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但是大事儿上我是拒绝拆盲盒的。你就比如说装修过程当中的材料，我是拒绝拆盲盒的，我必须要眼见为实，它得好。
0: 是
2: 装修的整体的效果，我不能接受拆盲盒。
0: 是
2: 喜欢还好，不喜欢我无法接受啊。
0: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装修的报价，我拒绝拆盲盒，我一定要知道我的钱花在哪儿了。
0: 嗯。
2: 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领导带来的盲盒礼包，那拒绝拆盲盒，我提前跟大家说说我申请下来的优惠啊。
0: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要装修了，我们肯定要准备预算，但是呢，现在呢又是暑期，说实话是装修市场的一个淡季，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反季让利的活动，就在东五环做了一个大活动，也做了一个暑期嘉年华的一个活动。到店的话呢，我们会有这个 DIY 的盲盒冰箱贴的赠送，并且有各种的伴手礼，其次吃喝玩乐全天空调开放，有儿童游乐区，同时也有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适合咱们父母呀叔叔阿姨在那坐着待着，然后呢热了就喝点我们的冷饮，然后呢渴了吃点冷饮，喝点冷饮，吃点小吃。那其他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能真正的逛到样板间的风格啊。
0: 对，
2: 你比如说我喜欢美式风格，那就多看美式风格，
0: 嗯、
2: 或者是我们美式风格又分为什么轻奢美式，包括美式田园风，包括呢还有极简美式，甚至现在比较最火的那样板间叫什么荒野小镇，还有中古风等等等等的啊。您拨通400-606-8866，就在本周六我们东店邀请您到店考察参观。
0: 嗯、
2: 第一次您说我才听到全包园是个装修公司，我还以为是做什么的呢啊。
0: 嗯、
2: 我们打车接您到全包园的店面，您去了解报价，了解材料，了解工艺，了解样板间的风格，然后您看完了我们再打车给您送回去，这是第一项福利。
0: 嗯、
2: 第二项福利呢， Q7 新智整加 Pro 的套餐，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这个是我们套餐升级后的计价方式，也就是说不是您交物业费的那个面积，
0: 就是不是您那个房本上的哈。
2: 对，
0: 您比如说您买套房90平，您一进去，咱就不说那种有超值赠送，那很少啊，那种特殊户型。一般来讲，它有个得房率，就是您比如说套内，您可能他没写房本，您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全包园去了，有专业量房师。您比如60多平，那您说这怎么收？文文，比如按房本90平，还是按它60平的？
2: 我们设计师也会去实测，相当于给您的建筑面积打了一个92折这样的一个报价来算啊。那这样的房子的报价方式先帮咱们省钱了，其次什么东西都不用您自己花 钱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工人是江苏安徽籍的，水电木瓦油的人工钱包括工费都给您含在里边了，并且的话呢近十多吨的材料，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包括什么防水地漏、沙子、水泥也都给您含进去了。还有就是我们的硬装部分完结以后倒过来掉下来的东西都给您含了，什么沙发呀、茶几、电视柜呀、餐桌、餐椅、灯具、窗帘，这些软装的以及配饰部分都给您含进去了。
0: 您所见的
2: 这样的一个打包的一个价格，实话说啊，我是问过，比如说拿七十多平的房子，我去问过很多的听众朋友到店的，他们有花30多万装下来的，有花20多万装下来的，有可能说我有这个认识的材料厂家，我能省点钱的，多少钱装下来都有。其实呢，全包圆呢，作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9年的一个整装的一个企业，我们说实话，如果不做活动的价，我们跟市面上的价格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要盈利嘛。今天在节目时段10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呢，我们有一个套餐一口价，只要您的房子的套内在61到65之间，您只需要129900就把这些全部都下来了，
0: 就是一口价，没有再别的了。
2: 对，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您知道这个，您129900，咱们就拿130000来说，您刨去工费，您还省多少钱了，对不对？再刨去一套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我们的家具啊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我们有从这个北美，包括美国的缅因州进口的这个白橡木 FAS 级的白蜡木，有从加拿大山区我们进口来的，到了国内我们过了脱敏期做成了我们现在的北欧风格的样板间，我们还有从南非的什么麦卡龙啊、加蓬啊、赞比亚呀，我们进口来的金丝红檀木的、乌金木的这些木材做成的现在的一些中式风格的家具啊。那当然我们的家具上的一些油蜡皮呀，我们都是也是从进口的，都有报关单，还有一些品牌就是顾家的品牌，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油的品牌，都是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这些家具。那含着这些家具，我们是把您的装修都给大家解决出来。您想想，您说说咱们套内面积，哪怕您说我是65平也好，
0: 这太值了，这65刚好卡在这上面，
2: 我才花13000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呀。并且您哪怕您说大面积的，咱们财经台有好多的朋友，咱们财经对碰的节目听众，经常
0: 太优质了，
2: 经常有别墅签约，有大面积的签约，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我们的店面的价格得达到1699，因为我们包工包料，这样的话呢，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得1000以上了啊。
0: 对，
2: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时段10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的这通电话呢，超出一平只需要1099啊，就是把您的装修都给您解决了。如果您说我是80平的房子，差不多15-16万就都下来了；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的价格都下来了。那如果您说我小户型的40-50平的老房的话，我们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呀，包括把您的暖气片换新呀，包括还包含了8件家具啊，这些都下来，肯定都到不了这10万块钱。您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因为我们一个月有可能只做2到3次徐科老师的节目，我们把这个快闪的优惠给到咱们今天的直播时段的听众朋友啊。
0: 对，那我接过文文的话啊，我多说两句啊。因为上周刚去了这个家里人邀请，去了他们全包园东五环的店。您啊，我跟您说，为什么打电话？这逻辑是这样：首先，很多东西您看文文在这儿说送什么8件、多少件，您可能觉得没有直观感觉，或者送什么定制索菲亚呀，直观您可能听着这都是吧，家里人大家听着可能就是没，这很正常。我要光凭听觉，我其实也没什么想象能力。
2: 是的，
0: 您啊，去他们东五环的店，您去那儿看一眼。我讲真的，因为咱们这个价格，您说便不便宜？我从一个消费者角度来讲，我觉得挺便宜的。甚至我一度以前，我跟家里人老说，我说咱怎么挣钱呀？家里人说我都有时候都不知道。然后所以大家就会怀疑什么？大家就会说，哎呦，是不是给我设计出来特土啊？是不是对？是不是材料不行啊？您去他们的大本营，您去他们基地看，他们基地有一特好一点是什么？第一，为什么让您打400-606-8866呢？您啊，开车有人给您占停车位。不用交停车费，您不，我觉得您也不开车也挺好，他给您直接打车，您到那儿看什么？他们特别狂，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们一楼弄了好多家居的那个品牌都在，我不知道，我以为逛那个家居城呢，你知道吗？后来我问家人，我说你们妈一楼要弄成这样啊？他 他说嗨，这不让大家，你不是选家具吗？你就在这儿干吧，你不用去这个比如某某家居城，都是一样的。大家，我跟您说，跟您去的某某家居城一样。而且他那儿特别实在的一个点是什么呀，他不像某某家居城一

0: 标，比如说这沙发，我打个例子啊，沙发6万，标6万，说今天只减2万，4万，您去吧，这沙发照着7000块钱砍，我觉得也差不多，这特费事儿。所以家里人他们那儿就是什么呢，只直接也不跟你这些套路，因为他们是整装带着，
1: 没错，
0: 您就去那儿看样子，看您喜欢的，对吧，您就是看就完了，这是第一。第二，我为什么说他们特狂呢，他那样板间全在2楼，您一进去您就能知道，我们老在节目上那个，您一听说哎呦怎么包这么多呀，哎呦我这听着有点，这价格是不是太便宜，我心里打鼓，您正常。但是您去看看他们那个样板间，来咱们仨一人说一个喜欢的，嘉玲你喜欢哪个？
1: 我喜欢那肯定是我最爱风尚空间呀，中古风的那个。
0: 文文呢？
2: 我喜欢可可乐园这套样板间，我觉得。
0: 哎，咱们那天看了吗？可可乐园
1: 看了，就是八百库的那个，我说那个酒柜的那个。
0: 酒柜的那个。
2: 我喜欢里边的定制，确实是。
0: 哦，确实确实，他那个酒柜的空间啊，确实那太能放东西了，我感觉你就不可能有东西在外边。
1: 储物空间非常大。
0: 我跟大家说，我也特喜欢那个中古，我跟嘉玲一样，它里边有那种法式藤编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个里边的设计您放心，它都包了吧，咱们设计费就是根据您的户型，
1: 咱们112项设计全是包了，
0: 全包了，我天哪。所以啊，我跟您说，400-606-8866您打电话您放心啊，你不用，它不是这种大公司，有一个好处，它没什么套路，您就是周末去，这周去，然后呢无论是打车去还是开车去都有地儿停，而且您到了之后我说的这些您就有感觉了，
1: 没错，
0: 他们装的特好，你知道吗，就包括那适老化，我当时就问嘉玲，我说你们这真赚钱吗？嘉玲告诉我说，反正我不知道，这我觉得不赚钱。
2: 对，反正对，虽然说嘉玲是我经理啊，我们两个是来自全面这家公司的，但是我能跟大家保证的是，就是比如说我的亲戚呀、朋友啊，甚至我弟弟他们要装修的话，老问我说，说文文你看啊，文姐你在那个全面上班，你能赚吗？我也这么跟他们说，我说我觉得好，不代表说你们觉得好，你们一定要去看，看完了然后再去对比，看咱们也有个窍门的，看什么时候都能去看，就跟您现在和平时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区别不一样的是，平时这通电话就是个咨询电话，哎呀家里改个户型，哎你有什么那个装修套餐没给我推荐，平时您也可以打，但是呢我们来做客直播节目啊，就是9:5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是占上我们直播的专属的一个优惠，就比如说我们能申请下来的套内面积来计价61-65129,900起，超出1平1099这样的一个报价，并且呢小户型呀、局装呀、软装呀，哪怕您说我是精装收房，我就买一个沙发，我就买一个你们说的顾家品牌的这个这个
0: 很多精
2: 装对功能的家具、
0: 啊、
2: 这都没问题、我们都有专属的折扣啊，只要您打400-606-8866，我们不但如果您选装修我们连送您买我们还有折扣，如果您不装修您单买家具我们依然有折扣啊、送是送多少件来着呢，刚才也有跟大家捋了捋，如果您大面积的，我们将近能送13件的家具，比如说您说我65往上，我就属于、我就叫它大面积了、
0: 比如说90多，
2: 对、能送您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1张1.8米/2米的床，2个床头柜、1张1.5米/2米的床、1个床头柜，甚至连灯具和窗帘都给您送了。这个如果说咱60多平往上的这大户型能送这么多，如果您是小户型呢，40-50平的，我们能送您8件的话，也够咱们日常生活所需了啊，家具。的话实木的上适老化那屋选的选去，如果说是喜欢网红款的、像我喜欢的可可乐园那屋，还有东边的一楼，
0: 你是真喜欢那个，
2: 对对对，您就去选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口价都给您包成了这些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定制，定制的话呢就像我喜欢的那样买家，有800库的设计，
0: 对，
2: 有这个放这个衣帽间，有这个各种包、当然我是挺羡慕的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卧室嘛、那当然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说我也打算以定制为主，然后其他的我的电器设计啊，包括我整个的格局啊，您交给全包园的设计师、这会儿如果您手里有户型图、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赶紧跟我们的客户经理去沟通一下，因为不是说您今儿个咨询明儿个去装修，现在是7月份了吧，那我们能保价给您保到明年啊，但是的话呢9月份您装修打算元旦前后入住的，或者春节前后入住的、您提前就这会儿就对比设计是正好的时间，
0: 对，刚
2: 站
0: 上、
2: 要不然您看不完。 您还得对比个3-5件，您看不完啊，我先把定制给您送了。定制的话呢，因为我们集团29周年，全包园9周年，更何况我们又跟电台合作9周年啊，那我们相当于三喜临门，再给大家补贴联合一线大牌的定制。我们其中有索菲亚品牌、马格尼尼品牌、亚美特的品牌、志邦的品牌，给大家按几个空间送定制。比如说您的主卧加次卧，我们会送给您啊，价值其实13000往上了，因为我算过了，肯定得值13000。10平米10投影的索菲亚，或者是以上我说的这些品牌的定制啊，是什么概念？底儿乘以高是投影面积，能送2个顶天立地的衣帽，就是大衣柜。相当于就是大柜子，余凤出来再给您做个鞋柜，相当于3组柜子的这样的定制给您赠送了。在厨房再给您送，只要您的橱柜是 L 型啊、一字型啊，或者是 U 型的，好像也就这几个型哈。大多数我们量房的都是 U 型或者是 L 型的居多，
0: 这个多反正，
2: 因为一字型的橱柜咱不够用。但是今天不管什么形状吧，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再给您送厨房的橱柜啊、不限延米，志邦呀，还包括我们也是用 ENF 级的板材呀，包括的话呢，我们按照您的这个做饭的需求，再给您高低台的设计等等等等的，打400-606-8866，近乎全房定制又给您送了啊。
0: 真是，
2: 所以说一定要在我们9:50之前，我和嘉玲经理下播。之前打400-606-8866，我们才是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因为店面家具不是这么送的，店面的家具有可能，你赶上了，赶上我们有活动了。我记得有一次是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定制的话呢也送不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的话呢，如果你选我们 Q7 新智整家 Pro 的这个套餐，连13件的家具，带价值13000的各种品牌的定制，一并都给您送了。家具带定制，又帮您省小50000块钱。
1: 而且文文刚才说了，这个是他申请来的优惠啊。我接下来说，我就忍不住了啊，忍不住了。
0: 哎，我刚想刚才说，我说家里人还有9户的这个，因为就9户名额盲盒。
1: 对，
0: 具体他一直没说，他一直藏着呢。
1: 是
0: 啊，
1: 那这前9户您拨通400-606-8866，刚才说了是吧？门店价格1399，我们节目期间申请来价格是1099每平米。那有很多我们财经客户啊，都是刚才文文也说200多平、300多平都有
0: 啊。
1: 那超出这9户，无论您是200平还是300平还是500平，超出每平米按999计价，
0: 多少钱？
1: 999元每平米。
0: 那不是最早跟咱们电台合作的，
1: 没错，
0: 都得恨不得10年的价格。
1: 是的，但是9年前好多听友知道我们送家具是只送成品，是没有定制的。刚才我们这里面还有送了大家10平米的定制呢，
0: 就是那些都不作废，然后这些就改每平米超出的按999。
1: 对，但是仅限前9户，这是我的第一个盲盒。对，第二个盲盒刚才文文说了，送2个卧室的大衣柜是吧？其实大衣柜呢，我带给大家送一个什么，价值6000元的衣柜吊顶，这个是您去任何一家，包括您去看都没有的。这不属于定制来给您做，属于这个工人来做，我们是要给工人支付工费的啊。
2: 就是一门到顶特好看的那个，
1: 对，
2: 要不然
0: 就是上面没缝隙，您可以理解、啊、
1: 是的，这个就是您就记住了，它市场价格5000-6000块钱，您找谁做都得这个钱就行了。赶紧400-606-8866，赶紧抢上这前9户。
0: 后
1: 面还有呢啊，
0: 九户
1: 先打，我跟您说后面还有优惠呢。
0: 所以我跟您说，您先打。打完之后又不是说交钱啊什么的，您把这站上，今天家庭好不容易来，
2: 那999灯具窗帘也送是吧？999，
0: 它999没变化呀、啊，
2: 就
0: 是价格下来了、
2: 就
0: 是、
2: 是吧？那我接下来啊，前九户的听众朋友、您想想，那咱们价格又低了，那我刚才的报价就不准了，那肯定又低了，因为每平米我们经理又给降下来将近100块钱嘛，
0: 对，
2: 也平时1099，现在是999嘛，所以说啊，你们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我们的价格呢性价比会更高了啊，更何况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新房的优惠多一些，老房的有福利还没放呢啊，
0: 来来来，说说老房去，
2: 因为老房的话呢，它牵扯到的内容就会多了。您就比如说我怎么拆呀，怎么改呀，然后呢，我怎么改格局，我什么时候装修呀？现在有什么问题吗？水路电路的，
0: 改水改电，
2: 对，暖气要不要换成地暖呀？等等等等的，窗户要不要换呀？如果说咱们没有主意了，您这会儿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经理在这儿呢，他帮咱们指定金牌工长到咱们家去给咱们免费的科技量验房。那您说设计师上门之前，您一定要这周去看看，因为我先看材料，再看样板间，再看报价，预算之内，那咱把设计师带走，直接去到您家去量房啊。那如果说一下就不行呀，超出我一半预算，那咱们肯定也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嘛，这是第一。第二项的话，到店面的话，我们的科技量房是有一个量房费用的，8-1200是看活动不活动，但是本期节目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做量房。 房，然后做设计，然后您设计满意了，您再选全包员再交钱就可以了啊。
0: 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另外的话，如果您是老房的整装，您说我就还是整装吧，都拆都改吧，这样的话省事儿。那么老房的话呢，我们会比新房装修多一部分钱，就多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上了，
0: 很正常。
2: 这个很正常。您说我60多平，如果说新房65平，只需要12万9千9嘛，老房的话，您也多一个差不多3-4万的费用，您得花15-16万啊。
0: 嗯，
2: 谁家公司都一样，您到哪装，老房都会比新房多出这部分钱。
0: 这肯定。
2: 但是呢，我们有大礼包啊。我们有大礼包呀，我们会送您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啊，什么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价值12万，价值，我算过，厂家跟我的说的，他们成本价来都得12000，因为送的。之前有一位听众特逗乐啊，也是听我节目过来的，他当时呢打完电话就到店了，到人家百湿厂家就说我要这组暖气，你给我设计设计，我家多少平，然后呢厂家就跟他报完价，说行就要这个，他就走了。厂家当时都愣了，说啊，说是。怎么着，说您这边是，他说呢，我打电话了不就给我吗？是这样的，您打电话不是您自己去，您带着设计师去，最后您选了全包员，你是我设计师得给您签上合同，得给您把型号写上，盖上章，然后你等到
3: 喜剧碰撞出不一样的趣味，驱散夏日烦闷，咱们来听何广智的脱口秀表演。
4: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哈，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我哎，广智，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好，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
5: 嘿。这个太小人物了。
4: 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看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

0: 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星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现在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说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后，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这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哎，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哈，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哦，2900。哦，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嘞。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感谢幸运，拜拜。
1: 快板书《百山图》是曲艺当中家喻户晓的名篇，板点清脆铿锵，词句朗朗上口，一开篇便细数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奇峰险岭、清泉幽谷、云海奇景尽数铺陈耳畔。表演者口齿利落，节奏张弛有度，足不出户就能跟着词句遍览华夏秀美风光。盛夏居家闷热，听一曲大开大合的快板书，心情啊都跟着一起舒畅开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的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岳市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卢煮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地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克纳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尖，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飞绿班那个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爆炸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称得起花开千朵，

0: 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年五载说不完。山西省的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腰后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云岗，云岗石窟里倒有那六朝十国造像，赞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五国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岗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岸，诸葛亮并孤武的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精良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敌军一大半，得到了后方胜利，革命巨大发展到今天。陕甘边境子午岭，密密层层森林广无边，山形白桦虎镇子，油松杜梨黄刺梅，密密层层生长在崂山，西北人民的好地方，陕北民歌口头转。我说的是远山高山少林山，低山进山花果山，陕甘公路画着岭的中间，路过六盘山，宝成铁路上秦岭的秦岭高峰下，有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2000这么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剑门山，大把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剑道，跨过嘉陵江，就有个到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近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诺的成群乱千。甘肃兰州的早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子，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佛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挨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的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为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源源不尽自涌泉。朱霄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宁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檀香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木农场，紧靠的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高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要登个水果，荡红花荡青果，天然的金银煤铁矿就在龙岭山。冈山公路上这座山雀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五座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冈山公路为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建如钢，是把的公路修了西藏， 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起早睡懒枕，饥干热情绪高。开山挑土，我下桥梁，众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享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和困难，到如今坦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人为一堂细浪，无猛放我走一弯。金沙水开人眼远，大渡交通皆所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了彩彩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有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我们看得见湖光明媚，坚持在眼前。茶花渡明诗洱海，反大的花朵四季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悲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彩鹦鹉纷纷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叫五味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膏、金属矿，就通过了专程铁路去开山。要吃琵琶果，你可以到四川岷山、夹子山，满山上到处长着枇杷、水梨、个大和小枝包水土味道鲜。重不吃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双江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巫山的十二峰叫悬崖踏上天，巫山三峡长江要到联系大西南，叫巫山大鼓山在正厅长。民族英雄李自成被害就在湖北九宫山黄鹤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范阳九飞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贯通南北三条两路，交通不为难。九飞山，他在这个湖南省传说大顺南巡的紫的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玉神山端阳节，大屈原叫住在汨罗将军丧了命，人民哀痛屈原在江边，用竹叶包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天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倒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个山。远看老人山，近看苏洪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巴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的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中山、虎山、龙虎山，这个人头虎头龙头山，黄花山、绿草山，白花山、九曲山，凤凰山、凤鸣山、金威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过苍松翠柏、万水千山、紫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
1: 古今曲艺同台，欢笑与山河古韵相融，为这个盛夏增添了不少乐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让咱们快乐永相伴。

城身上有个有山，富的富，穷的穷，不得一般。世上人他该富贵，谁愿贫寒？常言道的没高深。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尔朱荣的弟弟尔朱世隆啊，他打算称王，于是他就怂恿啊尔朱荣废帝自立。一看尔朱荣为此事动了怒，于是他心生一计，来了个火上浇油。他自己啊悄悄的写了一封啊匿名信，上有什么呢？天子欲杀尔朱荣这么一语，半夜贴在自己的府邸门上，天亮时他故作惊讶，接下来之后立即派人送往了晋阳。尔朱荣见他这个匿名信，越发的怒不可遏了，思来想去，派人画了一张降龙伏虎图送到了洛阳。子由见到此图就知暗喻，自然是如坐针毡的，于是与亲信密议，决定先发制人诛除尔朱荣。恰在这阵，尔朱皇后生下太子，子由认为此乃是天赐良机，于是就让这个尔朱皇后亲笔啊给他父亲尔朱荣写了一封信。尔朱荣见信之后十分的欢喜，心里想，我女儿生下了太子，将来这个天下就属于尔朱氏了，于是决定亲赴洛阳探视女儿跟这个太子。尔朱荣这位权倾朝野戎马一生的赳赳武夫，做梦都没想到竟然遭到了暗算。这个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其从此官居汾州，汾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汾阳县。汾州刺史的尔朱兆立即点起20000人马开往晋阳城，准备南下洛阳为叔叔报仇。说这阵正值尔朱世隆啊从这个洛阳逃到了晋阳，尔朱世隆得知啊尔朱兆打算兵发这个洛阳，于是对尔朱兆就说了：今兴师南下，必赴犯上作乱，以臣弑君之罪名啊，莫不如啊咱们是立令新君，以讨逆为由，出师可有名啊。尔朱兆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就问了：眼下立谁为帝合适呢？尔朱世隆啊笑了笑，把帽子摘下来，一边掸着上面的灰尘，一边说：使帽子者皆可称冠，天下姓元者皆可称帝。他思考了半刻，于是说道：依我看，现在太原太守长广王元华原系中山王元婴的长子，虽然说不是皇室的嫡亲，他毕竟姓元呢。听众朋友们，这个元是哪个元？元旦的元，那叫立他为帝。尔朱兆马上派人去这个太原府找来了元华，说明了原委。元华乐得鼻灯泡都出来了，心花怒放啊，自然是100个答应。当天晚上，尔朱兆找来了几个幕僚，就在府上草草的安排元华登基称帝，改元建明。根据尔朱兆的这个授意，元华呀封尔朱兆为大将军，尔朱世隆啊为这个尚书令，紧接着搬出了讨逆诏书，命令尔朱兆率领着兵马攻打洛阳。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之后，魏帝急忙的命令城阳王元辉兼这个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单说一天，子由啊召见这个元辉商议抵御尔朱兆守卫京师的这个事宜。元辉啊称这个天气渐渐的寒冷， 这个士兵啊，衣不蔽寒，武器不足。皇帝子曰，于是就传旨拨大批的这个银两，充足这个军饷。元辉得此银两之后，对这个子由就说了，请陛下放心，我将亲赴黄河两岸，率众御敌，量尔朱兆仅2万之众，我只凭黄河天险就可以御。

滴。子悠啊是信以为真，放下心来，哪料到数日后一个清晨，突然之间皇宫外杀声四起，宫门被顶得咚咚直响，原来是尔朱兆已经率领大军呢，将这皇宫团团围住，正在攻城呢。守城士兵一见尔朱兆人多势众，自知难敌，也纷纷的逃命。顷刻之后，宫门被破，尔朱兆率兵啊冲进了皇宫。魏帝子幼闻声是惊慌失措，从这个玉床上爬起来，胡乱的披上衣服，冲出了这个殿外。一看这个太监等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光着脚向这个后宫啊云龙门跑去。刚到门口，就见成阳王元辉身穿内衣，骑着马驶出了这个云龙门。子幼连叫数声，元辉啊连这个头都没回。原来啊，成阳王元辉从这个魏帝子幼处领到军饷之后，也没分给这个士兵购置这个棉衣，也没有打造兵器，更没有去黄河两岸率众啊御敌，而是啊将这个银两中饱私囊啊，每夜晚悄悄地溜进后宫，跟这个嫔妃们寻欢作乐。守御黄河两岸的士兵因为天气严寒呢，躲在营内不敢出巡呢。单说这天晚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啊，再加上11月的天气，河水干枯啊，尔朱兆乘着魏军不备，连夜渡河直抵这个洛阳。子幼刚跑出云龙门呢，就见几个尔朱兆的骑兵追过来了，见他披着龙袍，就知道这是皇上，如同鹞子捉鸡一般的将他拖上这个马背。尔朱兆一看逮住了魏帝子幼啊，于是命人把他关进了宫内永宁寺的佛塔当中，而后啊将这宫内所有的嫔妃一起的拘捕，除了挑选几个年轻漂亮的嫔妃留作自己受用之外，余者全部的分给这将士们纵情的滋欲。而后放假三天，令士兵在城内奸淫烧杀，抢夺财物，古都洛阳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半夜喝得酩酊大醉的尔朱兆来到了永宁寺的佛塔，两个长满胡须的彪形大汉压着魏帝子幽啊宠爱的这个姜贵妃，还有她的母亲李太后，姜贵妃怀中抱着尚在襁褓当中的这个太子，子幼被捆绑着微缩在这墙角里头。一看尔朱兆进来，吓得连忙坐起来，眼睛里啊闪着绝望的目光啊，浑身体似筛糠。尔朱兆坐到了子幼面前那个古形的石凳上，瞪着一双啊红的吓人的眼睛，指着子幼问：你杀死了我的当朝宰相叔父，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子幽啊到了这着只是抖动着身体，说不出话来。尔朱兆阴险的笑着：今夜晚间我让你好好尝尝死的滋味。说着话一挥手，两个侍卫夺下了姜贵妃怀中的小太子扔到了地上，而后将这个李太后跟姜贵妃的衣裳剥的是一丝不挂，按在地上强行奸污。两个女人挣扎着惨叫着，子幽啊不忍目睹，紧紧地闭上了流着泪水的眼睛。两个侍卫奸霸抽出腰刀，同时将这个李太后跟姜贵妃从这个腹部从上至下切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在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之声啊，殷红的这个鲜血和这个弯弯曲曲的肠子可就流淌着。说这阵儿，尔朱兆从地上抓起哇哇哭叫的小太子，放到了子幽的面前，将一只大脚踩住小太子的头，狞笑着：两个女人，我让他们慢慢的死给你看，这个小瘪犊子，我要换个死法，我得换个法子让他死，我让他死，我让你看看。说这只子幼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道：王儿将军，足下留情，朕愿以一死偿还尔朱丞相之命啊，他还在襁褓之内。尔朱兆一听狂笑了一阵儿：你这条狗命能抵得上丞相的命吗？四条搭上也抵不上。说完了，穿着皮靴的这个大脚啊
用力一踏，只听啪的一声爆响，小太子的脑浆四溢，脑壳变成了一个肉饼。哎呀，子悠一声惨叫，瘫倒在地，而朱障用沾满了脑浆的脚啊，踩着子悠的脸颊，这回该让你尝尝死的滋味了。两个侍卫这阵过来，将这个子悠啊捆住了双手，架到了靠墙的这个古凳上，一条白绫搭在了塔壁的铁环上，套住了子悠的脖颈。说这只耳珠杖猛地一脚踢倒了古凳，子悠顿时悬在了空中，脖子被紧紧的勒住，他拼命的挣扎着，两只眼睛猛然之间吐的像铜铃一般，片刻之中张口的这个嘴中啊，伸出了一条长长的紫红色的舌头。说这只耳珠罩抽出宝剑，冲着白绫一挥，子悠扑通下跌倒在地。过了一阵功夫，子悠啊渐渐的苏醒，耳珠罩踢了他一脚，死的滋味如何啊？子悠痛苦的呻吟着，再让他尝一次。耳珠罩啊命令这个侍卫又将子悠架到这个古凳上，尔朱让让这子悠啊反反复复的尝了三次死的滋味，最后尔朱让让侍卫将这个子悠上衣脱光，靠在塔壁站定。子悠已经被折磨的气息奄奄了，尔朱让将这个剑尖儿抵住了子悠的腹部，看着他，你现在一定希望像我叔叔那样一剑被刺死，我呢却偏偏不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去。说着话，剑尖儿已经刺破了肚皮，子悠一声惨叫，鲜血顺着剑锋泉水一般的往下流淌，而朱照手中的宝剑随着子悠啊一声一声的惨叫，一点一点的刺进了他的腹部。而朱照攻占洛阳不久，河北各地陆续的爆发了六镇兵民呐、武装暴动，纷纷扬言要进兵晋阳，特别是在这个河西牟，就是现在啊陕西啊河阳县的东边的鹤斗凌不凡，戎兵数万，来势凶猛。尔朱兆只好将这个洛阳交给了尔朱世隆，自己连夜带兵返回晋阳征讨这个鹤斗凌不凡。兵到这个秀谷的时候，这个秀谷是哪儿？就是现在啊陕西啊祁县的西北，被这个鹤斗凌不凡啊击败了，仓皇啊退守晋阳。说这阵河北各地的起义军呢也纷纷的进兵晋阳，而朱照自知难敌，于是连夜派人请来了晋州刺史高欢商讨这个对策。说当年尔朱荣攻占洛阳不久，河北一带也相继发生了六镇的这些个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多是这个葛荣的部属，葛荣失败之后啊，近20万的这个余众啊被尔朱荣啊遣散到河北各地。当时啊这个河北是尔朱氏啊统治的地盘，尔朱荣啊坐镇晋阳遥控朝廷，尔朱兆啊占领了滨州、分州这么两个州，尔朱天光啊专治这个关中，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关中的盆地，尔朱朱荣呢独占这个徐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徐州市以及兖州。尔朱氏以出身契胡部自居，十分的藐视这个鲜卑族出身的六镇流民，因而对他们百般的凌辱压榨。所以说葛荣失败之后，这些个六镇的流民呢不堪忍受尔朱氏的压迫，又相继的纷纷是揭竿而起。当这些个出身鲜卑族的六镇流民爆发起义的时候，尔朱荣啊曾经派高欢前去镇压。由于高欢他也是出身鲜卑族，他到达河北时对六镇流民、采取了安抚怀柔的政策，渐渐取得了六镇流民的这个信任，使这个起义很快得到了平息。高欢也因此被这尔朱荣啊晋封为晋州刺史。高欢受到尔朱兆之命率军抵达石鼓山的时候，与这个鹤斗凌不凡相遇，两军呢、没经过这个交战，鹤斗凌不凡就自行退兵了。
继而河北各地起义军呢也都偃旗息鼓了，各自退兵。高欢班师晋阳城的是尔朱兆不胜欢喜，于是大设酒宴犒劳封赏，待高欢为这个座上宾呢。其实尔朱兆不知啊，这是高欢耍了一个阴谋，尔朱荣被这个魏帝子由杀死。尔朱兆进兵洛阳时曾经啊约这个高欢一同前往，高欢以这个河北六镇流民动荡不安不可不防为这个借口，自愿镇守这个晋州。当这尔朱兆攻杀这个洛阳，诛杀了子由，并且纵兵烧杀抢掠，引起众怒的时候，高欢呢就乘此机会利用他在六镇流民当中的威望，并且通过他姐夫段荣、狱警以及妹夫窦泰等人煽动河北各地六镇的这个流民起义，并且大造围攻晋阳的声势，活使尔朱兆气落反晋，使他陷入四面受敌的这个窘境。到那阵儿啊，尔朱兆他必然请他来助战的，借此机会在尔朱兆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从而抬高这个身价，以便日后伺机与这尔朱兆进行抗衡。高欢班师晋阳之后，尔朱兆真的对他是刮目相看，庆功宴上兴高采烈的这个尔朱兆一再的为高欢敬酒，俩人呢频频干杯，酒过数巡，尔朱兆啊到了这是有点啊醉意了，两个人一边饮着一边谈起啊河北六镇流民的这个事情。尔朱兆亲昵的拍着高欢的肩膀，六镇流民凶顽刁狠，动则聚众造反，如蝗如蜂，实在是我心头之患，不知公有何治理之策。高欢这阵沉思片刻，六镇流民散居三州不下20万，他们先跟破六韩伯龄揭竿而起，后又随葛荣聚宗造反，几经战乱早已将这生死置之于度外，今唯求衣食温饱，安居乐业，繁衍子孙，恕我是酒后之言。今尔朱氏兵聚河北各地，气忽部本与鲜卑族素有积怨，今在强口夺食，强剥身上衣，不食温饱，稍有天时不利，人心思动，在兵刃相逼，岂不是铤而走险吗？为今之地，公应该选心腹之人，以情感怀，以恩安抚，使之统帅六镇流民。如再有叛乱之事，不可杀流民，而应该逞其统帅。如今六镇流民，他自然会安然无恙。尔朱兆听到这儿，连连的点头，高兴地说：“此计甚妙，但不知何人可做六镇流民统帅。”说这阵儿，坐在高欢身后的副将贺伯冲啊，抢着说道：“何人？君莫如高公。”不料他这个话刚出口，高欢呢，这是一瞪眼大怒，转身挥起一拳，重重的打在了贺伯允的这个嘴上了，顿时啊，鲜血呼口。三颗门齿被打掉了。高欢这阵怒斥道：“天下事取舍在王，你等鼠辈何等出此妄言！”说完了之后，他起身拔出宝剑，指着贺伯允，对着尔朱兆说：“我当杀此妄言者，以免以我高某意在自荐。”尔朱兆赶忙的摁住了高欢：“哎，公所言之计甚合我意，贺伯允所言甚得我心，六镇流民之统帅非公莫属。”尔朱兆一边跟着高欢啊饮酒，一边坚持让高欢任这个统帅。高欢又三番五次的执意啊不从啊，尔朱兆越发的深信高欢别无他意，我意已定，望公切莫多疑。尔朱兆当即向众将宣布道：“我意已决，命令晋州刺史高欢为六镇统帅，所有鲜卑兵敬归高公统辖。”高欢虽然说表面上假装啊再三的这个谦让啊，但是心里啊乐的就跟开了花似的。容而无谋的这个尔朱兆被高欢牵着鼻子乐颠颠的，已经走进了他蓄谋已久的圈套了。只是啊，贺伯允搭上了三颗门牙呀，其实这不都是做的套？酒宴结束之后，尔朱兆已经啊醉成烂泥了。高欢担心他酒后啊
醒了之后他会反悔收回这个成命，于是立刻走出帐外向士兵们宣布了尔朱兆的这个命令。

0: 尔朱兆的这个队伍里头，鲜卑族啊出身的士兵，由于尔朱兆啊素来对他们鄙视、刻薄、凶狠，听到这个消息时候，纷纷投到了高欢的这个麾下。第二天清晨，高欢就赶到了尔朱兆王府，煞有介事对尔朱兆说：“昨晚酒席上蒙大王的信任，命高某统领六镇之兵，深感责任之重大，为除妾王心腹之患，卑职思之再三，想出一计，特意前来进献，不知该当讲否？”尔朱兆高兴地说：“有何良策，请高公快讲。”这阵分宾组落了座，喝着这个茶，高欢就说了：“六镇流民散居并州、四州、分州等州，此地连续干旱成灾，仓廪告罄20万，他们是无以救食啊，必然被迫铤而走险。王继命我统六镇流民，我你率领移民移居山东，就使彼地可保河北府地，永无后患，不知可否？”这尔朱兆他不知实际，只想高欢将这20万流民统统的带到了这个山东，正好我就可以过这太平日子。于是高兴说：“哎呀，妙计妙计，请用即刻成行。”这高欢领命，急忙的退出了尔朱王府。高欢刚走啊，尔朱兆的长史慕容旦呢，这是进来了。这尔朱兆乐滋滋的把刚才这个事情还讲给他听了。慕容旦一听，皱了皱眉头：“哎呀，明公啊，此计万万行不得，行不得。”尔朱兆啊，他不解的问道：“啊，为何不可呀？”慕容旦一听啊，赶忙就说：“今魏使失纲，四方群雄并起，各怀异望。高欢貌似软弱无能，实则诡计多谋啊。他雄才盖世，昨夜晚间王授他统六镇的宾民，已有不妥，今又允他救失山东，此乃蛟龙得云雨，猛虎入深山。今日虽除六镇流民之患，明日是必生高欢威逼之忧，望公速速收回。成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

0: 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斌堡乡营盘村高标准严要求抓细节，筑牢山村防汛安全线；单万单瓜做减法，亩产6000公斤做加法；延庆涉食西瓜多项新技术集成，刷新全市最高亩产记录；区领导赴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座谈交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于锦歌、胡坤报道。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山区村庄防汛面临严峻考验。刘斌堡乡营盘村坐落在乡域北侧的深山沟谷里，地势低洼，地形起伏大，是防汛的重点区域。为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线，村两委干部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每一处细节，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细化人员转移预案，持续提升基层干部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起走进营盘村，实地探访小山村如何以高标准严要求抓细节的实招筑牢山村防汛安全线。营盘村常住人口100余户，200人，其中27户、48人属于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群众，全部沿川村河道分散居住。也正因为这样依河而居的分布格局，守好河道安全，就守住了全村防汛的第一道防线。2025年，营盘村完成了川村河道的加固和治理，河道内专门布设了水位监测设备，通过水位的变化能第一时间发现险情，预警信息能否传进每一户，转移群众能否接得走、住得稳，同样是防汛工作的核心。在营盘村，每一户独居老人、每一户行动不便的村民都有对应的包保党员一对一盯守，从日常走访到转移接送，包保干部就是村民身边最直接的安全联系人。除了精细化做好巡河、包保、转移群众等工作，作为村里的集中安置点，营盘村村委会内备齐了救生衣、防汛沙袋、安全绳、雨衣等各类防汛物资，另外还有保障应急居住的床、饮用水等。按照全区防汛保障统一部署，今年营盘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汛期如果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卫星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上一级的指挥部门，发电机可以提供临时电源。另外，村内还有一支8个人的应急抢险小组，负责物资、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工作。集中安置托底，分散安置补位，村内2家民宿在汛期也腾出了部分客房。营盘村不大，一条穿村而过的河道，100多户村民，当地建立常态化巡河机制，落实分片预警、党员包护、应急值守等制度，把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从建筑工程从业者到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细处，这就是山村防汛的底气所在。记者李小鹏、胡坤报道。盛夏时节，延庆早春茶、吊腕西瓜迎来丰收。今年区农业农村局通过推广高密度单万单瓜栽培、智慧田间管理、优质新品种筛选等全套农技方案，助力早春茶、吊腕西瓜种植产能、品质实现双突破，亩产可达6020.4公斤，刷新北京市涉食小型西瓜公开亩产最高纪录，同时带动种植户亩均增收超3000元。康庄镇西红寺村的大棚内绿意涌动，吊绳上圆润小巧的西瓜垂挂半空，瓜农穿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丰收的喜悦跃然脸上。大棚外

0: 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品质可靠、产量跃升的秘诀藏在栽培模式的创新里。过去瓜农习惯三万两瓜，即一株秧留三条腕接两个瓜，看似单株产量高，实则大小参差，成熟期拉长，管理费时。今年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力推单腕单瓜，即一株秧只留一条主腕，只接一个瓜。培育模式的创新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嵌入了一整套技术组合拳，功能学盘育苗、多模覆盖、精准灌溉、绿色防控等技术环环相扣。前期数据显示，仅功能学盘育苗较常规盘就实现株高增加 4.15%， 第一展叶叶面积增加 22.4%， 根系更白更壮，为后期高产打下扎实根基。智能监测设备与智商线上平台相连，则方便专家和农户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土壤水分、温度、养分等数据，让灌溉施肥决策从凭经验变为看数据。仅西红柿示范区今年早春茶西瓜，根据科学指导少量多次灌溉16次。与此同时，新品种的引进则是另一块重要拼图。今年延庆依托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团队和区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围绕五色三味发展思路，引进了32个西瓜新品种进行筛选示范推广，精美、精彩、炫彩等17个优质品种，免费配套发放种子18万粒，覆盖10个基地、100余亩示范面积。除了吊腕小西瓜，延庆区地耙大型瓜也同样品质优、产量好。永宁镇左所屯西瓜生产基地通过错期定植和一种多收的长季节栽培技术，将供应期从传统的6至7月一直延长到10月。据统计，今年全区可实现错季优质西瓜供应7000吨，持续丰富首都夏季果蔬市场。记者陈阳报道。7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围绕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中油国际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国勇座谈交流。中油国际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怀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参加。座谈会上，双方听取了关于中油国际运营情况、延庆区服务企业相关情况的汇报，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交流发言。刘国勇欢迎张若冰一行的到来，感谢延庆区对中油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他说，今年是15开局之年，当前中油国际正立足行业发展大势和自身战略布局，持续深耕主营业务，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经营效能，实现做大做优做强，同时始终聚焦延庆区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主动对接，深度融入，以更高产值和利润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双方以本次座谈交流为新起点，持续强化沟通联系，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凝聚发展合力，携手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花菜夏季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花菜根系比较浅，对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土壤 pH 值以 6.0-7.0 为最佳。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呢，需要彻底的清除田间残体，并且进行至少30厘米的深翻，打破土壤板结层，增加土壤通透性。基肥是保障花菜全生育期养分供应的基础，切忌盲目施用，每亩需要均匀的撒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50公斤。对于缺硼的地块，务必在基肥当中额外补充1-1.5公斤硼砂，从根源上预防后期花球出现空茎或者是褐心病。夏季雨水频繁，地下水位高，非常容易导致花菜沤根，必须采用高畦或者是高垄种植，畦宽一般控制在 2.0-2.4 米，沟深30厘米左右。这种畦垄方式能够显著地提升田间排水能力，防止暴雨之后田间积水，有效降低软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率。第二，播种育苗管理。夏季育苗正值病害高发期，种子处理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播种之前呢，需要将种子放到50-55度的温水当中浸泡15-20分钟。这个期间呢，不断搅拌以防烫伤。自然冷却至室温以后呢，在常温浸种2-3个小时，捞出晾干之后播种，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高温和暴雨是夏季花菜育苗的两大杀手，必须搭建保护设施。苗床应该搭建大约1米的小拱棚，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做到遮阳、降温、防雨、防虫四效合一。出苗之前呢，保持苗床湿润，出苗以后逐渐的增加通风量，防止高温高湿导致幼苗徒长或者是猝倒。苗龄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影响后期的结球质量，定植时机需要精准把控。当幼苗长出5-7片针叶，茎粗0.4厘米以上，而且根系发达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定植。定植适宜选在晴天或者是晴天傍晚进行，带土移栽，并且浇足定根水，随后遮阳缓苗3-5天。第三，水肥精细管理。花菜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差异巨大，需要实行差异化供水。缓苗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以促进生根，连作期则需要适当控水蹲苗，促进花球分化。现球之后，花菜需水量剧增，应该保持土壤持水量在 70%-80%， 切忌忽干忽湿导致裂球或者是毛花。花菜洗肥，但是追肥必须根据植株长势和结球进度来进行，严禁偏施氮肥。移栽缓苗之后，每亩追施尿素5-8公斤提苗，促进连作叶快速生长。当花球长至鸡蛋大小，直径3-5厘米的时候，进入需肥临界期，每亩需要追施高钾复合肥20-30公斤，并且配合叶面喷施0.2%硼酸溶液。花菜对硼和钙等微量元素极为敏感，缺乏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性病害。 在花球膨大期，除了根部追肥，建议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 0.2% 硼砂与 0.3% 的硝酸。

者用草绳将外叶竖起，保持花球洁白紧实。夏季突降热雨之后，土壤温度骤升，非常容易引发根系生理性障碍。大雨过后必须立即清沟排水，有条件的可以用冷凉的井水串灌降温。同时呢，雨后应该及时的补充追肥，弥补养分流失，并且用冷凉水串灌降低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杂草不仅能够争夺养分，还会影响田间通风透光，增加病虫害激素。在生长前期需要中耕除草2到3次，结合施肥进行培土，增强植株抗倒伏的能力。中耕的时候需要注意浅除近苗，深除远苗，避免伤及花菜较浅的根系。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非化学手段压低虫口基数。田间可悬挂蝗虫板诱杀蚜虫，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信诱剂诱杀小菜蛾或者是甜菜叶蛾。虫害发生初期，优先选用苏云金杆菌、苦参碱等生物源农药进行喷雾防治。黑腐病、软腐病和双霉病是夏季花菜的高发病害，需要密切监测。黑腐病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春雷、王酮或者是塞菌酮进行控制。双霉病可以选用西仙妈林或者是灭菌酯。用药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15天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菜青虫和小菜蛾不仅啃食叶片，它的幼虫钻入花球之后非常难清理，直接导致产品报废。在卵孵化盛期至幼虫两龄前是最佳的防治窗口期，这个时候呢，用药效果最好。如果发现幼虫已经钻入花球，需要立即的摘除受害花球，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防止虫害扩散。太阳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李子树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好呢？第一，基肥的施用时间与肥料选择。基肥以秋施为佳，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中旬进行。这个时候呢，正是根系秋季生长高峰，土温较高，施入的有机肥有充分时间腐熟分解，断根也容易愈合再生。早秋施肥还能够提高树体储藏营养水平，增强抗寒能力，为第二年萌芽开花奠定良好的基础。春施基肥效果比较差，因春季根系活动刚刚开始，肥料难以及时的分解吸收。基肥应该以持效性农家肥为主，比如充分腐熟的堆肥、蓟肥、作物秸秆或者是商品有机肥。成年结果树每株施农家肥50到1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过磷酸钙1到2公斤。采用钩施法，在树冠头影外缘开挖放射状钩或者是

0: 环状沟，沟深30到40厘米，宽30厘米左右，将肥料与表土混匀之后施入，盖土之后及时浇水。平地果园可以采用纵横沟施，沙地则以学施为宜。第二，追肥的关键时期与肥料配比。李子树全年一般需要追肥3到4次，各个时期肥料配比各有侧重。这个时候李子树即将进入萌芽开花阶段，需要补充速效氮肥以弥补树体储藏营养的不足。每株施尿素0.2到0.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适量，促进根系活动和花芽萌发，提高作果率。施肥之后要看土壤伤情，浇小水一次，促进养分下渗。结果开始发育，新梢进入生长高峰，二者存在养分竞争。这个时候呢，应该追施速效性氮磷钾复合肥，每株大约0.5公斤，以减少生理落果，促进幼果膨大和新梢健壮生长。树势偏弱、挂果量大的植株，可以适当的增加氮肥用量；旺树则应该控制氮量，避免枝条徒长。果实硬核期至膨大期，这个阶段呢是李子树需肥的关键期，钾肥需求量显著增加，每株施氮磷钾复合肥0.5到1公斤，或者呢以硫酸钾为主，配合适量磷肥。钾肥能够促进果实膨大、糖分转化和着色增艳，同时有利于花芽分化。7月份前后是营养补充的关键窗口，务必保证养分供应充足。果实采收以后呢，树体营养消耗非常大，应该及时的补充有机肥和磷钾肥，帮助恢复树势。每株可以施复合肥1到2公斤，配合适量有机肥，促进根系生长和养分回流积累，为来年丰产创造条件。第三，叶面喷肥的辅助作用。叶面喷肥具有吸收快、见效快的特点，可以作为土壤施肥的有效补充。花期前后喷施 0.2% 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作果率。果实膨大期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溶液，有助于果实膨大和增糖着色。生长期如果出现缺锌缺镁的症状，可以针对性喷施硫酸锌或者是硫酸镁溶液。叶面喷肥适宜在晴天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喷施造成肥害。施肥的时候应该重点喷叶背面，因为叶背气孔多，吸收效率高，浓度呢一般控制在 0.3% 左右，避免浓度过高灼伤叶片。叶面肥可以与病虫害防治药液配合使用，但是需要先小范围试验，确保不发生药害。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了解一下垂丝茉莉该怎么修剪呢？垂丝茉莉因其花序下垂、花姿灵动、花香清雅而深受大家喜爱。在种植过程当中，不少种植者发现自家垂丝茉莉枝条徒长、株形松散、开花稀少，即使问题呢往往出现在修剪管理不当上。作为新枝开花型植物，垂丝茉莉的修剪直接影响分枝数量与花量形成。那该怎么修剪？什么时候修剪好呢？第一，修剪时间。春季是垂丝茉莉全年修剪的关键节点，适宜在萌芽之前进行。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树叶开始流动，但是尚未大量抽梢。修剪呢，可以刺激前伏芽萌发，促进新枝健壮生长。北方地区适宜在3月中下旬进行，南方温暖地区可以提前至2月下旬。这次修剪呢，以整形和疏枝为主，剪除冬季受冻的枯死枝、细弱枝和内向交叉枝，对过长枝条进行适度短截，保留枝条基部10厘米至15厘米，以促发均匀分布的新梢。垂丝茉莉的自然花期多在秋季9到11月，花谢之后应该及时的进行修剪。开花后的枝条通常呢是不再孕育新的花苞，如果不及时剪除，会持续的消耗养分，影响植株恢复和来年开花。花后修剪应该在花朵完全凋谢之后的1周内完成。这个时候呢，植株尚没有进入深度休眠，伤口愈合能力比较强，修剪的时候从残花下2对叶片的地方下剪，保留枝条3节至5节， 节，或者呢保留一到两个健壮节点，将顶端细弱部分全部剪除，以促进侧芽萌发，为下一轮开花储备枝条。生长季节需要随时的观察植株状态，及时的摘除黄叶、枯叶和底部过密的叶片，改善通风透光。如果发现徒长枝、病虫枝或者是长势瘦弱的枝条，应该随时的剪除，避免养分浪费。对于生长过高的单干植株，可以在春季进行打顶处理，在理想高度的地方呢剪去顶芽，促进侧枝萌发，使植株更加的丰满。生长期修剪以轻剪为主，避免在高温酷暑或者是严寒天气进行。冬季垂丝茉莉进入半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呢不宜进行大规模种剪，以免伤口受冻或者是感染。主要工作呢是剪除明显枯死、受冻或者是带病斑的枝条，清理植株的底部落叶和杂乱枝，减少越冬病虫害基数。如果植株过于高大，可以适度的疏剪顶部过密枝，但是应该以维持基本骨干为主，将深度修剪推迟至春季萌芽前进行。第二，修剪方法。花后回缩是垂丝茉莉最核心的修剪技术。具体方法呢，就是先找到开过花的枝条，观察它的下方叶片分布，在花朵下方第二对健壮叶上方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平剪。如果该花枝本身徒长细弱，可以适当的重剪，仅保留基部一到两个饱满节位。对于没有开花但是生长过长的枝条，也应该将顶梢剪去，保留三到五节，促使其萌发新枝。回缩之后大约一周，剪口下方芽点就可以萌发新梢。经过合理的养护以后呢，这些新枝将成为来年开花的主力军。春季整形以塑造伞状或者是垂抱状株型为目标。首先呢，剪除所有内向生长、交叉重叠的枝条，避免树冠郁闭。其次呢，疏剪过密枝组，做到去密留稀、分布均匀。最后将过长的一年生枝条剪去顶端的三分之一，保持各主枝长度基本一致。如果希望打造垂瓣效果，可以保留较长的下垂枝条，仅剪除其顶端的细弱部分。如果希望保持紧凑灌木形态，则需要各主枝进行等长短节。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与大家再会。
1: 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

0: 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EMO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它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它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10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 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肯安心睡觉，那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有大量烦恼，根本就不需要去碰那个所谓的根源。那些被烦恼困住的人，只要能把负十分变成负九分，把负九分变成负八分，这样一分一分地往上加，虽然看起来慢，但每加一分，心里的希望就多一分，行动的动力也就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信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改变另一个人，但人际关系本身却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两条原本相撞的河流，其中一条稍微偏一偏方向，两条河可能就各自顺畅地流下去。改变自己是痛苦的，但改变自己是可能的。改变别人是省事的，但改变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接受这个前提之后，很多烦恼就不会再死死地缠着人不放了。当你不再执着于他怎么这样，转而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你的注意力就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 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走着走着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emo 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它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它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衣帽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夜来访者说，原来我的焦虑不是想太多，而是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读者转化师说，本书把焦虑拟人化，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试了三次发现我的拖延症其实在保护我免于失败。读者常住居民说，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别想太多的鸡汤书，每个案例都像在照镜子，从职场内耗到原生家庭，从社交恐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烦恼共处，而不是整天想着消灭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陡岭凌空卸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衣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喧，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

0: 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

0: 快了。
1: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1: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斌堡乡营盘村高标准严要求抓细节，筑牢山村防汛安全线；单万单瓜作茧法，亩产6000公斤作家法；延庆涉食西瓜多项新技术集成，刷新全市最高亩产记录；区领导赴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座谈交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于锦歌、胡坤报道。进入主汛期以来，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山区村庄防汛面临严峻考验。刘滨堡乡营盘村坐落在乡域北侧的深山沟谷里，地势低洼，地形起伏大，是防汛的重点区域。为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线，村两委干部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每一处细节，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细化人员转移预案，持续提升基层干部群众的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我们一起走进营盘村，实地探访小山村如何以高标准严要求抓细节的实招筑牢山村防汛安全线。营盘村常住人口100余户，200人，其中27户48人属于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群众，全部沿川村河道分散居住。也正因为这样依河而居的分布格局，守好河道安全就守住了全村防汛的第一道防线。2025年，营盘村完成了川村河道的加固和治理，河道内专门布设了水位监测设备，通过水位的变化能第一时间发现险情，预警信息能否传进每一户，转移群众能否接得走住得稳，同样是防汛工作的核心。在营盘村，每一户独居老人，每一户行动不便的村民都有对应的包保党员一对一盯守，从日常走访到转移接送，包保干部就是村民身边最直接的安全联系人。除了精细化做好巡河、包保、转移群众等工作，作为村里的集中安置点，营盘村村委会内备齐了救生衣、防汛沙袋、安全绳、雨衣等各类防汛物资，另外还有保障应急居住的床、饮用水等。按照全区防汛保障统一部署，今年营盘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和发电机，汛期如果出现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卫星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上一级的指挥部门，发电机可以提供临时电源。另外，村内还有一支8个人的应急抢险小组，负责物资、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工作。集中安置托底，分散安置补位，村内2家民宿在汛期也腾出了部分客房。营盘村不大，一条穿村而过的河道，100多户村民，当地建立常态化巡河机制，落实分片预警、党员包护、应急值守等制度，把防汛责任落到实处。从建筑工程从业者到村党支部书记，李丽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细处，这就是山村防汛的底气所在。记者李小鹏、胡坤报道。盛夏时节，延庆早春茶、吊腕西瓜迎来丰收。今年区农业农村局通过推广高密度单腕单瓜栽培、智慧田间管理、优质新品种筛选等全套农技方案，助力早春茶、吊腕西瓜种植产能品质实现双突破，亩产可达6020.4公斤，刷新北京市设施小型西瓜公开亩产最高纪录，同时带动种植户亩均增收超3000元。康庄镇西红四村的大棚内绿意涌动，吊绳上圆润小巧的西瓜垂挂半空，瓜农穿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丰收的喜悦跃然脸上。大棚外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品质可靠、产量跃升的秘诀藏在栽培模式的创新里。过去瓜农习惯3腕2瓜，即一株秧留3条腕接2个瓜，看似单株产量高，实则大小参差，成熟期拉长，管理费时。今年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力推单腕单瓜，即一株秧只留1条主腕，只接1个瓜。培育模式的创新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嵌入了一整套技术组合拳，功能学盘育苗、多模覆盖、精准灌溉、绿色防控等技术环环相扣。前期

0: 数据显示，仅功能学盘育苗较常规盘就实现株高增加 4.15%，第一展叶叶面积增加 22.4%， 根系更白更壮，为后期高产打下扎实根基。智能监测设备与智商线上平台相连，则方便专家和农户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土壤水分、温度、养分等数据，让灌溉施肥决策从凭经验变为看数据。仅西红柿示范区今年早春茶西瓜，根据科学指导少量多次灌溉16次。与此同时，新品种的引进则是另一块重要拼图。今年延庆依托北京市特色作物创新团队和区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围绕五色三味发展思路，引进了32个西瓜新品种进行筛选，示范推广精美、精彩、炫彩等17个优质品种，免费配套发放种子18万粒，覆盖10个基地100余亩示范面积。除了吊腕小西瓜，延庆区地耙大型瓜也同样品质优、产量好。永宁镇左所屯西瓜生产基地通过错期定植和一种多收的长季节栽培技术，将供应期从传统的6至7月一直延长到10月。据统计，今年全区可实现错季优质西瓜供应7000吨，持续丰富首都夏季果蔬市场。记者陈阳报道。7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围绕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中油国际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国勇座谈交流。中油国际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怀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参加。座谈会上，双方听取了关于中油国际运营情况、延庆区服务企业相关情况的汇报，相关部门单位进行交流发言。刘国勇欢迎张若冰一行的到来，感谢延庆区对中油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他说，今年是15开局之年，当前中油国际正立足行业发展大势和自身战略布局，持续深耕主营业务，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经营效能，实现做大做优做强，同时始终聚焦延庆区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主动对接，深度融入，以更高产值和利润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双方以本次座谈交流为新起点，持续强化沟通联系，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凝聚发展合力，携手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更上一层楼。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4: 专家田间授课，
5: 教授地头答疑，
4: 农博士走一线，
5: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花菜夏季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花菜根系比较浅，对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土壤 pH 值以 6.0 到 7.0 为最佳。 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呢，需要彻底的清除田间残体，并且进行至少30厘米的深翻，打破土壤板结层，增加土壤通透性。基肥是保障花菜全生育期养分供应的基础，切忌盲目施用。每亩需要均匀的撒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到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对于缺硼的地块，务必在基肥当中额外补充1到1.5公斤硼砂，从根源上预防后期花球出现空茎或者是褐心病。夏季雨水频繁，地下水位高，非常容易导致花菜沤根，必须采用高畦或者是高垄种植。畦宽一般控制在2.0到2.4米，沟深30厘米左右。这种畦垄方式能够显著地提升田间排水能力，防止暴雨之后田间积水，有效降低软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率。第二，播种育苗管理。夏季育苗正值病害高发期，种子处理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播种之前呢，需要将种子放到50到55度的温水当中浸泡15到20分钟。这个期间呢，不断搅拌以防烫伤。自然冷却至室温以后呢，在常温浸种2到3个小时，捞出晾干之后播种，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高温和暴雨是夏季花菜育苗的两大杀手，必须搭建保护设施。苗床应该搭建大约1米的小拱棚，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做到遮阳、降温、防雨、防虫四效合一。出苗之前呢，保持苗床湿润，出苗以后逐渐的增加通风量，防止高温高湿导致幼苗徒长或者是猝倒。苗龄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影响后期的结球质量，定植时机需要精准把控。当幼苗长出5到7片针叶，茎粗0.4厘米以上，而且根系发达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定植。定植适宜选在晴天或者是晴天傍晚进行，带土移栽，并且浇足定根水，随后遮阳缓苗3到5天。第三，水肥精细管理。花菜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差异巨大，需要实行差异化供水。缓苗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以促进生根，连作期则需要适当控水蹲苗，促进花球分化。现球之后，花菜需水量剧增，应该保持土壤持水量在70%到80%，切忌忽干忽湿导致裂球或者是毛花。花菜洗肥，但是追肥必须根据植株长势和结球进度来进行，严禁偏施氮肥。移栽缓苗之后，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提苗，促进连作叶快速生长。当花球长至鸡蛋大小，直径3到5厘米的时候，进入需肥临界期。每亩需要追施高钾复合肥20到30公斤，并且配合叶面喷施0.2%硼酸溶液。花菜对硼和钙等微量元素极为敏感，缺乏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性病害。在花球膨大期，除了根部追肥，建议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0.2%硼砂与0.3%的硝酸钙的混合液，连续喷施2到3次，可以显著地减少花球开裂、茎部空心以及褐心现象，大幅提升商品率。第四，田间环境管控。强光直射会使得幼嫩花球变黄，质地变粗，严重降低商品价值。当花球直径达到5到8厘米的时候，必须及时进行遮光处理，可以将靠近花球的2到3片老叶折弯覆盖在花球表面，或者用草绳将外叶竖起，保持花球洁白紧实。夏季突降热雨之后，土壤温度骤升，非常容易引发根系生理性障碍。大雨过后必须立即清沟排水，有条件的可以用冷凉的井水串灌降温。同时呢，雨后应该及时的补充追肥，弥补养分流失，并且用冷凉水串灌降低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杂草不仅能够争夺养分，还会影响田间通风透光，增加病虫害基数。在生长前期需要中耕除草2到3次，结合施肥进行培土，增强植株抗倒伏的能力。 中耕的时候需要注意浅除近苗，深除远苗，避免伤及花菜较浅的根系。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非化学手段压低虫口基数，田间可悬挂蝗虫板诱杀蚜虫，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或者是信诱剂诱杀小菜蛾或者是甜菜叶蛾。虫害发生初期

可以选用西仙妈林或者是密菌纸。用药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15天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菜青虫和小菜蛾不仅啃食叶片，它的幼虫钻入花球之后非常难清理，直接导致产品报废。在卵孵化盛期至幼虫两龄前是最佳的防治窗口期，这个时候呢，用药效果最好。如果发现幼虫已经钻入花球，需要立即的摘除受害花球，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防止虫害扩散。太阳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李子树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好呢？第一，基肥的施用时间与肥料选择。基肥以秋施为佳，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中旬进行。这个时候呢，正是根系秋季生长高峰，土温较高，施入的有机肥有充分时间腐熟分解，断根也容易愈合再生。早秋施肥还能够提高树体储藏营养水平，增强抗寒能力，为第二年萌芽开花奠定良好的基础。春施基肥效果比较差，因春季根系活动刚刚开始，肥料难以及时的分解吸收。基肥应该以持效性农家肥为主，比如充分腐熟的堆肥、蓟肥、醋秸秆或者是商品有机肥。成年结果树每株施农家肥50到1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过磷酸钙1到2公斤。采用沟施法，在树冠头影外缘开挖放射状沟或者是环状沟，沟深30到40厘米，宽30厘米左右，将肥料与表土混匀之后施入，盖土之后及时浇水。平地果园可以采用纵横沟施，沙地则以穴施为宜。第二，追肥的关键时期与肥料配比。李子树全年一般需要追肥3到4次，各个时期肥料配比各有侧重。这个时候李子树即将进入萌芽开花阶段，需要补充速效氮肥以弥补树体储藏营养的不足。每株施尿素 0.2到0.5 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适量，促进根系活动和花芽萌发，提高作果率。施肥之后要看土壤伤情，浇小水一次，促进养分下渗。结果开始发育，新梢进入生长高峰，二者存在养分竞争。这个时候呢，应该追施速效性氮磷钾复合肥，每株大约 0.5 公斤，以减少生理落果，促进幼果膨大和新梢健壮生长。树势偏弱挂果量大的植株，可以适当的增加氮肥用量，旺树则应该控制氮量，避免枝条徒长。果实硬核期至膨大期，这个阶段呢是李子树需肥的关键期，钾肥需求量显著增加，每株施氮磷钾复合肥 0.5 到1公斤，或者呢以硫酸钾为主，配合适量磷肥。钾肥能够促进果实膨大，糖分转化和着色增艳。

0: 同时有利于花芽分化。七月份前后是营养补充的关键窗口，务必保证养分供应充足。果实采收以后呢，树体营养消耗非常大，应该及时的补充有机肥和磷钾肥，帮助恢复树势。每株可以施复合肥1到2公斤，配合适量有机肥，促进根系生长和养分回流积累，为来年丰产创造条件。第三，叶面喷肥的辅助作用。叶面喷肥具有吸收快、见效快的特点，可以作为土壤施肥的有效补充。花期前后喷施 0.2% 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果率。果实膨大期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溶液，有助于果实膨大和增糖着色。生长期如果出现缺锌缺镁的症状，可以针对性喷施硫酸锌或者是硫酸镁溶液。叶面喷肥适宜在晴天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喷施造成肥害。施肥的时候应该重点喷叶背面，因为叶背气孔多，吸收效率高，浓度呢一般控制在 0.3% 左右，避免浓度过高灼伤叶片。叶面肥可以与病虫害防治药液配合使用，但是需要先小范围试验，确保不发生药害。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了解一下垂丝茉莉该怎么修剪呢？垂丝茉莉因其花序下垂、花姿灵动、花香清雅而深受大家喜爱。在种植过程当中，不少种植者发现自家垂丝茉莉枝条徒长、株形松散、开花稀少，即使问题呢往往出现在修剪管理不当上。作为新枝开花型植物，垂丝茉莉的修剪直接影响分枝数量与花量形成。那该怎么修剪？什么时候修剪好呢？第一，修剪时间。春季是垂丝茉莉全年修剪的关键节点，适宜在萌芽之前进行。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树叶开始流动，但是尚未大量抽梢。修剪呢，可以刺激前伏芽萌发，促进新枝健壮生长。北方地区适宜在3月中下旬进行，南方温暖地区可以提前至2月下旬。这次修剪呢，以整形和疏枝为主，剪除冬季受冻的枯死枝、细弱枝和内向交叉枝，对过长枝条进行适度短截，保留枝条基部10厘米至15厘米，以促发均匀分布的新梢。垂丝茉莉的自然花期多在秋季9到11月，花谢之后应该及时的进行修剪。开花后的枝条通常呢是不再孕育新的花苞，如果不及时剪除，会持续的消耗养分，影响植株恢复和来年开花。花后修剪应该在花朵完全凋谢之后的1周内完成。这个时候呢，植株尚没有进入深度休眠，伤口愈合能力比较强，修剪的时候从残花下2对叶片的地方下剪，保留枝条3节至5节。或者呢，保留1到2个健壮节点，将顶端细弱部分全部剪除，以促进侧芽萌发，为下一轮开花储备枝条。生长季节需要随时的观察植株状态，及时的摘除黄叶、枯叶和底部过密的叶片，改善通风透光。如果发现土长枝、病虫枝或者是长势瘦弱的枝条，应该随时的剪除，避免养分浪费。对于生长过高的单干植株，可以在春季进行打顶处理，在理想高度的地方呢剪去顶芽，促进侧枝萌发，使植株更加的丰满。生长期修剪以轻剪为主，避免在高温酷暑或者是严寒天气进行。冬季垂丝茉莉进入半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呢不宜进行大规模种剪，以免伤口受冻或者是感染。主要工作呢是剪除明显枯死、受冻或者是带病斑的枝条，清理植株的底部落叶和杂乱枝，减少越冬病虫害基数。如果植株过于高大，可以适度的疏剪顶部过密枝，但是应该以维持基本骨干为主，将深度修剪推迟至春季萌芽前进行。第二，修剪方法。 花后回缩是垂丝茉莉最核心的修剪技术。具体方法呢，就是先找到开过花的枝条，观察它的下方叶片分布，在花朵下方第二对箭状叶上方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平剪。如果该花枝本身土壤细弱，可以适当的重剪，仅保留基部一到两个饱满节位。对于没有开花但是生长过长的枝条，也应该将顶梢剪去，保留三到五节，促使其萌发新枝。回缩之后大约一周，剪口下方芽点就可以萌发新梢。经过合理的养护以后呢，这些新枝将成为来年开花的主力军。春季整形以塑造伞状或者是垂抱状株型为目标。首先呢，剪除所有内向生长交叉重叠的枝条，避免树冠郁闭。其次呢，疏剪过密枝组，做到去密留稀，分布均匀。最后将过长的一年生枝条剪去顶端的三分之一，保持各主枝长度基本一致。如果希望打造垂瓣效果，可以保留较长的下垂枝条，仅剪除其顶端的细弱部分。如果希望保持紧凑灌木形态，则需要各主枝进行等长短截。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与大家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吗？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0: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酷暑漫漫呀，消暑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开心快乐，而我们的节目呢，最大的宗旨就是带给您快乐。今天节目的编排呢，丰富有层次，既有侯宝林这样的大师留下的传世经典相声，也有贴合当下年轻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节奏铿锵描绘万里风光的快板书，笑话趣事市井百态，山河盛景古韵清音，一次听够，用欢声笑语消解夏日烦躁。咱们闲话不多说，正式开场。首先登场的呢是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给您带来一个经典的小段，叫粗心医生。侯宝林先生最擅长的是观察生活里的啼笑皆非的小事儿。这一段相声呢，聚焦行医过程里马虎大意闹出的一系列乌龙，台词风趣自然，包袱铺的是不慌不忙，一捧一逗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各种离谱又真实的小状况啊，让人听完以后是忍俊不禁。炎炎夏日，咱们先借这段经典老相声啊，开启今日的轻松好心情，咱们一起来欣赏。
3: 人练什么有什么？
4: 哎，
3: 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4: 那是啊。
3: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4: 对。
3: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4: 哎，就能健康。
3: 我没练这个。
4: 您呐？
3: 我净练嘴了。
4: 您能说呀、
3: 啊？哎，就能说相声。
4: 哎，
3: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4: 怎么说四段啊？
3: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4: 这也是锻炼。
3: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4: 这算体育的一种。
3: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4: 就练练嘴啊。
3: 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4: 啊，有什么好处？
3: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4: 是啊，
3: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4: 啊，
3: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4: 哎，发笑。
3: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4: 是啊，
3: 他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4: 就是逗乐。
3: 是啊，这样好啊。
4: 哎，
3: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4: 啊。您说这个乐呀，
3: 乐嘛
4: 啊，
3: 人家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4: 哦，
3: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身体健康，
4: 有这么大好处。
3: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4: 说什么？
3: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4: 哦，
3: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4: 怎么样呢？
3: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4: 就我也听说过。
3: 是吗？
4: 是这么意思。
3: 中医学者也说过。
4: 还说什么？
3: 说人这一乐呀，
4: 嗯，
3: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4: 可这卖药汤哪儿跟你倒套？
3: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4: 又说什么？
3: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4: 嗯，
3: 愁一愁薄了头。
4: 嗯，
3: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4: 听说人们笑一笑，
3: 怎么着？笑一笑少一少啊。
4: 少一少。
3: 哎，
4: 您这讲法不对。
3: 怎么？
4: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3: 十年上
4: 啊，
3: 就年轻十岁。
4: 对呀、啊，
3: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叫一叫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4: 不，就年轻十岁。
3: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4: 我是存款呢。
3: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4: 怎么？
3: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4: 啊？
3: 那谁还敢听相声？
4: 怎么不敢听了？
3: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五十。
3: 五十岁啊？
4: 对。
3: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4: 剩四回？
3: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4: 怎么？
3: 你再一笑没了。
4: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3: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4: 我也太小了，
3: 本来不可能嘛。
4: 嗯，
3: 笑一笑少一少。
4: 哦，笑一笑少一少。
3: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4: 嗯、
3: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4: 是吗？
3: 可以解疲代劳。
4: 对喽。
3: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

0: 忘掉了，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1: 嗯，
0: 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说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
1: 打毒膏，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那才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两片。
1: 哦，
0: 0.3的就吃三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1: 一瓦
0: 一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对啊，有论斤吃药的吗？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啊？
0: 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的让你给干。
0: 那不至于死。
1: 你叫我豁不出去吗？
0: 你得豁出疼去
1: 啊。疼啊。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疖子开刀不疼，
1: 嗯， 嗯，
0: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1: 嗯，
0: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克诺尔告诉，
1: 嗯，
0: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的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冷静。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院？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如楼道。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
1: 啊，
0: 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1: 嗯，
0: 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您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1: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
1: 嗯，
0: 应该实行手术了。
1: 嗯，
0: 先给实行麻醉。
1: 嗯，
0: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1: 嗯，
0: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1: 嗯，
0: 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
1: 嗯，
0: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1: 嗯，
0: 放归原处，
1: 嗯，
0: 赶紧给缝。
1: 哎，
0: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患者缓过来以后，
1: 嗯，
0: 就别动啊，
1: 嗯，
0: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1: 嗯，
0: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1: 嗯，
0: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
1: 嗯，
0: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1: 嗯，
0: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
1: 嗯，
0: 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你再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
1: 嗯，
0: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1: 嗯，
0: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啊，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蜡水儿。蜡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了。
2: 接下来呢，咱们来欣赏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打牌论》。这个段子呢，专门描摹了市井之中各色牌桌的众生相，把不同牌友打牌时的神态、心思、口头禅刻画的是活灵活现。不管是爱较真的、心态急躁的，还是盘算得失的普通人，每一类人物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满满的烟火气，仿佛啊，身边打牌的熟人就在您眼前。在笑声里品味老辈人眼里的市井日常啊，接下来咱们来收听郭荣启先生的《打牌论》。
3: 张先生您好啊。
4: 这不认识我呀，谁姓张啊？
3: 哦，赵先生。赵先生，老没见您啊。
4: 认识我又姓赵，姓赵也不对。
3: 哦，吴先生。
4: 对，我认识我仨姓，又姓张，又姓赵，又姓吴，哪儿的事儿啊？
3: 您有准姓吗？
4: 对，谁没准姓啊？您问的不准呐。
3: 怎么呢？
4: 我不知道，可以问一问。
3: 嗯，
4: 你过来鞠躬。
3: 是，
4: 先生，您贵姓啊？
3: 我姓郭。
4: 哎，我问你干什么？你拿这话问我。
3: 哦，我拿这话问您。
4: 对，
3: 先生您贵姓啊？
4: 啊，不要客气。
3: 嗯，
4: 我姓马，叫马志存。
3: 马志存。
4: 哎，就是我。
3: 哎呦，就是您呐。
4: 啊，
3: 久仰久仰。
4: 久仰呢？
3: 久仰大名啊。
4: 啊，
3: 马志存说相声多年了。
4: 啊，也是个小学生
3: 啊。您客气了。
4: 不是客气，
3: 经常我在电台上常听您的，
4: 还有那么几段
3: 啊，经常播音。
4: 对
3: 啊
4: 啊，
3: 这个报纸也常见，就是没见过您本人。
4: 哦，没见过我。
3: 嗯
4: 嗯，
3: 我见过您那时间呢是有几年了。
4: 哦，以前见过，
3: 在前6-7年，您没这么胖啊。
4: 对，那时我是瘦
3: 啊。
4: 嗯，
3: 您那是那个干个老头似的。
4: 干个老头也不至于是发这样啊。
3: 一脸子褶子。
4: 哎，那是有点褶子。
3: 几年没见这么胖了，
4: 松心。
3: 哎呀，人一胖就绍兴。
4: 你看
3: 你看，今年舒服啊，绍兴啊。
4: 哎，
3: 跟坛子似的。
4: 绍兴酒坛子是怎么着？不，绍兴跟坛子一样啊。
3: 那个绍兴您这脸盘子 说您这脸盘子，
4: 我这脸盘我听出酒坛子来了，脸盘子
3: 舒服了
4: 啊，
3: 一点褶没有了，
4: 看着没有皱纹
3: 啊。

0: 你坐呀。
1: 对，哎，
0: 前面话都挺好，怎么有那么问话的吗？您这话到南方可以，为人几岁了？到我们北方这话可不行。
1: 怎么呢？
0: 这是年长的人问小孩儿。
1: 哦，
0: 喜欢这孩子，宝贝儿多大了？几岁了？那么行啊？我这成年人，你应该问我多大年纪了？再客气点说，今年您高寿了？
1: 我64了。
0: 我还问他了，这玩意儿他老诓我。
1: 怎么叫诓你呢？
0: 您就拿这话问我多大岁数了？
1: 哦，问您高寿来，
0: 我撑不起高寿。56岁。
1: 多大？
0: 56。
1: 56岁。您看像
0: 啊，
1: 像50来岁的人。
0: 人都说长得年轻一点
1: 啊。您要是不留胡子，
0: 对，
1: 您像30来岁。
0: 我这点您可误会了。不，我们演出不允许留胡子，我哪来的胡子啊？
1: 就用您这两撇胡显得您年岁大了。
0: 你先等会儿吧，我哪来两撇胡？你给我找出两撇胡。
1: 这不您呢？两撇胡，
0: 我这是两撇胡啊，两撇胡长眼睛上边，我这两道眉毛。
1: 哦，您还长眉毛呀？
0: 废话，我不长眉毛，我是那馒头，圆了咕嘟，什么也没有，像话吗？啊，开玩笑。
1: 得罪您了，
0: 惹我生气。
1: 哎，马先生，别，您干嘛呢？这
0: 爱说玩笑话。
1: 我呀，常听相声
0: 啊
1: 啊，受你们的熏染。
0: 哦，
1: 到哪儿我是爱说爱笑的。
0: 哦，这还受我们的影响。
1: 赔礼。
0: 哎，不，
1: 赔礼赔礼。
0: 那您就多余了。不用，
1: 对不起您呢。
0: 搞开了就可以了，
1: 请您吃顿饭。
0: 嚯
1: 啊！
0: 不，
1: 再向您道歉。
0: 不，
1: 我
0: 怎么你也比我年长？您爱说玩笑话，我们也爱说玩笑话。既然咱们投缘，这么办？我请您。
1: 别，那可不对了。
0: 不，
1: 我喜爱听您的相声，不单相声，曲艺我全爱听。
0: 老观众。
1: 那完事您再请我，那我居心不忍。
0: 不是，有什么居心不忍的？我这人还慷慨，谁吃我一顿还没关系。
1: 哎呦，
0: 我请您，就到我们这个南市食品一条街，您到那儿几家饭馆，您随便挑。什么蓬莱春呢？啊，什么鸿宾楼啊？您这随便挑，鸿宾大宴，我给您摆着，您吃。
1: 您这是折腾我。
0: 我不干嘛？
1: 好嘛，您鸿宾大宴我哪见过呀？
0: 你这个
1: 别，您这是才一桌70-80块摆着。
0: 别客气，我兜里富裕。
1: 我不落忍，我吃您一顿那儿的。
0: 你要不落忍没关系。
1: 那哪能够？
0: 我呀，领您南市食品一条街，您那转转。我们天津卫的小吃也有。什么嘎巴菜啊，豆腐脑啊，这个煮元宵烫面饺啊，您随便吃啊。
1: 好嘛，鸿宾大宴完了，完事嘎巴菜了。
0: 不是，您不爱吃鸿宾大宴吗？
1: 您再给我来碗面茶
0: 啊，
1: 弄2块炸糕，吃完我糊里糊涂。
0: 不是糊里糊涂，耳朵眼炸糕还真有名，到您吃俩也可以。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您请我哪儿吃？
0: 南市食品一条街。
1: 我去到那儿，我看着难过。
0: 那挺繁华，挺热闹，您难过什么呀？
1: 哎呦，您说的是现在
0: 啊？
1: 当然了，南市食品一条街
0: 啊，
1: 那当然了，现在繁华
0: 就是好吧？
1: 啊，建筑这条街才不到一年的功夫
0: 啊，
1: 我到那儿去，我就回想30年代，
0: 哦，
1: 40年代，
0: 联想起旧社会，
1: 南市那个地方
0: 啊，
1: 最悲惨的。
0: 哎
1: 啊，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口头语。
0: 哪句？
1: 到南市三门馆逛一逛，除了吃喝就是当。
0: 这还是这么一句老话。
1: 你花几个大子买个窝头吃是实在的，刨出这个全上当。
0: 真是
1: 要在30年代那个时候，在冬3月就这个天气，每天街上冻死个10个8个的。
0: 您这么一说我听都惨得慌。
1: 就是赌博场啊，
0: 哎，
1: 您到那儿耍钱去，九死一生。
0: 哦，
1: 你呀，他那地方害人呢，
0: 活不了。
1: 押宝啊，掷骰子，九赌无胜家嘛。
0: 对，
1: 说不到赌博场，在家里头，
0: 家里耍耍，
1: 这叫赌窝子。
0: 哦，
1: 这个名字叫暗赌。
0: 嗯，
1: 有推牌九，有打 pass， 有打麻将牌，尤其这个推牌九。这叫明火耍。
0: 怎么个明火耍呢？
1: 2张牌就赌输赢，一翻2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0: 真是个明火耍。
1: 说文明一点了，在那儿打

0: 八千台，这坐那儿稳稳当当的，
1: 多好啊！
0: 不文明
1: 哦，
0: 最品人格，
1: 打牌，
0: 嗯，138张牌，
1: 嗯，
0: 还有多少嘴儿？
1: 都有什么嘴儿啊？
0: 费脑筋呐！
1: 啊，
0: 这个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您给说说都什么嘴儿？
0: 薛不吃啊，门前倾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扣这儿滴溜带混子。
1: 这是多少嘴儿吧？哦，就是为赢钱。不过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0: 哦，不懂。
1: 哎，有的嘴儿我还真不明白。这个捉五魁是怎么回事？
0: 四六万胡他，这叫捉五魁。
1: 胡那个五万。
0: 对。
1: 哦。这个什么呢？
0: 扣渣，
1: 扣渣亮渣呢？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都有扣几亮几啊？
0: 抓起这四张牌来，
1: 嗯，
0: 看，看完了拿脑子记住，把它扣在那儿。
1: 你看，
0: 就不许看了。
1: 哦，
0: 多怎亮牌呢？多怎糊了，多怎亮？
1: 哦，得费脑子，
0: 这就为多赢钱的。
1: 嗯，都有扣几亮几？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
1: 哎，
0: 扣五亮八。嗯，
1: 对，文君先打住。一共13张牌，再扣五张亮八张，手里光眼子了，那还来什么劲儿啊？哎，什么都没有了。
0: 扣五亮八，刚眼就好，就解放了。
1: 对，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没用上。哦，这个自摸滴溜呢？
0: 这也为多赢钱的。
1: 哦，
0: 这牌摸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 这一摔，
0: 不加钱了。
1: 哦，嘴儿没了。
0: 怎么叫滴溜呢？
1: 嗯，
0: 拿这牌拿手这么一趟。眼神一转，
1: 嗯
0: 啊，底了，糊了。
1: 哦，
0: 这是摸的好的，
1: 摸的不好的呢，
0: 麻烦喽。
1: 嗯，
0: 四家打牌，冲三家使眼神，浑身劲满搁在胳膊这儿了。
1: 是啊，
0: 五官乱挪位
1: 啊。
0: 哦，你就别吓唬人家了。
1: 嗯，
0: 他还吓唬人家，兄弟哥哥们，
1: 呵。
0: 这把耍来，您算位就活不了。
1: 也不至于啊，
0: 出一把是一把的。
1: 嗯，
0: 就这劲儿。哎呀，行，有瘾。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秋黄瓜晚了啊。
1: 怎么
0: 再来来
1: 再摸摸？
0: 他就这么一来，一使身子，再来来，那三家有有听了，害怕。
1: 是啊，
0: 怎么样？
1: 都像这样？
0: 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摸出来了这个。
1: 瞧这劲费的。
0: 过去要有打牌的
1: 啊，
0: 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这么一站
1: 啊，
0: 十分钟我就看出谁输谁赢了。
1: 这不算你有能耐，我也能看得出来。
0: 怎么呢？
1: 当然了。谁那钱多谁就赢，谁那钱少谁就输。
0: 哦，什么？你是以钱为目标？
1: 哎，
0: 我不是。
1: 您是？
0: 我看他脸上，
1: 我看他气色，
0: 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摔牌骂骰子。
1: 哦，
0: 一连气儿他赢了三把。
1: 嗯，
0: 打这儿就高兴起来。
1: 这个赢钱的
0: 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嘴里拿着胡气。
1: 是啊，
0: 想忙来忙。
1: 嗯，
0: 您瞧这劲儿的。
1: 您瞧这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嗯，今儿牌不错呀，看见了，看单啊，独听啊，边针啊，幺九啊，跟着就来。
1: 看看
0: 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满顺序，坐这地方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串黄的。
1: 你看看，
0: 串串微微嘬嘬嘬，这地方宝地，能不赢钱吗？一个噔噔，一个噔的噔啊，不噔嘣噔嘣噔嘣噔啊，别了，碰一个，碰碰一个，二条噔一根，他这拉上了。
1: 嗯，
0: 上家不乐意了
1: 啊。
0: 哦，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一大杂院，街坊全睡觉了。你这咋坐着就等不等，等不等，我等谁呀？我等
1: 就是
0: 把人吵醒，人说闲话骂街，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哦，怨我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您看见了，我说不来偏叫我来，我这打牌呀，我这受气来了。 刚胡了两把，拿胡劲也不好了。我还没吃着牌，我要吃着牌，我更活不了了。
1: 嗯，
0: 这不傻小子睡连炕，全凭火力壮吗？
1: 还跳不过。
0: 得得得，怨我，我不拿了，行不行？
2: 真是，
0: 抓一个，你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这是为嘛呢？别怄气，拉胡子不行，咱不拉还不行吗？这不就来了吗？哎，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这是他赢钱了。
1: 哦，那么要输钱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这位什么模样？
0: 麻烦喽。
1: 是啊。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1: 哦，
0: 骰子也上房了，这牌满摔桌子底下去了。
1: 瞧瞧，
0: 这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1: 哦，你给学学，
0: 抓起牌来就是闲话。
1: 哦，
0: 看哪儿哪儿别扭，瞅哪儿哪儿不顺眼，这是输钱了啊。
1: 哎，
0: 嗯，哎呀，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好。
0: 谁不该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
1: 你瞧这嘴闲话
0: 也难说，跟您做对脸还胡得了。
1: 嗯，
0: 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
1: 呵，
0: 你可太方人了。哼，上回跟你做个对脸输我多少钱？你属狗我属鸡的，咱哥俩犯相，鸡狗不到头。说那瞪眼，瞧这德行，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有那么说人的没有、啊、
0: 长得就狗头狗脑，青果值钱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照您这模样，哎呦，大眼犄角也开了，鼻子也生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来，完了完了，吸呼气了，省着明儿给你买棺材了啊。
1: 要这要死了，这个不至于输俩圈这样啊。
0: 这是对门那家。
1: 哦，这要是跟上家呢？
0: 活不了，
1: 上家也不行。
0: 上家别顶他张。
1: 什么叫顶张？
0: 不懂啊？
1: 他不懂。
0: 他打出这张牌
1: 啊，
0: 上家就别打了。
1: 再打
0: 要跟他这一样，他就是闲话。
1: 这说什么呢？
0: 他打一个这个名一龙，他打了、
1: 哦、
0: 上家保不齐有啊。
1: 嗯，
0: 转过来人家打一个一桶，打什么一桶？太高了啊！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 有闲话，
0: 咱哥俩倒缘分倒不错，要是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你拆对儿拿我的牌啊！我把你孩子扔井了，我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渣渣老跟着，跟得倒挺紧呐、啊，落不下你随娘改嫁过来的。
1: 这话受得了受不了啊！
0: 骂人不带脏字儿。
1: 哦，这是跟上家，那么要跟下家呢？
0: 他打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啊。
0: 闲话。
1: 不吃。
0: 闲话。
1: 左右活不了。
0: 他打一个腰鸡，下家吃。别忙别忙、嗯、先沉住气，牌还不让你吃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是您的，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认得，这叫五万中心站，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进鸡桶，我打一个他打俩，你这是老爷刀老扛着啊。
1: 说
0: 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这要不着有愣吃的吗、嗯、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把板牌给拨了挡了。
1: 有那么来牌的没有啊？
0: 你这怎么跟他来？
1: 嗯，
0: 布勒堂一瞧，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那怎么办？没得说了吧？
0: 他还有话，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这叫排路。
1: 嗯，
0: 我问你，刚才你那个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拿着一张四万没中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中啊！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一门，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啊！净打这个咒牌，说你还瞪眼不服气儿，不要这力气了吧？要你要不给拨了呢？你
1: 就是
0: 是不是呗？你给拨了躺下的
1: 啊？
0: 是我给拨了躺下的，你力气了呀？这四家要全亮着，还来什么劲儿呢？不会来，明儿别来啊！哪儿的事？我您这烟卷别抽了，您这烟卷别抽了。
1: 嗯。
0: 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啊！您这是怨香老举着， 杨家村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呵，
2: 这嘴的闲话
0: 熄灭了吧？
1: 嗯，
0: 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不也解闷吗？真是，哎呀，倒霉就倒在这电灯上了，也不亮啊！
1: 啊，
0: 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多大您呢？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哎，换不换呢？买羊了，遇不着留神没电呢，要半夜摸着黑咱就别来了。
2: 哎，瞧
0: 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
1: 嗯、
0: 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嗯，坐这地方也倒霉，完了，太方人了，这是绝地，看八成这买死孩子吧，告诉你。头哪哪不合适啊？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这多新鲜呐！
0: 您这别蹬着，别蹬着，哼，哪那么多的毛病啊？你哆嗦什么？吃烟的油子了？这位狗尿虽还翘腿了，这
2: 这闲话。
0: 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
1: 喝。
0: 哎，沏点茶喝吧，嗓全冒烟了啊！伺候着，天亮了买点点烟。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盐，我这人最和气。告诉您说吧，哎，喝痰桶哪去了？
2: 喝
0: 痰桶，我又爱啐个痰。哼，我跟
1: 嗯
0: 嗯，
1: 怎么
0: 着？哎，哪儿犯味儿了？
1: 犯味儿，
0: 这个味儿可不好闻呐，转着弯的来。刚才我闻了鼻子就没找着，是犯地沟味儿吗？不是，
1: 嗯，
0: 不是地沟。
1: 嗯、找找。啊，
0: 这儿，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哎呀，这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您串，串也没关系，串完你到洗手去。
1: 啊，
0: 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错呢。您说，
2: 您瞧瞧，受得了受得了？
0: 别串了，拜拜，饶命吧！啊，要把我熏死了。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你哎，你这屋子怎么盖？怎么没窗户啊？
1: 啊，
0: 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哎呀，这臭味打哪儿走呢？咱把房顶挑了。
2: 嚯，要拆房啊！
0: 八千牌子这要拆房了。
2: 您瞧瞧这，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2: 怎么样？
0: 二筒发财对倒。
2: 哦，胡那么两张。
0: 您可听明白了？
2: 嗯，
0: 胡不了。
2: 怎么呢？
0: 经不起大胡。
2: 哦。
0: 打这是挂下，俩手就哆嗦。
2: 是啊，
0: 就这样了。
1: 嗯嗯
0: 啊，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好了，搁在当间吧，瞅他别扭；搁在边吧，怕碰躺下。
1: 哦，
0: 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2: 得多新鲜呢！
0: 站起来了，
1: 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对发财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哎，三位打什么说话啊？这把他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了，打什么说话，我有听了。拜拜，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摔那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哎呀，今儿南风我不要，发财才行了。
1: 对啊，
0: 说出来了。
2: 怎么要他糊啊？是怎么着？
0: 您都受得了吗？
2: 啊，一张牌要死人，
0: 人家一瞧啊，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2: 啊！
0: 何必呢？这个小牌
2: 啊，
0: 这条人命，人家拆开了让他赢，
2: 为救他，
0: 诚心插的这牌，还怕他听见大声嚷、
1: 啊、
0: 发财，他听见了，
1: 哦、
0: 别忙，兄弟乐，我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2: 怎么呢？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谁让他老磨来着呢？
0: 您就知这耍钱。啊，没好处，
2: 多害人吧。
0: 哎，天津还有这么一种耍，您知道吗？
2: 您说什么耍？
0: 这也是在30年代那时候。
2: 您念叨念叨，
0: 这个叫喂石斛。
2: 嚯，这是天津有名的耍。
0: 对，
2: 嗯，
0: 纸牌，
2: 哎，
0: 全是老太太们在一块儿
2: 啊，大娘们。
0: 哎呦，牌手可不好找。
2: 是啊，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2: 哎，您再给学学这个打纸牌。
0: 一找就是闲话
2: 哦，
0: 天津卫老太太说话好听。
2: 是啊，
0: 语音甜。
2: 哎，您给学学。
0: 大娘找二婶去。
2: 来呗。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呢？吃完饭上我们那儿凑拍去了啊。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戏可不好，坐那儿抓起再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嗯、不就这个吗？
2: 我去去了， 出不了这几样啊。
0: 走吧你了，我们那散学一样啊。好，你拖走，我随后就到。
2: 哎，
0: 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2: 嗯，
0: 大娘请坐，咱先搬搬牌。
2: 哎，这什么叫搬搬牌呀、
0: 啊？看谁的庄啊。
2: 我搬庄
0: 有规矩，
2: 这庄家
0: 抓31张，
2: 旁庄呢
0: 抓30张，
2: 我还不一样。
0: 一般牌是20的庄。
2: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2: 这是
0: 完全是斗画，
2: 全凭这画，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2: 哦，
0: 画跟手一块来。
2: 你别学学
0: 大娘啊，受点累，给我上个牌腻了。
2: 我还上个牌。
0: 哎呀，怎么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啊，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户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的哼的，听戏怪吵的哼的，瞧话剧又没有，听评戏啊也找不着，这为嘛呢？坐一块啊逗个小孩就解闷儿。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奴子来个马劲儿呢，就仿佛有多大仇似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啊，四姨说话真儿似的了。四姨啊，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啊。那天我们输20000多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的，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儿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男人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哼，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2: 这多大个的耗子！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呀、
2: 啊，
0: 下了好些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请点买线的啊，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再来这个要一时二时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2: 怎么呢？
0: 48张了，
2: 全刷去了。
3: 两段原汁原味的传统老相声听完呢，咱们跟着老一辈艺人看完旧时生活里的趣事，时光一转，咱们接着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换一种全新的幽默形式。下面登场的呢是脱口秀演员何广智，不同于传统相声的旧式包袱，他的段子紧贴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琐事、情绪烦恼、社交日常，都化作轻松犀利的笑点，语言直白接地气，视角新颖独特。传统曲艺讲旧时百态，新式脱口秀聊当下新生，新旧喜剧碰撞出不一样的趣味，驱散夏日烦闷。咱们来听何广智的脱口秀表演。
4: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我，哎广智，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但 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袋就

0: 有三个想法。好，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
1: 那个太小人物了。
0: 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看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呢，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现在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说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哦，2900。哦，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了。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万以上的吗？他说有3万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享受幸运，拜拜。
2: 快板书《百山图》是曲艺当中家喻户晓的名篇， 板点清脆铿锵，词句朗朗上口，一开篇便细数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奇峰险岭、清泉幽谷、云海奇景，尽数铺陈耳畔。表演者口齿利落，节奏张弛有度，足不出户就能跟着词句

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岳市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龙虎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鸡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克纳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尖，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飞绿班那个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爆炸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言五载说不完。山西省的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调和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云冈，云冈石窟里倒有那六朝十佛造像散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挡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干，诸葛亮定孤武的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精良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敌军一大半，得到了后方胜利，革命巨大发展到今天。陕甘边境子午岭，密密层层森林广无边，山杏白桦虎贞子，油松杜梨黄刺梅，密密层层生长在崂山，西北人民的好地方，陕北民歌口头转，我说的是远山高山少林山，低山进山花果山，陕甘公路挂着岭的中间路过六盘山，宝成铁路上秦岭的秦岭高峰下有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2000这么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剑门山，大把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剑道，跨过嘉陵江，你就能到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近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诺的成群乱千，甘肃兰州的早兰山，还有一座古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子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佛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挨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的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为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源源不尽自涌泉，呼啸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鸣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

命儿挑，原来北边是天山的，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檀香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木农场，紧靠着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高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绕的和水果，藏红花藏青果，天然的金银没铁矿，就在龙岭山冈山公路上，这座山雀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五座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冈山公路为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是把的公路修了西藏，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起早睡懒枕膝盖热情绪高，开山挑土下桥梁中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想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和困难，到如今坦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前，无人为一堂细浪，无猛放波走一弯，金沙水拍人眼远，大渡交通皆所寒，更喜民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了彩彩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有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我们看得见湖光明媚，天池在眼前，茶花渡明，诗洱海，胆大的花朵四季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悲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色鹦鹉纷纷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叫五味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刀、金属矿，就通了专程铁路去开山，要吃琵琶果，你可以到四川岷山、夹子山，满山上到处长着枇杷、水梨、个大和小枝包水土味道鲜，重不至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双缸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巫山的十二峰叫悬崖踏上天，巫山三峡长江要道联系大西南，叫巫山大鼓山在正厅长，民族英雄李自成被害就在乌蒙九峰山黄河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汉阳九飞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贯通南北三条两路，交通不为难。九峰山，他在这个湖南省，穿梭大顺南巡，指着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玉神山端阳节，大屈原跳入在汨罗江心丧了命，人民哀痛祭奠在江边，用熟叶包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天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到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个山。远看老人山，近看苏洪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巴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的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龙山虎山、龙虎山，人头虎凤、龙头山，黄花山、绿草山，白花山、九池山，凤凰山、凤鸣山，金陵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过苍松翠柏、万水千山。紫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

古今曲艺同台，欢笑与山河古韵相融，为这个盛夏增添了不少乐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让咱们快乐永相伴。

0: 世上人他爱富贵，水月平寒，长夜到的没高山就不嫌贫穿。
1: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2: 您好，啊，您好，您好，
3: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4集，
10: 黄子红说的自己也泪流满面，露出了泼妇相，一副是与世界为敌的样子。焦少成、胡志坚、杜局长等见状不敢怠慢，个个端着枪拼命督战，竭力表现。农民的阵地终于被撕开一条口子，很快全线崩溃。焦少成指挥人马追击，大批人马潮水般朝村内涌入。顷刻间，曾为战场的村头如坟场般寂寥，只剩下黄子红和齐天意伫立在尘土乱飞的晨曦中。黄子红吸溜一下鼻涕眼泪，踉跄着差点栽倒。他按住一棵杜梨树，悲泣道：
1: 齐天意，我承认我们曾经那么好，我曾经那么爱你，但是我们没有回去的路了。我承认这次我做的不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错吗？你说事到如今，我也不求你姓齐的原谅我。
10: 说罢追着人马的烟尘冲了上去。齐天意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但可怜的他哪有时间悲伤，哪有资格忧伤。须知此时此刻稍有差池，你百人就可能丧命。他强打起精神拼命跟了上去。焦老才最近松腰松过了头，腰疼得厉害，头晕眼花，记忆力大减，还气短胸闷。家里山丹丹此时正在给他熬药，却听有人敲门。程玉娥开门，祝赵州秘书丁大卫造访，他给焦老财啊送来了春宫秘方。焦老财大喜，盯着那三包药问：
11: 是祝主席送的还是你的？
12: 焦老伯，这不都差不多吗？只要您老开心就成。
11: 哎呀，大卫啊，是叫大卫吗？少成有你一半机灵，我就放心了。若有合适机会，我会向老祝提说你的。
10: 再说那个报信的警察， 齐红红，其实并没有记准地方，或者说经过这一通践踏，村子早失了原貌，让他一时认不出来。他带着警察们搜遍了北斗卢村，可就是没有泥柏人的影子。垂头丧气的群众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讥讽警察的无能。黄子红恼羞成怒，拉来一位多嘴的小伙拷打。齐天意看得扎心，忙给一个老乡耳语了几句。一会儿，一个肩头搭着长烟袋锅杆、鹤发童颜的老爷爷走过来，走近了，干净利落地朝黄子红左右开弓，给了他俩耳光。原来他是黄子红80岁的老爷，对于外孙女的大胆妄为，他大为伤心，也很负罪。老人家此时正在双手打拱，朝众人作揖谢罪。黄子红摸着留下五指印的双颊，喃喃道：“
1: 老爷，您还在？我前几天还梦见您做的面辣子，好吃，真香。您身子骨还好吗？”“
11: 身体好不好？刚才这俩耳瓜子你还没试来，我等了你7天，没想到你变成了恶魔，连活菩萨、百姓王都不放过。你快给我滚！再不滚，我身体就吃不消了，这里的乡亲们也好活不了了。”
10: 见黄子红骑虎难下，胡志坚便劝说黄子红别出面。黄子红心有不甘，僵硬的眼睛里流出委屈的泪水来。这时焦少成返回，黄子红犹豫再三，给焦少成交代一番后，终于驱车离开。走开时狠狠剜了齐天意一眼。黄子红一走，警察就改变手法，停止进攻，开始劝阻群众的过激行为。焦少成哈哈一笑，爽朗地说：“
13: 天意，咱们爷们儿之间的事儿，就俩字儿，好办。”
10: 他找来里长盘问，给了他许多法币。里长不便明言，委婉道：“
11: 厅长，我如若没记错的话，你是玉娥女婿，你也不是没有来过咱村里，你清白，咱这是个大村社，不止山下这么大一点儿。”
10: 听此言，焦少成抬眼望着半山腰上的院落，茅塞顿开，他加倍付给里长法币。里长说：“
11: 哎，长官辛苦了，我组织群众给长官们买西瓜去。”
10: 说完跳过一个水渠，逃出了人圈。焦少成下巴一扬，警察们发疯般的冲上山去。赵建峰第一个冲进半山院，他第一眼就瞅见被捆绑在院子杏树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一见赵建峰，吓得浑身战栗，尿了一地，鸡倒米似的苦苦求饶：“
14: 赵队，这次我可以帮你，这道你本人。”
10: 警察不待赵建峰下令，便鱼贯而入，涌进屋子各处寻找。赵建峰给吴子山解开了手脚，吴子山带着赵建峰径直走进郑窑洞，可是任他们挖空心思怎么搜，就是找不到泥柏人。吴子山慌忙狡辩：“
14: 赵队，我看得一清二楚，人刚才明明是进了镇窑洞的。”
10: 赵建峰看看吴子山表情，这次他倾向于相信他。他摸摸土炕上的席子，上留有体温。他们又去隔壁窑洞，也是一无所获。赵建峰回头凶狠地训斥吴子山瞎了狗眼。这时焦少成气喘吁吁走进来，不由分说地举枪瞄准吴子山。吴子山吓得箭一般冲出土门，不料没刹住脚而坠入门外的悬崖。焦少成站在崖边俯瞰后继续指挥搜查，
15: 凶神恶煞地问立在摇榜上的罗丽丽：“
13: 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15: 罗丽丽指指悬崖下，悲戚道：“
1: 长官，我是他对象。”
15: 焦少成又冷冷地问康泽成：“
13: 你呢？你是干什么的？”“呀，有人硬说我是泥百人，害得我东躲西躲，来亲戚家养伤。”
15: 这时，赵建峰对焦少成耳语几句，焦少成放过康泽成，紧紧盯着韩夏春不放，同时命令赵建峰率领众人朝山顶搜去。接着，兰芝儿和齐天翼也心急火燎，疲惫不堪地赶到院子。他俩本以为泥百人等会被逮个正着，却发现焦少成此刻正在抓虾，都觉得不可思议，紧张地看着焦少成接下来玩什么把戏。这时胡志坚赶来问韩夏春：“
12: 你是干什么的？”“
4: 啊，长官，我有点备孕，我是上山采药给自己治病的，来这儿讨口水喝。”
15: 焦少成、胡志坚等一起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韩夏春，却见李长带领人挑着一担瓜走进院子，热情地对韩夏春喊：“
13: 哎，结拜兄弟，你也来赶这惹窝子？哎，来，吃瓜，长官。”
15: 一句话救了韩夏春。焦少成不想为黄子红做嫁衣，便觉得韩夏春没问题，顾不得吃瓜，忍饥挨饿，带领大伙儿呼啦一下下山去了。警察一走，康泽成就出门爬到最高处放风，等他示意危险已过去时，大家才急切地跑回中间的窑洞。此刻泥百人躺在炕上，面如土色，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脖子上沾满鲜血。原来啊，中窑洞和隔壁窑洞的两个土炕隔着一副中堂，是相通的。当警察搜查这边窑洞时，泥百人就爬到隔壁的窑洞，反之亦然。最后情势危急时，他干脆躲在两个窑洞的坚壁里。在躲藏过程中，他的伤口碰到了山墙上，顿时血水沁出，这会儿尤其疼得厉害。见此景况，罗丽丽赶紧给他检查伤口，发现伤势已经难以处理，当即吓得哭了起来，大家心情异常沉痛。韩夏春果断决定加快实施转移计划。两个小时后，国民党当局参加这次会战的各方武装力量的代表群集礼泉招待所，黄子红正在慰劳属下，胡志坚鼓动他发表祝酒词。他清清嗓子，正欲致辞时，焦少成阴阳怪气地说：“
13: 人人都说咱俩有木须地里亲又吼。”
15: 事情来得突然，黄子红脸刷一下红得赛过关公，他忙就近将酒端进一个包间去。咸阳湖包间里，齐天翼正和兰芝儿吃饭喂鹰，黄子红举杯走进来，不咸不淡地说：“
1: 祝贺二位，平心而论，芝儿是个好妹妹。”
15: 齐天翼脖子伸了几伸，想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出。饭还没有吃毕，焦少成就宣布今天放假，警察们参罢云散而去。太阳炙烤着三秦大地，北斗卢村归于静寂，四野黄绿相间，黄的是快要收割的麦田，绿的是盛夏的山川草木。一群群从甘肃而来的麦客子，头顶草帽，脖子和肩膀上搭着白杨肚手巾，腰间胳膊下夹着镰刀，循着官道一路追过去。半山腰卢生方家院崖上空，一只只老鹰乌鸦在盘旋，院畔里柴狗子野狗北山狼乱窜，觊觎着刚被仓促掩埋又被野兽从浅坑里刨出的五子山的尸首。中午，韩夏春和康泽成上路， 前往寻邑县城。三小时后，俩人找到县城西关，在国民党三秦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队部门前，与张老汉接上了头。韩夏春说明来意，将省工委领导人的亲笔信交给他。张老汉郑重地拆信读信，当看到省工委领导人信中务必克服一切困难确保病人安全的交代时，他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回头再把信看了一遍，随即用火柴烧掉信，并把韩夏春和康泽成领到董事成所管辖的机枪连驻地，安排连长龙伯渊招待他们喝茶聊天歇息。晚上咸阳警察局分外安宁，黄子红转了一圈，感觉人人对他敬而远之，躲着他，他有些伤心，突然感到腹中隐隐作痛。黄子红将出院时带的草药拿出来自个儿熬药，顷刻间草药味道弥漫在警察局的角角落落，浓烈的药味刺激着黄子红的神经，也刺激着好事者的神经，嘴碎的人们纷纷嚼舌头，嚼舌头还不敢明里嚼，只是在背后叽叽喳喳，胡志坚饶有兴味地用牙签剔着牙缝间的饭渣，饶有兴趣地在大院里巡视一圈，饶有兴趣地哼着小调，小调的歌词写的是：大王派我来巡山，我把大山逛一遍，逮住那个小鬼儿，我现阎王，呀呵嘿。终于他找到了似乎闲得无事的齐天翼，坐在他对面，仰面盯住他，悠悠地问。啪的一声脆响，胡志坚嘴被打歪，一颗门牙掉在了脚下，鲜血顺着他的嘴角和下巴以及脖梗流下，糊了一衣裳。打人者是齐天翼，用的武器是右胳膊顶端的手握起的拳头。提醒各位，他这一拳过去也打灭了灯，待他再要打第二拳时，只听得胡志坚啊怪叫，却找不到他身在何处。齐天翼只得就此收手，出门去找黄子红。顺着越来越浓郁的草药味，他疾步走进黄子红房间，电灯雪亮，黄子红对着煤油炉子上的草锅坐着，勾着头独自发呆，对于齐天翼的闯入毫无反应。齐天翼犹豫一下，不等自己心软下来，劈头盖脸就问：
16: 子红，是不是咱们的孩子掉了？
17: 恭喜你，你终于知道了。
16: 为什么？为什么？
15: 齐天翼扯住黄子红的裙带拉他，却只是将裙子凌空提起。齐天翼质问孩子，黄子红早就有心理准备，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发生时是如此情形。他并不生气，也不情绪激动，只是脑悸发晕发麻，冷笑着悠悠地道：
17: 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样，这样的没眼，这样的让我没有尊严。
15: 齐天翼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离奇，于是放下提起的裙带，甚至还费了半天功夫给黄子红将裙子恢复原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冲动缓和下来，轻声说：
16: 子红，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这样无奈，我们会这样无助。
17: 我不要看到你那鳄鱼的眼泪，请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我姓黄，炎黄的黄，谢谢。
15: 说着站起来，朝房间一角走了几步，背过身子，独自对着墙角。
16: 那到底是咋回事？请告诉我。
17: 麻烦不要问我，你相信长山南就是了。
15: 齐天翼反问，黄子红就是不说。齐天翼还要说什么，摸着满嘴鲜血的胡志坚走过来说：
18: 齐天翼， 你纯粹智商为零，处理人情世故的能力为负，你要让他说什么？
15: 说着拉着齐天意走开。深夜飘着小雨，天黑看不着路，道路湿滑难走。张老汉手拿一截五尺来长、绝瓣那么粗细的笋子木鞭杆，胆很正地走在这条黑白道红白区公认、官方民间公认的凶险路段上。说是凶险诡异路段，实在不是虚言。这里虎狼出没，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猛兽的腹中物。这里土匪当道，杀人越货，经常会让你生命财产化为乌有。这里关卡查得严，搞不好会让你蹲耗子。还有，这里处于红区白区分界线，时不时会抓壮丁。但是我们的精明商人张老汉，其实应该叫他王生春，在这一段道上却是吃得很开。论人事，他红白两道上都有朋友，商业上和政治上的朋友。土匪现在也已经离不开他，离开他，他们会断掉盐、煤油、香烟，他们的压寨夫人、他们的女人们会缺少脸上涂抹之物。论野兽，他也是无惧于他们，他们要敢在他面前撒野，那得问问眼前这位40岁左右的精明商人手里的五尺笋子木鞭杆答不答应。一般来说，如果这只鞭杆绕着一圈狼头打过去，这一圈十几头的狼会一下子全部倒闭。如果一只老虎因避之不及而与我们的王生春遭遇，一旦他头脑发昏、不自量力、凶猛地扑上来，我们的王生春是不

0: 不会过于紧张的，他只需要抡起鞭杆敲打虎头，那虎扑上一半后会当空成为自由落体的。如果是豹子，如法炮制。还有什么野物能令我们王生春老板害怕？当然有，那就是虫豸，如长虫、蟒蛇等，它们往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动手，令你猝不及防，等你知道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对付他们的办法有二，一是事后治疗，用解毒药，解药王老板现在就带在身上，不仅救自己，大多数情况是救路人。二是事前防备，现在我们的王生春老板就正在做，他不断用笋子木鞭杆敲打着路边墨稀的杂草，以示虫子及时逃离，不要和他来遭遇战。总之，眼前这位人物阳光、勇武、大胆、麻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

0: 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13: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那些年为彼此流过的眼泪》，作者逍遥，摘自读者。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从山区搬到城市后，小时候的山区生活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住在山区时，父母在一家光学仪表厂工作，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云光。冬天的早晨，我们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去锅炉房打开水，这是家中孩子分担家务的第一课。开水房也是厂中的信息中心。山区的厂区处于半封闭状态，离最近的镇子也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么小的地方能有什么新闻呢？最大的新闻就是谁要调走了，后来这种消息便逐渐的多了起来。父母那一代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学生已近中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想调回自己的家乡，有的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有的是要回去照顾老人，有的是看到了城市的发展，害怕错过什么。知道我们要搬家了，年少的我心情很复杂，对于即将面临的新生活虽然有期待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对山区生活的留恋和离别的伤感。厂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以及医院、澡堂、公园等一应俱全。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碰到熟人。我的父母是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的，和他们一起进入这座大山深处的同学应该有6、7对，几家人逢年过节都会互相登门问候，这是远离家乡的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仪式。其乐融融的相聚可以冲淡乡愁，父母和他们的同学相互扶持着一路走来，感情深厚胜似亲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厂区的8号楼，几年后我们又多了很多的亲人，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居们互相帮助挖地种菜照顾小孩，于是每年春天全楼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夏阿姨采摘的香椿，王阿姨做的咸鸭蛋和豆腐乳，家家户户的鸡圈里都有张阿姨家母鸡孵的小鸡。我记得隔壁赵叔叔家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那时候几乎全楼的孩子都挤在他家看电视。现在回想起来，赵叔叔家或许经济条件并没有多好，但是赵叔叔爱小孩爱热闹，便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家庭影院。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并不多，人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亲密，精神生活也更加细腻精致。吴阿姨特别会养花，昙花开放的某个月夜，邻居们都跑到她家静静地等待着花开，就像共同期待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因为齐聚一堂的紧张期待而变得更加神秘而盛大。每年换季时，我家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起来，母亲的几个女同事传阅着上海裁缝杂志，琢磨着新衣服的样式，她们一起剪裁缝纫，嘻嘻哈哈，亲如姐妹。我上小学时穿的毛衣都是高阿姨织的，而许阿姨家的枕头上、门帘上的花都是母亲绣的，还有许多样式的布料、毛线都是许阿姨托上海的亲戚寄来的。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现自己和同班同学小燕撞衫了，我们两个穿的裙子一模一样。原来我的裙子是小燕的父亲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买的，谁叫我们的父亲是同事呢？此后我们便心照不宣地亲近起来，父母其他同事的孩子也大多和我成为朋友。 记得每次跟父母去车间，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机器、齿轮、车床、飞溅的火星和机器的轰鸣声，这些曾让我感到畏惧的东西，因为有了新结交的小伙伴相伴同行而变得有趣了很多。从此，车间门口的钢筋下旋杆成了我们游戏的器械，废弃的零件池成了我们的百宝箱。在厂区孩子的心中，还有什么比混凝土花池、红砖墙面、水塔和烟囱更令人向往的呢？在那个晚上有灿烂星空，白天能看见连绵起伏的牛山的厂区，我们每年春天和同学们一块儿上山摘桃花，夏天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游泳。在车间结识的小姐姐曾教我摘紫色的野葡萄和红色的野草莓，邻家的哥哥曾教会我在坡道上滑冰。在此后的人生中，无论遭受多少失败和失望，我对人性的信任始终没有垮塌，因为年少时的山区生活仍在默默地支撑我，让我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去感受爱，还敢于为别人付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像一股最能滋养生命的源泉，就像那年我们为彼此流过的眼泪，真挚而温暖。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3: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3: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8: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8: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8: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0: 专家田间授课，
11: 教授地头答疑，
10: 农博士走一线，
11: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9: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花菜夏季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

种植土壤管理，花菜根系比较浅，对土壤透气性和保水保肥能力要求比较高，适宜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肥沃，而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土壤 pH 值以 6.0 到 7.0 为最佳。前茬作物收获以后呢，需要彻底的清除田间残体，并且进行至少30厘米的深翻，打破土壤板结层，增加土壤通透性。基肥是保障花菜全生育期养分供应的基础，切忌盲目施用，每亩需要均匀的撒施充分腐熟的农家肥3000到40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30到50公斤。对于缺硼的地块，务必在基肥当中额外补充1到 1.5 公斤硼砂，从根源上预防后期花球出现空茎或者是褐心病。夏季雨水频繁，地下水位高，非常容易导致花菜沤根，必须采用高畦或者是高垄种植，畦宽一般控制在 2.0 到 2.4 米，沟深30厘米左右，这种畦垄方式能够显著地提升田间排水能力，防止暴雨之后田间积水，有效降低软腐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率。第二，播种育苗管理。夏季育苗正值病害高发期，种子处理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播种之前呢，需要将种子放到50到55度的温水当中浸泡15到20分钟。这个期间呢，不断搅拌以防烫伤。自然冷却至室温以后呢，在常温浸种2到3个小时，捞出晾干之后播种，可以有效地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高温和暴雨是夏季花菜育苗的两大杀手，必须搭建保护设施。苗床应该搭建大约一米的小拱棚，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做到遮阳、降温、防雨、防虫四效合一。出苗之前呢，保持苗床湿润，出苗以后逐渐的增加通风量，防止高温高湿导致幼苗徒长或者是猝倒。苗龄过长或者是过短都会影响后期的结球质量，定植时机需要精准把控。当幼苗长出5到7片针叶，茎粗 0.4 厘米以上，而且根系发达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定植。定植适宜选在晴天或者是晴天傍晚进行，带土移栽并且浇足定根水，随后遮阳缓苗3到5天。第三，水肥精细管理。花菜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差异巨大，需要实行差异化供水。缓苗期需要保持土壤湿润以促进生根，连作期则需要适当控水蹲苗，促进花球分化。现球之后，花菜需水量剧增，应该保持土壤持水量在 70% 到 80%， 切忌忽干忽湿导致裂球或者是毛花。花菜洗肥，但是追肥必须根据植株长势和结球进度来进行，严禁偏施氮肥。移栽缓苗之后，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提苗，促进连作叶快速生长。当花球长至鸡蛋大小，直径3到5厘米的时候，进入需肥临界期，每亩需要追施高钾复合肥20到30公斤，并且配合叶面喷施 0.2% 硼酸溶液。花菜对硼和钙等微量元素极为敏感，缺乏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性病害。在花球膨大期，除了根部追肥，建议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 0.2% 硼砂与 0.3% 的硝酸钙的混合液，连续喷施2到3次，可以显著地减少花球开裂、茎部空心以及褐心现象，大幅提升商品率。第四，田间环境管控。强光直射会使得幼嫩花球变黄，质地变粗，严重降低商品价值。当花球直径达到5到8厘米的时候，必须及时进行遮光处理，可以将靠近花球的2到3片老叶折弯覆盖在花球表面，或者用草绳将外叶竖起，保持花球洁白紧实。夏季突降热雨之后，土壤温度骤升，非常容易引发根系生理性障碍。大雨过后必须立即清沟排水，有条件的可以用冷凉的井水串灌降温。同时呢，雨后应该及时的补充追肥，弥补养分流失，并且用冷凉水串灌降低地温，促进根系恢复活力。
杂草不仅能够争夺养分，还会影响田间通风透光，增加病虫害基数。在生长前期需要中耕除草2到3次，结合施肥进行培土，增强植株抗倒伏的能力。中耕的时候

皮肤病、软腐病和霜霉病是夏季花菜的高发病害，需要密切监测。黑腐病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春雷、王酮或者是塞菌酮进行控制。霜霉病可以选用西仙妈林或者是灭菌酯。用药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15天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农药。菜青虫和小菜蛾不仅啃食叶片，它的幼虫钻入花球之后非常难清理，直接导致产品报废。在卵孵化盛期至幼虫两龄前是最佳的防治窗口期，这个时候呢，用药效果最好。如果发现幼虫已经钻入花球，需要立即的摘除受害花球，并且带出田外销毁，防止虫害扩散。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李子树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好呢？第一，基肥的施用时间与肥料选择。基肥以秋施为佳，一般在9月下旬至10月上中旬进行。这个时候呢，正是根系秋季生长高峰，土温较高，施入的有机肥有充分时间腐熟分解，断根也容易愈合再生。早秋施肥还能够提高树体储藏营养水平，增强抗寒能力，为第二年萌芽开花奠定良好的基础。春施基肥效果比较差，因春季根系活动刚刚开始，肥料难以及时的分解吸收。基肥应该以持效性农家肥为主，比如充分腐熟的堆肥、蓟肥、醋秸秆或者是商品有机肥。成年结果树每株施农家肥50到1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5到10公斤，配合过磷酸钙1到2公斤。采用沟施法，在树冠头影外缘开挖放射状沟或者是环状沟，沟深30到40厘米，宽30厘米左右，将肥料与表土混匀之后施入，盖土之后及时浇水。平地果园可以采用纵横沟施，沙地则以穴施为宜。第二，追肥的关键时期与肥料配比。李子树全年一般需要追肥3到4次，各个时期肥料配比各有侧重。这个时候李子树即将进入萌芽开花阶段，需要补充速效氮肥以弥补树体储藏营养的不足。每株施尿素 0.2到0.5 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适量，促进根系活动和花芽萌发，提高作果率。施肥之后要看土壤伤情，浇小水一次，促进养分下渗。结果开始发育，新梢进入生长高峰，二者存在养分竞争。这个时候呢，应该追施速效性氮磷钾复合肥，每株大约0.5公斤，以减少生理落果，促进幼果膨大和新梢健壮生长。树势偏弱、挂果量大的植株，可以适当的增加氮肥用量；旺树则应该控制氮量，避免枝条徒长。果实硬核期至膨大期，这个阶段呢是李子树施肥的关键期，钾肥需求量。

0: 量显著增加，每株施氮磷钾复合肥 0.5 到1公斤，或者呢以硫酸钾为主，配合适量磷肥。钾肥能够促进果实膨大，糖分转化和着色增艳，同时有利于花芽分化。七月份前后是营养补充的关键窗口，务必保证养分供应充足。果实采收以后呢，树体营养消耗非常大，应该及时的补充有机肥和磷钾肥，帮助恢复树势。每株可以施复合肥1到2公斤，配合适量有机肥，促进根系生长和养分回流积累，为来年丰产创造条件。第三，叶面喷肥的辅助作用。叶面喷肥具有吸收快、见效快的特点，可以作为土壤施肥的有效补充。花期前后喷施 0.2% 的硼砂溶液，能够显著的提高作果率。果实膨大期喷施 0.3% 磷酸二氢钾溶液，有助于果实膨大和增糖着色。生长期如果出现缺锌缺镁的症状，可以针对性喷施硫酸锌或者是硫酸镁溶液。叶面喷肥适宜在晴天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进行，避免高温时段喷施造成肥害。施肥的时候应该重点喷叶背面，因为叶背气孔多，吸收效率高，浓度呢一般控制在 0.3% 左右，避免浓度过高灼伤叶片。叶面肥可以与病虫害防治药液配合使用，但是需要先小范围试验，确保不发生药害。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了解一下垂丝茉莉该怎么修剪呢？垂丝茉莉因其花序下垂、花姿灵动、花香清雅而深受大家喜爱。在种植过程当中，不少种植者发现自家垂丝茉莉枝条徒长、株形松散、开花稀少，即使问题呢往往出现在修剪管理不当上。作为新枝开花型植物，垂丝茉莉的修剪直接影响分枝数量与花量形成。那该怎么修剪？什么时候修剪好呢？第一，修剪时间。春季是垂丝茉莉全年修剪的关键节点，适宜在萌芽之前进行。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树叶开始流动，但是尚未大量抽梢。修剪呢，可以刺激前伏芽萌发，促进新枝健壮生长。北方地区适宜在3月中下旬进行，南方温暖地区可以提前至2月下旬。这次修剪呢，以整形和疏枝为主，剪除冬季受冻的枯死枝、细弱枝和内向交叉枝，对过长枝条进行适度短截，保留枝条基部10厘米至15厘米，以促发均匀分布的新梢。垂丝茉莉的自然花期多在秋季9到11月，花谢之后应该及时的进行修剪。开花后的枝条通常呢是不再孕育新的花苞，如果不及时剪除，会持续的消耗养分，影响植株恢复和来年开花。花后修剪应该在花朵完全凋谢之后的1周内完成。这个时候呢，植株尚没有进入深度休眠，伤口愈合能力比较强，修剪的时候从残花下2对叶片的地方下剪，保留枝条3节至5节，或者呢保留1到2个健壮节点，将顶端细弱部分全部剪除，以促进侧芽萌发，为下一轮开花储备枝条。生长季节需要随时的观察植株状态，及时的摘除黄叶、枯叶和底部过密的叶片，改善通风透光。如果发现土长枝、病虫枝或者是长势瘦弱的枝条，应该随时的剪除，避免养分浪费。对于生长过高的单干植株，可以在春季进行打顶处理，在理想高度的地方呢剪去顶芽，促进侧枝萌发，使植株更加的丰满。生长期修剪以轻剪为主，避免在高温酷暑或者是严寒天气进行。冬季垂丝茉莉进入半休眠状态，这个时候呢不宜进行大规模种剪，以免伤口受冻或者是感染。主要工作呢是剪除明显枯死、受冻或者是带病斑的枝条，清理植株的底部落叶和杂乱枝，减少越冬病虫害基数。如果植株过于高大，可以适度的疏剪顶部过密枝，但是应该以维持基本骨干为主，将深度修剪推迟至春季萌芽前进行。第二，修剪方法。 花后回缩是垂丝茉莉最核心的修剪技术。具体方法呢，就是先找到开过花的枝条，观察它的下方叶片分布，在花朵下方第二对箭状叶上方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平剪。如果该花枝本身土长细弱，可以适当的重剪，仅保留基部一到两个饱满节位。对于没有开花但是生长过长的枝条，也应该将顶梢剪去，保留三到五节，促使其萌发新枝。回缩之后大约一周，剪口下方芽点就可以萌发新梢。经过合理的养护以后呢，这些新枝将成为来年开花的主力军。春季整形以塑造伞状或者是垂抱状株型为目标。首先呢，剪除所有内向生长交叉重叠的枝条，避免树冠郁闭。其次呢，疏剪过密枝组，做到去密留稀，分布均匀。最后将过长的一年生枝条剪去顶端的三分之一，保持各主枝长度基本一致。如果希望打造垂瀑效果，可以保留较长的下垂枝条，仅剪除其顶端的细弱部分。如果希望保持紧凑灌木形态，则需要各主枝进行等长短节。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说来滑稽，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100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在于谦的建议下，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12团营，兵力缩减为14万人。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奎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10几万大军其实只有5万多人。而更为麻烦的是，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其实丁汝奎并不奇怪，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吃空额，就是多报人数冒领工资。丁大人熟悉潜规则，也不想去反贪，但问题是敌人就在门口，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啊。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让他回去打大统，那么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 前来擒王。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同总兵仇鸾，他是拼命的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啊。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的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着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达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仇总兵和我谈判的时候，价码是这个啊，受得了吗？满头冷汗的仇鸾呢，带着20000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京城的防务啊，就交给你了。这下子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无计可施，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俺达，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俺达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俺达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俺达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即上报嘉靖。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志，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俺达送来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李本不说话，张志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但皇帝大人的工资啊，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现在该怎么办？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俺达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这不过是一帮恶贼，强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保住官位、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恶贼？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坐在皇位上的嘉靖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俺达的供书呢？严嵩慌忙拿出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你准备怎么办？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地回答： 这是礼部的事。所谓礼部的事，就是虚接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虚接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俺答入宫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虚接推脱，皇帝自然饶不了他，但如果虚接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宫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到俺答一走秋后算账，自然死罪难逃啊。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加思索地做出了回答：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但入贡之物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站在眼前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你有办法吗？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以城看来，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那该怎么办呢？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聚集力量，再对俺答发动反击。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拖延时间呢？徐阶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宫文书，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办法就在这份入宫书里。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然而大明这一次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多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但是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奎，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丁汝奎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在很多的书籍中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 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做行政不作为，又称站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管事儿，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呀，他确实是个胆小的人。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肆无功，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你首辅也不管，那还有谁管？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是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丁汝奎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下言就是前车之鉴。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严嵩思索片刻，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不要发动反攻。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做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6: 如果发动反攻啊，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呢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强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呢更不用负任何责任。
3: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但丁汝奎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6: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3: 丁汝奎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呢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5毛钱一斤。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强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账，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奎，厉声询问为什么不出战。丁汝奎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啊，丁汝奎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奎这才明白，
6: 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严嵩奸贼呀，你忽悠我呀！”在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王朗中现在何处？所谓王朗中，即兵部纸坊司郎中王上学。前面说过，这位纸坊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毛化错误打了败仗，纸坊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他这个地方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啊没人去。应该说丁汝奎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纸坊司的事。所以当他得知王上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当初啊，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呀。嘉靖29年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奎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安达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戌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但伴随着机遇的到来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他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徐阶，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边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

0: 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6: 好嘞。
17: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1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9: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16: 再见啊，老板。
1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3: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3: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

0: 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尔朱荣的弟弟尔朱世隆啊，他打算称王，于是他就怂恿啊尔朱荣废帝自立。一看尔朱荣为此事动了怒，于是他心生一计，来了个火上浇油。他自己啊悄悄地写了一封啊匿名信，上有什么呢？天子欲杀尔朱荣这么一语，半夜贴在自己的府邸门上。天亮时他故作惊讶，接下来之后立即派人送往了晋阳。尔朱荣见到这个匿名信，越发的怒不可遏了，思来想去，派人画了一张降龙伏虎图送到了洛阳。子由见到此图就知暗喻，自然是如坐针毡的，于是与亲信密议，决定先发制人诛除尔朱荣。恰在这阵，尔朱皇后生下太子，子由认为此乃是天赐良机，于是就让这个尔朱皇后亲笔啊给他父亲尔朱荣写了一封信。尔朱荣见信之后十分的欢喜，心里想：我女儿生下了太子，将来这个天下就属于尔朱氏了。于是决定亲赴洛阳探视女儿跟这个太子。尔朱荣这位权倾朝野戎马一生的赳赳武夫，做梦都没想到竟然遭到了暗算。这个尔朱荣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其从此官居汾州，汾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汾阳县。汾州刺史的尔朱兆立即点起20000人马开往晋阳城，准备南下洛阳为叔叔报仇。说这阵正值尔朱世隆啊从这个洛阳逃到了晋阳。尔朱世隆得知啊尔朱兆打算兵发这个洛阳，于是对尔朱兆就说了：今兴师南下，必赴犯上作乱，以臣弑君之罪名啊，莫不如啊咱们是立令新君，以讨逆为由，出师可有名啊。

朱照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就问了，眼下立谁为帝合适呢？尔朱世荣啊笑了笑，把帽子摘下来，一边掸着上面的灰尘，一边说，是帽子者皆可称冠，天下姓元者皆可称帝。他思考了半刻，于是说道，依我看，现在太原太守长广王元华原系中山王元婴的长子，虽然说不是皇室的嫡亲，他毕竟姓元呢。听众朋友们，这个元是哪个元？元旦的元，那叫立他为帝。而朱照马上派人去这个太原府找来了元华，说明了原委。元华乐得鼻灯泡都出来了，心花怒放了，自然是一百个答应。当天晚上，尔朱照找来了几个幕僚，就在府上草草的安排元华登基称帝，改元建明。根据尔朱照的这个授意，元华呀封尔朱照为大将军，尔朱世龙啊为这个尚书令，紧接着搬出了讨逆诏书，命令尔朱照率领着兵马攻打洛阳。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之后，魏帝急忙的命令城阳王元辉啊兼这个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单说一天，子优啊召见这个元辉啊商议，抵御尔朱照守卫京师的这个事宜。元辉啊称这个天气啊渐渐的寒冷，这个士兵啊衣不蔽寒，武器不足。皇帝子曰，于是就传旨拨大批的这个银两，充足这个军饷。元辉得此银两之后，对这个子优就说了，请陛下放心，我将亲赴黄河两岸，率众御敌，量尔朱照仅20000之众，我只凭黄河天险就可以御敌。子优啊是信以为真，放下心来。哪料到数日后一个清晨，突然之间皇宫外杀声四起，宫门被顶得咚咚直响，原来是尔朱照已经率领大军呢，将这皇宫团团围住，正在攻城呢。守城士兵一见尔朱照人多势众，自知难敌，纷纷的逃命。顷刻之后，宫门被破，尔朱照率兵啊冲进了皇宫。魏帝子幼闻声是惊慌失措，从这个御床上爬起来，胡乱的披上衣服，冲出了这个殿外。一看这个太监等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光着脚向这个后宫啊云龙门跑去。刚到门口，就见城阳王元辉身穿内衣，骑着马驶出了这个云龙门。子幼连叫数声，元辉啊连这个头都没回。原来啊，城阳王元辉从这个魏帝子幼处领到军饷之后，也没分给这个士兵购置这个棉衣，也没有打造兵器，更没有去黄河两岸率众啊御敌，而是啊将这个银两中饱私囊啊，每夜晚悄悄地溜进后宫，跟这个嫔妃们寻欢作乐。守御黄河两岸的士兵因为天气严寒呢，躲在营内不敢出巡呢。单说这天晚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啊，再加上11月的天气，河水干枯啊，尔朱照乘着魏军不备，连夜渡河直抵这个洛阳。子幼刚跑出云龙门呢，就见几个尔朱照的骑兵追过来了，见他披着龙袍，就知道这是皇上，如同鹞子捉鸡一般的将他拖上这个马背。尔朱照一看逮住了魏帝子幼啊，于是命人把他关进了宫内永宁寺的佛塔当中，而后啊将这宫内所有的嫔妃一起的拘捕，除了挑选几个年轻漂亮的嫔妃留作自己受用之外，余者全部的分给这将士们纵情的滋欲。而后放假三天，令士兵在城内奸淫烧杀，抢夺财物，古都洛阳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半夜喝得酩酊大醉的尔朱照来到了永宁寺的佛塔，两个长满胡须的彪形大汉压着魏帝子优啊宠爱的这个姜贵妃，还有他的母亲李太后。姜贵妃怀中抱着尚在襁褓当中的这个太子，子优被捆绑着微缩在这墙角里头。一看尔朱照进来，吓得连忙坐起来，眼睛里啊闪着绝望的目光啊，浑身体似筛糠。尔朱照坐到了子优面前那个古形的石凳上，瞪着一双啊红的吓人的眼睛，指着子幽问，你杀死了我的当朝宰相叔父，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子幽啊到了这只是抖动着身体说不出话来。尔朱照

阴险的笑着，今夜晚间我让你好好尝尝死的滋味。说着话一挥手，两个侍卫夺下了姜贵妃怀中的小太子，扔到了地上，而后将这个李太后跟姜贵妃的衣裳剥的是一丝不挂，按在地上强行奸污。两个女人挣扎着惨叫着，只有我不忍目睹，紧紧地闭上了流着泪水的眼睛。两个侍卫奸霸抽出腰刀，同时将这个李太后跟姜贵妃从这个腹部从上至下切出了一尺多长的口子，在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之声啊，殷红的这个鲜血和这个弯弯曲曲的肠子可就流淌着。说这阵儿，尔朱兆从地上抓起哇哇哭叫的小太子，放到了子悠的面前，将一只大脚踩住小太子的头，狞笑着：“两个女人，我让他们慢慢的死给你看。这个小瘪犊子，我要换个死法，我得换个法子让他死。我让他死，我让你看看。”说这只子悠跪在地上，哭着哀求道：“王娃儿将军，足下留情，朕愿以一死偿还尔朱丞相之命啊！他还在襁褓之内。”尔朱兆一听，狂笑了一阵儿：“你这条狗命能抵得上丞相的命吗？四条搭上也抵不上。”说完了，穿着皮靴的这个大脚啊，用力一踏，只听啪的一声爆响，小太子的脑浆四溢，脑壳变成了一个肉饼。哎呀！子悠一声惨叫，瘫倒在地。而朱兆用沾满了脑浆的脚啊，踩着子悠的脸颊。这回该让你尝尝死的滋味了。两个侍卫这阵过来，将这个子悠啊捆住了双手，架到了靠墙的这个古凳上，一条白绫搭在了塔壁的铁环上，套住了子悠的脖颈。说这阵尔朱兆猛地一脚踢倒了古凳，子悠顿时悬在了空中，脖子被紧紧的勒住，他拼命的挣扎着，两只眼睛猛然之间吐的像铜铃一般，片刻之中张口的这个嘴中啊，伸出了一条长长的紫红色的舌头。说这阵尔朱兆抽出宝剑，冲着白绫一挥，子悠扑通一下跌倒在地。过了一阵功夫，子悠啊渐渐的苏醒，尔朱兆踢了他一脚：“死的滋味如何？”子悠痛苦的呻吟着：“再让他尝一次。”尔朱兆啊命令这个侍卫又将子悠架到这个古凳上，尔朱兆让这子悠啊反反复复的尝了三次死的滋味。最后尔朱兆让侍卫将这个子悠上衣脱光，靠在塔壁站定。子悠已经被折磨的气息奄奄了，尔朱兆将这个剑尖儿抵住了子悠的腹部，看着他：“你现在一定希望像我叔叔那样一剑被刺死，我呢却偏偏不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去。”说着话，剑尖儿已经刺破了肚皮，子悠一声惨叫，鲜血顺着剑锋泉水一般的往下流淌。而朱兆手中的宝剑随着子悠啊一声一声的惨叫，一点一点的刺进了他的腹部。尔朱兆攻占洛阳不久，河北各地陆续的爆发了六镇兵民呐、武装暴动，纷纷扬言要进兵晋阳，特别是在这个河西牟，就是现在啊陕西啊河阳县的东边的鹤斗凌不凡，戎兵数万，来势凶猛。尔朱兆只好将这个洛阳交给了尔朱世隆，自己连夜带兵返回晋阳，征讨这个鹤斗凌不凡。兵到这个秀谷的时候，这个秀谷是哪儿？就是现在啊陕西啊祁县的西北，被这个鹤斗凌不凡啊击败了，仓皇啊退守晋阳。说这阵河北各地的起义军呢也纷纷的进兵晋阳，
而朱照自知难敌，于是连夜派人请来了晋州刺史高欢商讨这个对策，说当年尔朱荣攻占洛阳不久，河北一带也相继发生六镇的这些个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多是这个葛荣的部属，葛荣失败之后啊，近20万的这个余众啊，被尔朱荣啊遣散到河北各地。当时啊，这个河北是尔朱氏啊统治的地盘，尔朱荣啊坐镇晋阳，遥控朝廷，尔朱照啊占领了并州、分州这么两个州，尔朱天光啊专治这个关中，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关中的盆地，尔朱朱荣呢独占这个徐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徐州市以及兖州。尔朱氏以出身契胡部自居，十分的藐视这个鲜卑族出身的六镇流民，因而对他们百般的凌辱压榨。所以说葛荣失败之后，这些个六镇的流民呢不堪忍受尔朱氏的压迫，又相继的纷纷是揭竿而起。当这些个出身鲜卑族的六镇流民爆发起义的时候，尔朱荣啊曾经派高欢前去镇压。由于高欢他也是出身鲜卑族，他到达河北时对六镇流民啊采取了安抚怀柔的政策，渐渐取得了六镇流民的这个信任，使这个起义很快得到了平息。高欢也因此被这尔朱荣啊晋封为晋州刺史。高欢受到尔朱照之命，率军抵达石鼓山的时候，与这个贺豆凌不藩相遇，两军呢没经过这个交战，贺豆凌不藩就自行退兵了。继而河北各地起义军呢也都偃旗息鼓了，各自退兵。高欢班师晋阳城的时候，尔朱照不胜欢喜，于是大设酒宴犒劳封赏，待高欢为这个座上宾呢。其实尔朱照不知啊，这是高欢耍了一个阴谋。尔朱荣被这个魏帝子由杀死，尔朱照进兵洛阳时曾经啊约这个高欢一同前往，高欢以这个河北六镇流民动荡不安不可不防为这个借口，自愿镇守这个晋州。当这尔朱照攻杀这个洛阳，诛杀了子由，并且纵兵烧杀抢掠，引起众怒的时候，高欢呢就乘此机会利用他在六镇流民当中的威望，并且通过他姐夫段荣、狱警以及妹夫窦泰等人煽动河北各地六镇的这个流民起义，并且大造围攻晋阳的声势，迫使尔朱照气落反晋，使他陷入了四面受敌的这个窘境。到那阵儿啊，尔朱照他必然请他来助战的，借此机会在尔朱照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从而抬高这个身价，以便日后伺机与这尔朱照进行抗衡。高欢班师晋阳之后，尔朱照真的对他是刮目相看，庆功宴上兴高采烈的这个尔朱照一再的为高欢敬酒，俩人呢频频干杯，酒过数巡，尔朱照啊到了这是有点醉意了，两个人一边饮着一边谈起啊河北六镇流民的这个事情。尔朱照亲昵的拍着高欢的肩膀，六镇流民凶顽刁狠，动则聚众造反，如蝗如蜂，实在是我心头之患，不知公有何治理之策。高欢这阵沉思片刻，六镇流民散居三州不下20万，他们先跟破六韩伯龄揭竿而起，后又随葛荣聚众造反，几经战乱早已将这生死置之于度外，仅唯求衣食温饱，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的，恕我是酒后之言。今尔朱氏兵聚河北各地，契胡部本与鲜卑族素有积怨，今在强口夺食，强剥身上衣，不食温饱，稍有天时不利，人心思动，在兵刃相逼，岂不是铤而走险吗？为今之地，公应该选心腹之人，以情感怀，以恩安抚，使之统帅六镇流民。如再有叛乱之事，不可杀流民，而应该逞其统帅。如今六镇流民，他自然会安然无恙。
而朱照听到这儿，连连的点头，高兴地说：“此计甚妙，但不知何人可做六镇流民统帅。”说这阵儿，坐在高欢身后的副将贺伯冲啊，抢着说道：“何人？君莫如高公。”不料他这个话刚出口，高欢呢，这是一瞪眼大怒，转身挥起一拳，重重。

0: 甚得我心，六镇流民之统帅，非公莫属。而朱兆一边跟着高欢啊饮酒，一边坚持让高欢认这个统帅。高欢又三番五次的执意啊不从啊，而朱兆越发的深信高欢别无他意，我亦一定忘功，切莫多疑。而朱兆当即向众将宣布道：我亦一决，命令晋州刺史高欢为六镇统帅，所有鲜卑兵尽归高公统辖。高欢虽然说表面上假装啊再三的这个谦让啊，但是心里啊乐的就跟开了花似的。容而无谋的这个尔朱兆被高欢牵着鼻子乐颠颠的，已经走进了他蓄谋已久的圈套了。只是啊贺伯允搭上了三颗门牙呀，其实这不都是做的套。酒宴结束之后，尔朱兆已经啊醉成烂泥了。高欢担心他酒后啊醒了之后他会反悔收回这个成命，于是立刻走出帐外向士兵们宣布了尔朱兆的这个命令。尔朱兆的这个队伍里头鲜卑族啊出身的士兵，由于尔朱兆啊素来对他们鄙视刻薄凶狠，听到这个消息时候纷纷投到了高欢的这个麾下。第二天清晨，高欢就赶到了尔朱兆王府，煞有介事对尔朱兆说：昨晚酒席上蒙大王的信任，命高某统领六镇之兵，深感责任之重大，为除妾王心腹之患卑职，思之再三，想出一计，特意前来进献，不知该当讲否？而朱兆高兴地说：有何良策，请高公快讲。这阵分宾组落了座，喝着这个茶，高欢就说了：六镇流民散居并州四州、分州等州，此地连续干旱成灾，仓廪告罄200,000，他们是无以救食啊，必然被迫铤而走险。王继命我统六镇流民，我你率领移民移居山东，救食彼地，可保河北腹地永无后患，不知可否？这尔朱兆他不知实际，只想高欢将这200,000流民统统的带到了这个山东，正好我就可以过这太平日子。于是高兴说：哎呀，妙计妙计，请用即刻成行。这高欢领命急忙的退出了尔朱王府。高欢刚走啊，尔朱兆的长史慕容旦呢这是进来了。这尔朱兆乐滋滋的把刚才这个事情还讲给他听了。慕容旦一听皱了皱眉头：哎呀，明公啊，此计万万行不得，行不得。尔朱兆啊他不解地问道：啊，为何不可呀？慕容旦一听啊赶忙就说：今魏使失纲，四方群雄并起，各怀异望，高欢貌似软弱无能，实则诡计多谋啊。他雄才盖世，昨夜晚间王受他统六镇的宾民已有不妥，今又允他救师山东，此乃蛟龙得云雨，猛虎入深山，今日虽除六镇流民之患，明日是必生高欢威逼之忧，望公速速收回成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

0: 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6: 他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5: 嗯，这可不行。
6: 为什么呀？
5: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5: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6: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5: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酷暑漫漫呀，消暑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开心快乐，而我们的节目呢，最大的宗旨就是带给您快乐。今天节目的编排呢，丰富有层次，既有侯宝林这样的大师留下的传世经典相声，也有贴合当下年轻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节奏铿锵描绘万里风光的快板书，笑话趣事市井百态，山河盛景古韵清音，一次听够，用欢声笑语消解夏日烦躁。咱们闲话不多说，正式开场。首先登场的呢是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给您带来一个经典的小段，叫粗心医生。侯宝林先生最擅长的是观察生活里的啼笑皆非的小事儿。这一段相声呢，聚焦行医过程里马虎大意闹出的一系列乌龙，台词风趣自然，包袱铺的是不慌不忙，一捧一逗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各种离谱又真实的小状况啊，让人听完以后是忍俊不禁。炎炎夏日，咱们先借这段经典老相声啊，开启今日的轻松好心情，咱们一起来欣赏。
4: 人练什么有什么，
5: 哎，
4: 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5: 啊是啊，
4: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5: 对，
4: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5: 哎，就能健康。
4: 我没练这个，
5: 您呐，
4: 我净练嘴了。
5: 您能说呀，
4: 哎，就能说相声，
5: 哎，
4: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5: 怎么说四段啊，
4: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5: 这也是锻炼，
4: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5: 这算体育的一种，
4: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5: 就练练嘴呀、
4: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
5: 啊。有什么好处？
4: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5: 是啊，
4: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5: 啊，
4: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5: 哎，发笑，
4: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5: 是啊，
4: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5: 就是逗乐。
4: 是啊，这样好啊，
5: 哎，
4: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5: 啊。您说这个乐呀，
4: 乐嘛，
5: 啊，
4: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5: 哦，
4: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5: 哦，
4: 身体健康，
5: 有这么大好处。
4: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5: 说什么？
4: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5: 哦，
4: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5: 怎么样呢？
4: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5: 这我也听说过。
4: 是吗？
5: 是这么意思。
4: 中医学者也说过。
5: 还说什么？
4: 说人这一乐呀，
5: 嗯，
4: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5: 可这卖药汤哪儿问你倒汤？
4: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5: 又说什么？
4: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5: 嗯，
4: 愁一愁薄了头，
5: 嗯，
4: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 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的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6: 听众人们，笑一笑，
4: 怎么着？
6: 笑一笑，少一少啊，
4: 少一少。
6: 哎，
4: 您这讲法不对，
6: 怎么？
4: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十年少
6: 啊，
4: 就年轻十岁。
6: 对呀、啊。
4: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6: 不、哦、就年轻十岁，
4: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6: 我是存款呢、啊、
4: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6: 怎么
4: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6: 啊？
4: 那谁还敢听相声？
6: 怎么不敢听了？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6: 我今年五十。
4: 五十岁啊？
6: 对。
4: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
6: 嗯、
4: 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6: 四回
4: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6: 怎么
4: 你再一笑没了。
6: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4: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6: 小了，
4: 本来不可能嘛。
6: 嗯，
4: 笑一笑，少一少。
6: 哦，笑一笑，少一少。
4: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6: 嗯、
4: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6: 是吗？
4: 可以解疲代劳。
6: 对喽。
4: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
6: 是吗？
4: 这是多大的好处？
6: 有好处。
4: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6: 嗯，
4: 是不可以短少的，
6: 哦，
4: 不可以不听的。
6: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4: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6: 哎，对，
4: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6: 嗯，
4: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6: 医疗的一部分。
4: 医疗啊，
6: 嗯，
4: 医疗就是治病。
6: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4: 相声可以治病，
6: 相声能治病。
4: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6: 还什么？
4: 有很多办法治病。
6: 您说说。
4: 有理疗，
6: 嗯，
4: 有电疗，有水疗，
6: 嗯，
4: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6: 哦，
4: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6: 用相声治病。
4: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6: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4: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6: 哦，这个演员少啊，
4: 不够分配。
6: 不够分的。
4: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6: 我们相声演员呢？
4: 相声演员也学医。
6: 学医
4: 啊？学大夫？
6: 这可不简单。
4: 怎么？
6: 我没有基础啊。
4: 有行的。
6: 谁行啊？
4: 我行。
6: 你行？
4: 哎，最喜欢医药学。
6: 对，医药学您懂啊？
4: 懂啊。
6: 先说药学。
4: 药学我懂。
6: 懂什么？
4: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法毒膏，
6: 这不行啊！
4: 啊，
6: 您得懂西药，
4: 西药
6: 啊，
4: 西药也懂啊。
6: 哦，
4: 阿司匹林，
6: 阿司匹林啊
4: 啊，
6: 那我也懂啊。
4: 治什么病
6: 啊？治感冒啊。
4: 啊，
6: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4: 吃两片就好了。
6: 哎，
4: 多大分量？
6: 这不知道。
4: 那还行啊，
6: 有分量。
4: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6: 啊。
4: 0.5的你就吃两片，
6: 哦，
4: 0.3的就吃三片，
6: 嗯，
4: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6: 一瓦
4: 一公分，
6: 哦，
4: 不能多吃。
6: 是啊，
4: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6: 对呀、啊，我论斤吃药的嘛、啊。
4: 我对于内科不太好，
6: 您对哪科？
4: 外科我行。
6: 外科动手术啊？
4: 哎，那行啊，
6: 行啊。
4: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6: 嗯，
4: 您甭找大夫，
6: 哎，
4: 就找我去。
6: 好，
4: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6: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的，让你给。
4: 那不至于死，
6: 你叫我豁不出去吗？
4: 你得豁出疼去
6: 啊，疼啊
4: 啊！
6: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4: 你不懂，你外行。 不知不觉那不用带手术
6: 啊，
4: 在医药
6: 药。
4: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尖子开刀不疼？
6: 嗯， 嗯，
4: 先得实行麻醉。
6: 哦，
4: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两 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6: 哦，
4: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克诺尔告诉。
6: 嗯，
4: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6: 行吗？
4: 怎么样？
6: 有冷静。
4: 小手术我都行啊。
6: 大手术您怎么样？
4: 不行，我哥哥行。
6: 你哥哥是大夫？
4: 大夫
6: 在哪医院？
4: 在家待着呢。
6: 私人行医院？
4: 不，停职反省。
6: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他记性不好。
6: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4: 哎，有密切关系哦。
6: 怎么？
4: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6: 你哥哥呢？
4: 他是粗心大意。
6: 那还不如楼的。
4: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6: 是啊，
4: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6: 是吗？
4: 你得过吗？
6: 没有。
4: 没得过你甭害怕。
6: 我没得过。
4: 你不知道这手术？
6: 那不知道。
4: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6: 哦，
4: 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6: 干什么？
4: 为止血。
6: 哦，
4: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6: 挺快啊，
4: 好不好？
6: 挺好。
4: 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6: 挺好啊。
4: 好啊。
6: 他
4: 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6: 他对病人负责。
4: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6: 刚缝上就拆？
4: 不拆不行啊。
6: 怎么了？
4: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6: 怎么办呢？
4: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6: 对，
4: 送到病房去了。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6: 送药来了？
4: 不是，还得拆线。
6: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4: 是啊，把剪子又落了。
6: 是记性不好。
4: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你打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6: 赶紧实行麻醉吧。
4: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6: 怎么？
4: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蜡水。那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
3: 接下来呢，咱们来欣赏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打牌论》。这个段子呢，专门描摹了市井之中各色牌桌的众生相，把不同牌友打牌时的神态、心思、口头禅刻画的是活灵活现。

0: 管是爱较真的，心态急躁的，还是盘算得失的普通人，每一类人物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满满的烟火气，仿佛啊，身边打牌的熟人就在您眼前。在笑声里品味老辈人眼里的市井日常啊，接下来咱们来收听郭荣启先生的打牌论。
1: 张先生您好啊。
2: 这位不认识我呀、谁姓张啊？
1: 哦，赵先生，赵先生，老没见您了。
2: 愣不说我又姓赵，姓赵也不对。
1: 哦，吴先生。
2: 对，我愣不说我仨姓，又姓张，又姓赵，又姓吴，哪儿的事儿啊？
1: 您有准姓吗？
2: 对，谁没准姓啊？您问的不准呐、
1: 怎么呢？
2: 只要不知道，可以问一问。
1: 嗯，
2: 你过来鞠躬。
1: 是，
2: 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郭。
2: 哎，我问你干什么？你拿这话问我。
1: 哦，我拿这话问您。
2: 对，
1: 先生您贵姓啊？
2: 不要客气。
1: 嗯，
2: 我姓马，叫马志存。
1: 马志存。
2: 哎，就是我。
1: 哎呦，就是您呐。
2: 啊，
1: 久仰久仰。
2: 久仰呢？
1: 久仰大名啊。
2: 啊，
1: 马志存说相声多年了。
2: 也是个小学生
1: 啊。您客气了。
2: 不是客气，
1: 经常我在电台上常听您的，
2: 还有那么几段
1: 啊，经常播音。
2: 对
1: 啊
2: 啊，
1: 这个报纸也常见，就是没见过您本人。
2: 哦，没见过我。
1: 嗯
2: 嗯，
1: 我见过您那时间呢是有几年了。
2: 哦，以前见过，
1: 在前六七年。您没这么胖啊？
2: 对，那时我是瘦一
1: 点啊。
2: 嗯。
1: 您那是那个干巴老头似的。
2: 干巴老头也不至于是发这样啊，
1: 一脸的褶子。
2: 啊，那是是有点褶子。
1: 几年没见这么胖了，
2: 松心。
1: 哎呀，人一胖就绍兴。
2: 你看
1: 你看你看叔叔啊，绍兴啊。
2: 哎，
1: 跟坛子似的。
2: 绍兴酒坛子是怎么着？不，绍兴跟坛子一样啊。
1: 那个绍兴您这脸盘子，说您这脸盘子。
2: 我这脸盘，我听出酒坛子来了。脸盘子
1: 舒服了
2: 啊，
1: 一点褶没有了，
2: 看着没有皱纹
1: 啊。
2: 啊，
1: 你坐呀。
2: 对，哎，前面话都挺好，怎么有那么问话的吗？您这话到南方可以为人几岁了，
1: 嗯，
2: 到我们北方这话可不行。
1: 怎么呢？
2: 这是年长的人问小孩儿。
1: 哦，
2: 喜欢这孩子，宝贝儿多大了，几岁了，那么行啊。我这成年人，你应该问我多大年纪了，再客气点说，
1: 哟、嗯，
2: 今年您高寿了？
1: 我64了。
2: 我还问他了，这玩意儿他老诓我。
1: 怎么叫诓你呢？
2: 您就拿这话问我多大岁数了。
1: 哦，问您高寿
2: 来，我撑不起高寿，56岁。
1: 多大？
2: 56。
1: 56岁。您看像
2: 啊，
1: 像50来岁的人。
2: 人都说我长得年轻一点
1: 啊。您要是不留胡子，
2: 对，
1: 您像30来岁。
2: 我这点您可误会了。不，我们演出不允许留胡子，我哪来的胡子啊？
1: 就用您这两撇胡显得您年岁大了。
2: 你先等会儿吧。我哪来两撇胡？你给我找出两撇胡。
1: 这不您呢？两撇胡，
2: 我这是两撇胡
1: 啊。
2: 两撇胡长眼睛上边，我这两道眉毛。
1: 哦，您还长眉毛呀？
2: 废话，我不长眉毛我是那馒头，圆了咕嘟什么也没有，像话吗？啊，开玩笑，
1: 得罪您了，
2: 惹我生气。
1: 哎，马先生，别，您干嘛
2: 这么着？哎，说玩笑话。
1: 我呀，常听相声
2: 啊
1: 啊，受你们的熏染。
2: 哦，
1: 到哪儿我是爱说爱笑的。
2: 哦，这还受我们的影响。
1: 赔礼。
2: 哎，不不，
1: 赔礼赔礼赔礼。
2: 那您就多余了。不用，
1: 对不起您的，
2: 搞开了就可以了。
1: 请您吃顿饭。
2: 嚯
1: 啊！
2: 不。
1: 在向您道歉。
2: 不，
1: 我
2: 怎么你也比我年长？您爱说玩笑话，我们也爱说玩笑话。既然咱们投缘，这么办？
1: 嗯，
2: 我请您。
1: 别
2: 不，
1: 那可不对了。
2: 不，
1: 我喜爱听您的相声，不单相声，曲艺我全爱听。
2: 老观众。
1: 那完事您再请我，那我居心不忍。
2: 不，有什么居心不忍的？我这人还慷慨，谁吃我一顿还没关系。
1: 哎呦，
2: 我请您。就到我们这个南市食品一条街，您到那儿几家饭馆您随便挑，什么蓬莱春呢啊，什么鸿宾楼啊，您这随便挑，鸿宾大宴我给您摆着，您吃。
1: 您这是折腾我。
2: 我不干嘛
1: 好吗？您鸿宾大宴我哪见过呀？
2: 你这个
1: 别，您这

0: 这看，一桌七八十块，百十来块，
1: 我兜里富裕。
0: 我不落忍，我吃你一顿那儿的。
1: 你要不落忍没关系，
0: 那哪能够？
1: 我呀，领您南市食品一条街您那转转。
0: 嗯，
1: 我们天津卫的小吃也有，
0: 哦，
1: 什么嘎巴菜呀、啊、豆腐脑啊，这个煮元宵、烫面饺啊，您随便吃啊。
0: 好嘛，鸿宾大宴完了，完事嘎巴菜了。
1: 不是您不爱吃鸿宾大宴吗？
0: 您再给我来碗面茶，
1: 啊、
0: 弄两块炸糕，吃完我糊里糊涂。
1: 不是糊里糊涂，耳朵眼炸糕还真有名，到您吃俩也可以。
0: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您请我哪儿吃？
1: 南市食品一条街。
0: 我去到那儿，我看着难过。
1: 不是挺繁华挺热闹，您难过什么呀？
0: 哎呦，您说的是现在
1: 啊？
0: 当然了，南市食品一条街
1: 啊，
0: 那当然了，现在繁华
1: 就是好吧。
0: 啊，建筑这条街才不到一年的功夫
1: 啊，
0: 我到那儿去，我就回想30年代，
1: 哦，
0: 40年代，
1: 联想起旧社会，
0: 南市那个地方
1: 啊，
0: 嗯，最悲惨的。
1: 哎，
0: 啊，在那时候有这么句口头语，
1: 哪句？
0: 到南市三门馆逛一逛，除了吃喝就是当。
1: 这还是这么句老话。
0: 你花几个大人买个窝头吃是实在的，刨出这个全上当。
1: 真是。
0: 要在30年代那个时候，在冬仨月，就这个天气，每天街上冻死个十个八个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听着惨得慌。
0: 就是赌博场啊，
1: 哎。
0: 您到那儿耍钱去，九死一生。
1: 哦，
0: 你呀、啊，在那个地方害人呢，
1: 活不了。
0: 押宝啊，掷骰子，九赌无胜家吗？
1: 对，
0: 说不到赌博场，在家里头，
1: 家里耍耍，
0: 这叫赌窝子。
1: 哦，
0: 这个名字叫暗赌。
1: 嗯，
0: 有推牌九，有打 pass， 有打麻将牌，尤其这个推牌九，这个、叫明火耍。
1: 怎么个明火耍呢？
0: 两张牌就赌输赢，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 真是个明火耍。
0: 说文明一点了，在那儿打八圈牌、嗯、这坐那儿稳稳当当的，
1: 多好啊。
0: 不文明
1: 哦，
0: 最品人格
1: 打牌。
0: 嗯，138张牌。
1: 嗯，
0: 还有多少嘴儿？
1: 都有什么嘴儿啊？
0: 费脑筋呐。
1: 啊，
0: 这个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您给说说都什么嘴儿？
0: 血不吃啊，门前青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独一听啊，青眼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

0: 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说，哎，广志，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好，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
1: 嘿。这个太小人物了。
0: 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看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拎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现在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说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后，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嘿，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这个多少钱？

0: 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哦，2900。哦，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了。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万以上的吗？他说有3万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感谢幸运，拜拜。
1: 快板书《百山图》是曲艺当中家喻户晓的名篇。板点清脆铿锵，词句朗朗上口，一开篇便细数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奇峰险岭、清泉幽谷、云海奇景，尽数铺陈耳畔。表演者口齿利落，节奏张弛有度，足不出户就能跟着词句遍览华夏秀美风光。盛夏居家闷热，听一曲大开大合的快板书，心情啊都跟着一起舒畅开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的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岳市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龙骨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力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克纳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天，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飞绿班那个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爆炸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

周景龙这才稍微缓过来点，尉迟骁手拿出匕首，跳起来嗖，割断了丝带，把周景龙放下，解开扣，借着月光观瞧，尉迟骁是愣在当场。啊，贤弟！他一看不是别人，这是周景龙啊，这就赶紧又拍又打的，边拍边哭着喊周景龙的名啊，贤弟你不能死啊，大哥还没替你报仇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拍着拍着，突然周景龙呢大声的咳嗽了一声，然后大口的喘气。尉迟骁赶紧叫周景龙，贤弟啊，你不认得哥哥了吗？咱们俩在东门插草为香，拜为生死弟兄，我是你尉迟大哥呀。一听尉迟大哥这四个字，周景龙是满心欢喜，好像拨开云雾，面见青天一般。他立刻瞪大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尉迟骁，周景龙翻身站起来，面带眼泪的深鞠一躬，哥哥一向安好，兄弟这厢有礼了。尉迟骁这边也赶紧还礼，这边尉迟骁紧忙给周景龙介绍孔生，兄弟这是你孔二哥，快上前见礼。周景龙闻听深施一礼，孔二哥一向安好，兄弟这边有礼了。孔二爷赶紧拱手相还。尉迟骁又介绍道，这是跟我结拜的，你们俩啊都跟我结拜了，咱们仨就是生死弟兄。这孔生也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当日梁山有一位老英雄，姓孔名亮，毛头星将士，你二哥呢就是他的后人，他名叫孔生啊，众人送他个外号叫双头太岁愣孔生，大家都是八拜之交，以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官同坐，有马同骑。这边孔生就赶紧问周景龙，老兄弟你为什么上吊了呢？你我们俩还以为兔子成精了呢，你快跟二哥讲讲怎么回事啊。哎，二位哥哥呀，周景龙长叹一声，这个委屈啊。周景龙就讲述他全家被害，蔡京童贯污蔑我爹爹勾结金人，结果来了个满门抄斩，在法场一股神风把他母子二人救下，后来想去找他未来的岳丈，没成想要害死他呀，幸亏老家人梁中相救，他才逃过一劫，遇到了尉迟哥哥，两个人结拜之后，俩人分道扬镳，自己怎么遇到了一伙官差，然后如何遇到他的表哥徐文彪大舅，然后又怎么待在他家中，他那嫂子如何勾引他，他誓死不从，结果那个妖妇反咬一口泼了脏水，这表哥回来就信了，一怒之下就要杀自己啊，幸亏众人力劝，我的母亲都差点死过去啊，他被赶出家门，结果这道上遇见劫道的，扒光我浑身上下的衣服，后来让他跑了，正跑到人家家里去，幸亏他妻子把自己救下，他这才跑出来，结果那个劫道的人被他的马给踢死了，自己想要一命偿一命啊，这才来到松林中

0: 打算寻短见自尽。这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周景龙讲完呢，这尉迟骁以及愣孔生俩人气得浑身发抖啊。这愣孔生是格外生气，什么天下还有这种鸟事？我说贤弟，你别怕，有两位哥哥在，我们俩一定给你报仇。咱们这样，现在咱们就出发，先进济宁城，把这周官给杀了，咱们兄弟三人就反了。然后你我兄弟三人准备妥当，再前去东京汴梁，咱们仨直接杀进金銮殿，杀了那个昏君还有那几个奸臣。这个昏君不能留着，天天不是写字就是画画，致使满门忠良被害，跑不了他。贤弟别等了，咱们这就启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酷暑漫漫呀，消暑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开心快乐，而我们的节目呢，最大的宗旨就是带给您快乐。今天节目的编排呢，丰富有层次，既有侯宝林这样的大师留下的传世经典相声，也有贴合当下年轻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节奏铿锵描绘万里风光的快板书，笑话趣事市井百态，山河盛景古韵清音，一次听够，用欢声笑语消解夏日烦躁。咱们闲话不多说，正式开场。首先登场的呢是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给您带来一个经典的小段，叫粗心医生。侯宝林先生最擅长的是观察生活里的啼笑皆非的小事儿。这一段相声呢，聚焦行医过程里马虎大意闹出的一系列乌龙，台词风趣自然，包袱铺的是不慌不忙，一捧一逗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各种离谱又真实的小状况啊，让人听完以后是忍俊不禁。炎炎夏日，咱们先借这段经典老相声啊，开启今日的轻松好心情，咱们一起来欣赏。
4: 人练什么有什么，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5: 是啊，
4: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5: 对，
4: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5: 就能健康。
4: 我没练这个，
5: 您哪？
4: 我净练嘴了。
5: 您能说呀？
4: 就能说相声。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5: 怎么说四段啊？
4: 这是一种锻炼呢。
5: 这也是锻炼。
4: 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5: 这算体育的一种。
4: 这是口腔体操嘛。
5: 就练练嘴呀、
4: 啊。练嘴。练嘴也有好处
5: 啊。有什么好处？
4: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5: 是啊，
4: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5: 啊，
4: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5: 发笑。
4: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5: 是啊，
4: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5: 就是逗乐。
4: 是啊，这样好啊。以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5: 啊。您说这个乐呀，
4: 乐嘛
5: 啊，
4: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5: 哦，
4: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身体健康，
5: 有这么大好处。
4: 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5: 说什么？
4: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5: 哦，
4: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5: 怎么样呢？
4: 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5: 这我也听说过。
4: 是吗？
5: 是这么意思。
4: 中医学者也说过。
5: 还说什么？
4: 说人这一乐呀，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5: 我这卖药汤的，哪儿跟你当汤？
4: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5: 又说什么？
4: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薄了头。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 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的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6: 听众人们，笑一笑，
4: 怎么着？
6: 笑一笑，少一少啊，
4: 少一少。
6: 哎，
4: 您这讲法不对，
6: 怎么？
4: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6: 十年少
4: 啊，
6: 就年轻十岁。
4: 对呀、啊。
6: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4: 不、哦、这年轻十岁，
6: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4: 我是存款呢、啊、
6: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4: 怎么

0: 这就年轻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啊？
1: 对。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1: 剩4回？
0: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哦，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疲代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对，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
1: 打毒膏，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那还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2片。
1: 哦，
0: 0.3的就吃3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1瓦。
1: 1瓦？
0: 1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对啊，有论斤吃药的吗？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
0: 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
1: 嗯，
0: 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的让你给。
0: 那不至于死啊。
1: 你看我豁不出去吗？
0: 你得豁出疼去啊。
1: 疼啊？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1: 嗯，
0: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克诺尔告诉，
1: 嗯，
0: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拿纱布封好了，胶条一粘，1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冷静。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

0: 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院？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如楼道。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啊，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您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拉在肚子里头了。
1: 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在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拉来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蜡水。那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
2: 接下来呢，咱们来欣赏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打牌论》。这个段子呢，专门描摹了市井之中各色牌桌的众生相，把不同牌友打牌时的神态、心思、口头禅刻画的是活灵活现。不管是爱较真的、心态急躁的，还是盘算得失的普通人，每一类人物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满满的烟火气，仿佛啊，身边打牌的熟人就在您眼前。在笑声里品味老辈人眼里的市井日常啊，接下来咱们来收听郭荣启先生的《打牌论》。
3: 张先生您好啊。
4: 对，这位不认识我呀。谁姓张啊？
3: 哦，赵先生。赵先生，老没见您了。
4: 愣说我又姓赵，姓赵也不对。
3: 哦，吴先生。
4: 对，愣说我仨姓，又姓张又姓赵又姓吴，哪儿的事儿啊？
3: 您有准姓吗？
4: 对，谁没准姓啊？您问的不准呐。
3: 怎么呢？
4: 只要不知道可以问一问。你过来鞠躬。
3: 是，
4: 先生您贵姓啊？
3: 我姓郭。
4: 哎，我问你干什么？你拿这话问我。
3: 哦，我拿这话问您。
4: 对，
3: 先生您贵姓啊？
4: 啊，不要客气。我姓马，叫马志存。
3: 马志存？
4: 哎，就是我。
3: 哎呦，就是您呐。
4: 啊，
3: 久仰久仰，
4: 久仰呢？
3: 久仰大名啊！
4: 啊，
3: 马志存说相声多年了，
4: 也是个小学生
3: 啊。您客气了，
4: 不是客气。
3: 经常我在电台上常听您的，
4: 还有那么几段
3: 啊，经常播音。
4: 对
3: 啊
4: 啊，
3: 这个报纸也常见，就是没见过您本人。
4: 哦，没见过我。
3: 嗯，我见过您那时间呢是有几年了。
4: 哦，以前见过。
3: 在前六七年，您没这么胖啊？
4: 对，那时我是瘦
3: 啊。
4: 嗯，
3: 您那是干巴老头似的。
4: 干巴老头也不至于发这样啊，
3: 一脸子褶子。
4: 哎，那时是有点褶子。
3: 几年没见这么胖了，
4: 松心。
3: 哎呀，人一胖就绍兴，
4: 你看，
3: 你看今年瘦啊，绍兴啊，跟坛子似的。
4: 绍兴酒坛子是怎么着？不，绍兴跟坛子一样啊。
3: 那个绍兴，您这脸盘子，说您这脸盘子，
4: 我这脸盘，我听出酒坛子来了。脸盘子
3: 舒服了
4: 啊，
3: 一点褶没有了，
4: 看着没有皱纹
3: 啊
4: 啊。
3: 你坐了。
4: 对，哎，前面话都挺好，怎么有那么问话的吗？您这话到南方可以，为人几岁了？
3: 嗯，
4: 到我们北方这话可不行。
3: 怎么呢？
4: 这是年长的人问小孩儿，
3: 哦，
4: 喜欢这孩子，宝贝儿多大了？几岁了？那么行啊？我这成年人，你应该问我多大年纪了？再客气点说，
3: 嗯。
4: 今年您高寿了？
3: 我64了。
4: 我还问他了，这玩意儿他老诓我。
3: 怎么叫诓你呢？
4: 您就拿这话问我多大岁数了。
3: 哦，问您高寿
4: 来，我撑不起高寿。56岁。
3: 多大？
4: 56。
3: 56岁。您看像
4: 啊，
3: 像50来岁的人。
4: 人都说我长得年轻一点
3: 啊。您要是不留胡子，
4: 对，
3: 您像30来岁。
4: 我这点您可误会了。不，我们演出不允许留胡子，我哪来的胡子？
3: 就用您这两撇胡显得您年岁大了。
4: 你先等会儿，我哪来两撇胡？你给我找出两撇胡。
3: 这不您呢？两撇胡，
4: 我这是两撇胡，两撇胡长眼睛上边，我这两。

0: 要把我熏死了。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你哎，你这屋子怎么盖？怎么没窗户啊？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哎呀，这臭味打哪儿走呢？咱把房顶挑了，
1: 嚯，要拆房啊！
0: 8000牌子，这要拆房了。
1: 您瞧瞧这，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怎么样？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糊那么两张，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嗯，
0: 糊不了。
1: 怎么呢？
0: 经不起大糊
1: 哦。
0: 打这他挂线，俩手就哆嗦。
1: 是啊，
0: 就这样了。
1: 嗯嗯
0: 啊，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好了，搁在当间吧，瞅他别扭；搁在边吧，怕碰躺下。
1: 哦，
0: 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得多信心呢！
0: 站起来了，
1: 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对发财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哎，三位打什么说话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了，打什么说话？我有听了，拜拜。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摔那什么那事儿？南风吗？哎呀，今儿南风我不要，发财才行了。
1: 对啊，
0: 说出来了。
1: 怎么要他糊啊？是怎么着？
0: 您就受得了吗？
1: 啊，一张牌要死人，
0: 人家一瞧啊。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啊，
0: 何必呢？这个小孩
1: 啊，
0: 这条人命人家拆开了让他赢，
1: 为救他
0: 诚心插的这牌，还怕他听见大声嚷、发财，他听见了、别忙先立乐，我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糊不了了。
1: 怎么呢？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谁让他老磨来着呢？
0: 您就知这耍钱啊，没好处，
1: 多害人吧。
0: 哎，天津还有这么一种耍，您知道吗？
1: 您说什么耍？
0: 这也是在30年代那时候。
1: 您念叨念叨，
0: 这个叫喂石斛。
1: 嚯，这是天津有名的耍。
0: 对，
1: 嗯，
0: 纸牌，
1: 哎，
0: 全是老太太们在一块儿
1: 啊，大娘们。
0: 哎呦，牌手可不好找。
1: 是啊，
0: 大娘找二婶，二婶找四姑，四姑找五姨，五姨找六舅嘛。
1: 哎，您再给学学这个打纸牌，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哦。
0: 天津卫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是啊，
0: 语音甜。
1: 哎，您给学学，
0: 大娘找二婶去。
1: 来呗。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呢？吃完饭上我们那儿做牌去吧啊。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戏可不好，坐那儿抓起再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个吗？
1: 我去去，出不了这几样啊。
0: 走吧你了，我们那散学一样
1: 啊。
0: 好，你走走，我随后就到。
1: 哎，
0: 到家归置归置，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大娘请坐，咱先搬搬牌。
1: 哎，这什么叫搬搬牌啊？
0: 看谁的庄啊。
1: 我搬庄
0: 有规矩，
1: 这庄家
0: 抓31张，
1: 旁庄呢
0: 抓30张，
1: 我还不一样。
0: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这是
0: 完全是斗话，
1: 全凭这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哦，
0: 话跟手一块来。
1: 你给学学，
0: 大娘啊，受点累，给我上个牌腻了。
1: 我还上个牌。
0: 哎呀，怎么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啊，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的哼的，听戏怪吵的哼的，瞧话剧又没有，听评戏啊也找不着，这为嘛呢？坐一块啊逗个小牌就解闷儿。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奴子来个马劲儿呢，就仿佛有多大仇似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真儿似的了。四姨啊，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的，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000、2000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儿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男人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哼，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这多大个的耗子！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呀、下了好些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耍，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请点买线的啊，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

0: 不大褂，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来这个要一十二十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呢？
0: 48张了，
1: 全刷去了。
2: 两段原汁原味的传统老相声听完呢，咱们跟着老一辈艺人看完旧时生活里的趣事，时光一转，咱们接着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换一种全新的幽默形式。下面登场的呢是脱口秀演员何广智，不同于传统相声的旧式包袱，他的段子紧贴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琐事、情绪烦恼、社交日常，都化作轻松犀利的笑点，语言直白接地气，视角新颖独特。传统曲艺讲旧时百态，新式脱口秀聊当下新生，新旧喜剧碰撞出不一样的趣味，驱散夏日烦闷。咱们来听何广智的脱口秀表演。
3: 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活吧。我今天在上海置业了，买了个沙发。那我本来预算是1500，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劝我去宜家看一看，我去了之后发现1500在宜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吃了顿饭就走了。出来之后预算还剩1420。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家叫红星毛凯龙的家具城。说实话，看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边全是高端品牌。我进去就被一个小的毛毛虫的懒人沙发给吸引住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样的，400块钱领券还能便宜30。我心里有数嘛，不是这多少钱。他说我帮您算一下，这个打完折的话是，我心想400块钱你打什么折，直接说就行。他说12000。我说400块钱打完折12000。这力度也没必要这么大吧。那就这个价格完全超出我的认知了，就是一个懒人沙发12000，哪个懒人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沙发。关键是谁会去买，你买12000买个包可以背出去，买个懒人沙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只能自己天天往外说。我去公司开会，公司问我，哎，广智，你对咱们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我说我昨天在我12000的沙发上想了一夜。但我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质疑它为什么这么贵。我听完这个价格之后，脑子里只有三个想法。我说这么贵的沙发它能坐多少年呀，这保养起来麻不麻烦呀，以及等会儿我该怎么体面的离开呀。走不了了，他说460，我站起来就走可以有很多理由。他说12000，我站起来就走，嘿，他买不起。那不然呢，你总不能整个人已经被沙发给抱住了，你站起来愣说我觉得这个沙发有一点硬。人家一听就明白了，再硬能有你的嘴硬呀。我憋了半天，我说这个沙发各方面是都挺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小，嘿嘿
1: 嘿。这个太小人物了。
3: 他说这边有大的，26000。接着介绍说这个你别看大，但其实非常的轻便，就比如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拎到院子里去晒个太阳，这个材质它也是防晒的。我心想你说什么呢，别说院子了哈，家里甚至都没有采光。我说这个材质除了防晒还非常好清洁，比如红酒不小心洒在上面的话，拿湿巾轻轻一擦就掉了。他默认坐这个沙发是喝红酒的。但我那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哈，我说那疙瘩汤呢。他张了张嘴没说话，明显被我的疙瘩汤噎住了。聊不下去了，你看我说那个我刚来，我在其他家逛一逛。接着我就去了第二家店。当我去第二家店的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沙发知识了。 我能跟那个店员从容的对话了。所以当第二家的店员跟我说他们家的沙发9800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个材质扔到院子里防不防晒呀？我心想这把表现的天衣无缝了吧，但可能是表现的过于优秀了，店员一下子热情了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不敢喝，我怕喝了就得买，在我眼里那不是一杯普通的水啊，那是我的薪水。他就越来越热情了，接着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了一句最伤人的话，他说星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好，我心想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在硬装。说你给我看一眼咱们家装修完的效果图，我给你推荐合适的风格。说你看这个是我上一个客户他们家装完的效果，整体是个北欧风。我说这房子怎么这么大？他说因为他们家是个别墅。就他给我看他的客户照片之前，我是打算给他看我家的照片的，现在拿不出手了。他那边是北欧风格独栋别墅哈，我这边押一付三拎包入住。他看完他能给我推荐啥？看了半天，哎，你这个我给你推荐，我推荐你跟我干。很尴尬，我用了同样的理由，我说我刚来，再去其他家逛一逛。但这个时候我已经想回家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受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但他可能把我当成潜在客户了，就给我送到了门口。我一看完了，这下必须得真的再逛逛了。所以就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就硬着头皮进了第三家店。当我进第三家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了1500的预算了。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们家房子刚装完北欧风。这个多少钱？不用着急介绍，先帮我倒杯水。多少钱？哦，2900。哦，咱们家是走量是吧？还怪便宜了。那个你有更贵的吗？有20000以上的吗？他说有30000的。好，我说哦，有就行，我不买。因为我们家房子还没有装完，说完我就走了。房子还没有装完，我装完了。接着我就回家了，我就不太敢去第四家店了。甚至路上有一个扫码送洗面奶的活动，我也没参加。我说我不需要，不需要。今天我的脸已经丢得够干净的了。享受幸运，拜拜。
2: 快板书《百山图》是曲艺当中家喻户晓的名篇。板点清脆铿锵，词句朗朗上口，一开篇便细数全国各地名山大川、奇峰险岭、清泉幽谷、云海奇景，尽数铺陈耳畔。表演者口齿利落，节奏张弛有度，足不出户就能跟着词句遍览华夏秀美风光。盛夏居家闷热，听一曲大开大合的快板书，心情啊都跟着一起舒畅开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着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岳市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龙虎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地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和那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边，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

经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菲律宾那个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抱大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言五载说不完。山西省的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调和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营长，营长是库里，倒有那六朝十国造像战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挡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岸，诸葛亮并孤武的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清凉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机。

九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两千这么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雁门山，大把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雁道，跨过嘉陵江，就有个道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近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落得成群乱迁，甘肃兰州的早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子，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佛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该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的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为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人人不尽自涌泉。朱霄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鸣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檀香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木农场，紧靠的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高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要登个水果，当红花当青果，天然的金银煤铁矿就在龙岭山，冈山公路上这座山雀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五座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冈山公路为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是把的公路修了西藏，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洗澡睡完枕，饥干热情绪高，开山挑土下桥梁中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享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和困难，到如今坦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人为一堂细浪，无猛放我走一弯，金沙水开人眼远，大渡交通结果寒，更喜民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了彩彩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有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不看得见，湖光明媚，坚持在眼前，茶花渡明诗洱海，反大的花朵刺激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悲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彩鹦鹉纷纷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的五味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膏金属矿，就通了专程铁路去开山，要吃琵琶果你可以到四川，米山夹着山，满山上到处长着琵琶水梨个大和小针包水土味道真，做不吃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双枪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乌山的十二峰，你叫我们悬崖踏上天，乌山的

0: 在家长江叫道，联系打西南，叫孤山大孤山在正经党，民族英雄李自成被害就在湖北九峰山黄河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范阳九飞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万夫完美三条鸟，九江瀑布为南九峰山，他在个湖南省。山说大顺南巡的指的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玉神山端阳节，大屈原叫住在汨罗江心丧了命，人民哀痛起见在江边，就数也报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千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到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的山。远看老人山，近看朱红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巴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的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龙山虎山龙虎山，人头虎凤龙虎山，黄花山绿草山，白花山九石山，凤凰山凤凰山，金龟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过苍风翠白万水山涧，紫竹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
1: 古今曲艺同台，欢笑与山河古韵相融，为这个盛夏增添了不少乐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让咱们快乐永相伴。

长身上有个有山，富的富，穷的穷，不得一般。世上人他爱富贵，谁愿贫寒？长夜到的没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升级版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正式开讲；吴芳营村小蜜蜂吴秀金用心帮扶困难群众，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赵凤琪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带队到儒林街道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刘瑞成先后走进儒林街道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儒林苑社区，了解人大换届选举社会动员和选民登记情况。随后，在儒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听取了儒林街道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汇报，详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刘瑞成强调，要抓实宣传动员，充分发挥代表家站联系群众、服务选民的平台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换届选举政策宣传，激发参选热情，引导选民依法有序参与，同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保障选民合法权利，要规范工作流程，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对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逐人核实分类研究，做到应登尽登，不重不漏。提前制定选举日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从严把控投票、计票等关键环节，做到流程规范、步骤有序，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合法有效。要严明工作要求，紧扣区人大常委会确定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各阶段工作有序衔接，按时完成。同时严守保密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我区全新升级的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在区档案史志馆南馆正式开讲。本次活动由区人才工作局、区档案史志馆联合主办，旨在盘活优质高端学术资源，推动科普服务下沉基层，丰富辖区群众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三、周四、周五下午3点常态化开课，面向青少年、行业从业者及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今年延庆博士的一堂课共推出14期精品公益课程，每堂课都由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组建讲师团授课，搭建大国小城、延庆密码、未来公民三大主题矩阵，覆盖全年龄段受众。当天首场讲座由韩启航博士主讲，主题为走进金融专业学科解码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授课过程中，韩博士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基础理论，紧扣延庆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拆解金融赋能文旅产业、现代农业、科创产业的实操路径，将专业理论与区域发展实景深度融合，内容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据了解，延庆博士的一堂课自2024年首创以来，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效应，累计开展24堂课，吸引2400余人次参与，社会反响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系列授课创新采用一加 N 融合模式，以主题讲座为核心，配套圆桌对话、档案史料展、动手实践等实景体验环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课程全程录像并上传至北京延庆史志宣传栏目科普教育频道，实现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记者韩冰、陈新豪报道。不久前，永宁镇吴房营村68岁老党员小蜜蜂志愿服务队骨干吴秀金被推荐参评2026年度中国好人。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党员为民初心，十年如一日，扎根乡土，用心用情解决残疾村民、独居老人的急难愁盼，以持之以恒的凡人善举，在珲川大地树立起崇德向善、服务群众的道德标杆。今年68岁的吴秀金是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卸任村党支部委员的工作岗位后，亲友纷纷劝他安心安享晚年，但他始终放不下村内困难群众。村民刘凤英身患残疾，家中无青壮年劳动力，房屋修缮、冬季取暖等琐事难题不断。 得知情况后，吴秀金主动向村党支部请缨，全权负责照料刘凤英的日常生活，这一照料便是整整十年。从隔三差五上门蓄水，到每月三四次上门巡检，十年未曾间断，用点滴行动守护困难群众安稳生活。冬日土炕取暖安全是吴秀金最挂心的事。有一年，刘凤英家中土炕坍塌，烟道漏烟，呛得人无法正常居住。2024年，村内开展老旧房屋修缮工作，针对刘凤英老屋常年漏雨的问题，吴秀金带领志愿服务队主动兜底全部人工与物料费用，牵头翻盖屋顶，加固墙体，彻底解决房屋漏水隐患。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他都会组织志愿者上门慰问，送去米面物资、春联福字，帮着清扫庭院、包饺子，让冷清的独居小屋暖意融融。据了解，吴房营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6月，以党建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村内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户，常态化开展上门维修、日常照料、应急帮扶。如今服务队已有队员38名，5年来累计志愿服务总时长达6000小时以上，成为乡村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日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携手区职业学院举办2026年实习就业推介会，搭建校企对接暖心平台，将优质岗位就业服务送入校园，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拥有就业机遇，打通校园求职便利通道。当天，多个企业展位整齐排布，提供丰富多元的岗位类型，涵盖新兴科技、传统制造、新媒体、酒店管理、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学生穿梭各招聘展位，主动交流自荐，全面了解岗位职责、实操实训、转正条件等核心内容。各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积极推介，为求职学生精准匹配合适岗位。本次活动在服务应届毕业生的同时，面向社会求职人员开放，并开展零工日活动，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求职群体。据统计，整场活动累计吸引1300余名学生及求职者到场咨询洽谈，368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其中285名学生达成实习意向，供需对接成效显著。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

0: 现象，就是新形态的博物馆，比如说类博物馆，这个是北京市创新的一种认定方式，就是把尚未达到博物馆备案要求但是有培育的价值的这些博物馆作为类博物馆加以认定，逐渐的孵化。还有乡村和社区博物馆，这也属于新生事物，这些博物馆它也很有特色，也是我们建设博物馆之城应该着力去发展的一种类型，但是都遭遇了叫准生难题啊，所以就是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对上述的这些新形态博物馆出现这种新的情况加以支持。
1: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国有博物馆每年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不少于240天，同时还鼓励节假日延时开放，灵活措施开放。过去很多市民有过专程去看展，到了发现闭馆的经历，把开放时间用法规固定下来，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这对于博物馆的运营会带来什么挑战呢？我们再来听听张百明教授的分析。
0: 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嘛，就是博物馆本来是应该这个时段开，但你没有开，是违反了一个契约，老百姓去一次进不了，去两次那你要干脆就不去了，就觉得你这不靠谱嘛。那么你这样一种形式加以稳固固定啊，就是用法律来强化这样一种契约精神，就能够实现博物馆更好满足市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这种想法当然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强化的，但这带来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博物馆可能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来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需求。比如说这几年不断的在提出叫延时开放啊，措施开放等等，比如说延时开放，它要从晚上比如说5点钟原来就闭馆，现在一直要延续到9点甚至10点钟，那么它的投入的这个照明啊管理啊讲解啊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人力物力的这个投入会大幅增加，而且这部分增加的人力物力至少说从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来说很难给他们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支撑，就是你用雇更多的人花更多的钱，目前来说对于博物馆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还有就是说你想让更多的观众来参观呢，但是你如果你的服务没有这样的一种吸引力的话，你即使延时措施的话也很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这样的话就逼着博物馆必须要更好的提供服务，比如说你的展品会应该更好，你的相关的环境应该更舒适，那这样的话就是才有可能带来更多的观众。所以对于那些自售自支的博物馆，尤其是像非国有博物馆来说，对他们来说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投入产出比。
2: 条例提出要把博物馆发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支持利用老旧厂房、文物建筑兴办博物馆，在交通场站、公园、商圈打造文博展示窗口。也有评论说呢，这是要让博物馆跳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那从市民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呢，这种馆城融合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城市级展厅行走见文脉的愿景离咱们还有多远？让我们继续来听张百明教授的分析。
0: 从市民的角度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发展方向，它进一步提高了博物馆的这个可达性啊，就是市民会更方便的触达博物馆。但我的看法是，就目前我整体的这个环境来说，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关键得看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品质和观众的真实获得感。实际上博物馆运营呢，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它的展陈啊，它的环境啊，它讲解啊，都会影响到观众的知识获取和他们的主观感受。那当前来说整体投入难以在短时间之内

0: 有实质性的提升。如果是一味追求数量，开办更多的博物馆，那一定是以牺牲博物馆的品质为代价。目前北京博物馆的数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数量不少，各个主题博物馆都很多，基本上能够满足观众的需求。那么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通过立法来激发内生动力啊，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来稳步提升博物馆展陈呐、讲解啊，以及展览环境的提升，让观众走进博物馆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获得新知、开阔视野，并且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从而愿意多次返场啊，并且向别人推荐。博物馆条例所指向的正是如何进一步提升质量，并稳步增加数量。所以就是在数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上，我觉得在当前的这样的整体环境之下，质量应该是更重要。我们一定质量，再慢慢的去增加数量，而不能一味的去追求数量。目前就是一些老旧厂房啊、集体用地啊这些场所，在建博物馆的时候，依然存在的一些政策瓶颈。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条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希望能够推动相关空间释放出来，当更多的这个便于普通人创建博物馆这样的一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能够降低门槛儿，才有可能更多的增加博物馆。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我们所说的城市及展厅、行走建模卖的愿景，才能离我们越来越近。
1: 条例对博物馆内的参观秩序划出了明确红线，直播商拍不得妨碍参观秩序，未经同意不得开展经营性的讲解，歪曲历史的讲解将面临个人最高1000元、单位最高20000元的罚款。近年来，网红商拍霸占展厅，也讲解歪曲历史等问题频发。条例当中新的规定能在多大程度上管住乱象？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哪些难点呢？我们再来听听张百宁教授的分析。
0: 已经明确规定违规处罚的相关的这个额度啊，这原来是没有的，从资金上加以处罚，这一定程度上它是能够避免乱象的发生。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推出，在实施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跟物力。比如说，歪曲历史，你怎么去认定？而且就是你为了要证明它是存在问题的，那可能你需要很多技术手段，比如说你录音录像，然后跟他说你这句话在这个环境里边讲就不合适，这些手段的使用就意味着博物馆要加大投入。上述这些行为啊，之所以屡禁不止，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怎么能够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运营？我觉得这个是下一阶段应该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在这个博物馆条例里边已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相关的法规，做出这样一种鼓励性的规定，我相信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2: 暑期的北京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的热门打卡地，200多家博物馆星罗棋布，铺展全城，串联起了中华通史、中轴古都、红色记忆、工业科创、非遗民族等5大文脉。其中呢，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凭借其独特的地学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那么这个暑期，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哪些吸引孩子们的活动呢？让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3: 上周，恰逢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博物馆推出"藏剑亘古，展映河山"馆藏精品展，许多展陈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此外，这个暑假，展馆同步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科普活动，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推出多元沉浸式地学体验项目，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探秘地球地质奥秘，解锁趣味十足的科学假期。
4: 我对地质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我只见过宝石的成品，但是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也挺好奇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那么好看的宝石。
3: 2026年暑假， 中国地质博物馆全新推出暑期科普研学营宝石魔法学院，聚焦核心特色宝石厅馆藏资源，特邀馆内权威专家坐镇授课，通过专题主题课程、实物观摩讲解、互动科普实践等形式，带领青少年探秘宝石成因、矿物特性等专业知识，打造精品化沉浸式科普课堂，有效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5: 博物馆它的优势就在于展厅里有丰富的这个标本，而且还有很多互动式的这种教学形式，是这个课堂之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3: 据了解，中国地质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每日延时开放至18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是中小学生暑期自然研学的绝佳去处。
1: 再来了解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科普地标北京科学中心，这个暑假场馆精心打造1000多场科学教育活动，还特别关照低龄儿童的科学启蒙，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沉浸式展陈当中解锁工业科创文脉，实现少年与科学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3: 2026年暑期，北京科学中心以快乐暑期科海洋帆为主题，开展1175场形式新颖、内容硬核、体验十足的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从童趣满满的科学体验、身临其境的科学剧场，到实战赋能的安全实训、拓宽国际视野的实践活动，多维立体的科教场景，让青少年在探索实践中触摸科学温度，收获成长蜕变。
6: 还记得第一次来北京科学中心的时候，是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那次老师生动有趣的讲解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也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
7: 应该让他能够保持住对科学探索的这种专注度，能够确保这个务实求真的这种科研的态度，继续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可能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
3: 暑期研学特色板块北科展教坊涵盖科学发展史、基础学科知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文创产品研发等内容。北科学堂推出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课程，邀请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面对面分享前沿科技与生活智慧。北科同行聚焦3至8岁儿童认知发展特点，推出多主题科学启蒙教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戏化的科学教育新场景，助力科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8: 科技馆应该是孩子们终身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的这么一个场所。我们是非常注重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基于他们的认知特点、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来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课程。
2: 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今年的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的中下旬启动。这是记者从石景山区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9: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10: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9: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11: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9: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12: 有关原有的管道塑化管，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锁管员电力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

0: 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毛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独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1: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98.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60%。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周面棉介绍说，
2: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 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滑档好礼等特色产品，真正实现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的赛事口碑和城市形象双提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一到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5: 今天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国新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在法治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生态化五大维度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结构优化态势明显。
5: 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达到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
4: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本国产品标准支持国货，扩大绿色建材和新能源采购引领低碳转型，预留份额和价格评审优惠扶持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创新，首台套价格评审优惠。另外，创新成果转化持续通过平台采购助力乡村振兴等多项措施。公共采购在科技创新、产业安全、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协同发力，政策效能显著提升。
5: 前一段时间，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先后给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带来了暴雨洪灾。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所有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6: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对加拿大拟加征50%关税。
4: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里夫关税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5: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
4: 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5: 美加长期是亲密盟友，为什么特朗普突然动用百年旧法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呢？背后的核心诉求究竟是什么呢？就此，我们节目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让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14: 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产进口商品突然加征50%的关税，那么它的核心诉求呢？实际上，美国贸易代表他对此进行了一个解读，他提出3点理由。第一个呢是加拿大将美国酒类产品撤下了货架，所以这是第一个理，所以美国要进行报复。第二个呢就是加拿大给予欧盟的奶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那对美国的对加拿大出口的奶制品构成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呢就加拿大对于美国汽车出口进口到加拿大设置了上限，所以呢主要是这三个原因导致特朗普政府要对加拿大这个输美商品征税。实际上呢这是相对表面上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呢是美国正在推动对美加墨三国的贸易协议进行重大的修改，所以呢特朗普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宣布对加拿大的输美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实际上呢他有这样一种动机，就是尽量的削弱加拿大在美加墨协议当中这个谈判当中的筹码，使得加拿大在谈判当中尽快的向美国提出的各种要求做出妥协。同时呢，因为加拿大的8个地方省份确实对美国的酒类商品进行了抵制，最终的结果呢也导致美国的相关企业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所以啊，特朗普在当前这个中期选举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前期部署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也希望为美国的一些生产商来代言，希望能够就此来得到一些选民对他的这种支持，所以政治考虑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之一。
4: 美方这次关税覆盖红酒、水泥、曲棍球棒等商品，却豁免能源、关键矿产。这种征税清单设计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分析。
14: 美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涵盖了大概500多种商品，其中呢，有部分是直接针对加拿大的 奶制品和酒类。

0: 进行抵制，因为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出口的这两类商品，在加拿大受到了抵制。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除了加拿大的奶制品，这个葡萄酒、whisky 这个被列入对象以关税清单的对象以外，还有其他的许多产品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比如什么圆锯片、蜡烛、信封、锤子、圣诞装饰品、合成假发、塑料杯等，就这些都被加征了50%的关税。有一些产品呢，还因为具有加拿大的特色而被列入其中，比如冰球装备和羽绒服。但是呢，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加拿大还对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进行了这个限制，但是美国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对加拿大的这个相关产品进行对等的限制。由此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美国政府在制定这个制裁的清单时，它往往瞄准就是对方最难以割舍的地方，就是选择的这些产品对对方能够构成非常大的打击力度，同时呢，也要尽量减少本国可能遭受的损失。汽车和这些相关这个零部件来说啊，加拿大对美出口数量本来就非常小，同时加拿大生产的这个原油、钾肥、关键矿产呢，这些都是明显被美国豁免了，这可以表达出啊，特朗普政府他不想因为油价进一步的上涨而加剧民众的负担，同时呢，也不愿意让美国的农民失去化肥或者国防工业失去这个必要的军事材料、军用的材料，所以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考虑、这个动机啊，非常的明显，就是对我非常重要的商品，我不会对加拿大的进口进行限制，所以他选择的这些制裁的商品的种类呢，就主要集中在就是对加拿大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呢，美国减少了对它的进口，对美国来说损失不大，主要是这样一些商品。
1: 那么，白宫还公告称呢，在。

0: 持续购买的动作，压制了收益率，又会给日元带来贬值压力。在缺乏足够风险溢价的情况下，资金会撤离日本市场。正因如此，官方外汇干预还有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的资金回流计划都没有办法稳定日元。唯有削减债务才能终结从新冠疫情以来日本面临的长期贬值压力循环。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今天日本财务首长发表讲话称随时可能会采取干预行动，但是日元汇率仍然是维持在163的一个上方。主持人，
1: 海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904，欧元对人民币报7.7605，英镑对人民币报9.1025，加元对人民币报4.8288，澳元对人民币报4.7603。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海洋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6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刘芳、许可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

0: 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

0: 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4.3%。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我们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3: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2优1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

0: 服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我们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最近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在外就餐会让人死亡风险大幅度增加。该研究呢，对3.5万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饮食习惯的访谈调查发现，和每周外食或外卖不到一次的人相比，过度依赖外食或外卖的群体，也就是每天至少2餐吃外食或外卖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49%，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这方面研究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饮食行为受到所处的环境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信息环境、政策环境、食物可获得性环境等多种的因素。如果周围没有健康饮食的供应，自己呢又不会做饭、懒得做饭或者没有时间做饭的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陷入到不健康饮食的火坑里。其实啊，平心而论，上班族下班买菜做饭

确实是很费时间的，而90后、00后中擅长烹调的人为数不多，特别是对很多没有老人帮助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的人来说，点个外卖或者吃个快餐，一边等食物一边玩手机，可能是最常见的生活方式之一了。然而外卖和快餐中普遍存在着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主食食材只有精白米面，很少会有全谷杂豆，有些套餐中含有较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但是呢蔬菜总量不足，绿叶蔬菜就更少了。还有的是烹调油用量多，能量密度较高，盐太多，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等有益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成分含量较低。我们偶尔吃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天吃两顿，成年累月这么吃，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健康了。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每天备餐，不得不经常依靠外卖食物帮忙，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呢可以应用以下几招，就可以大大的减小外食和外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一、少点煎炸油腻，尽量不选或者少选油炸、烧烤、干锅类的菜品，多选蒸煮、清炖、快炒等烹调方式的菜。比如说同样是鱼，蒸鱼就比干烧鱼好些，同样是排骨，清炖排骨比糖醋排骨好些，同样是丸子，清蒸丸子总比油炸丸子好点。第二，控油去脂，涮油盐。如果炒菜炖菜里边的油盐实在是太多，还可以呢要一个空碗，把汤表面的油撇出来，或者把多余的油控一控。对于白灼清蒸的菜来说，把浇上去的咸汤倒出来，不要让它们一直泡着，就能够有效的减盐。如果您觉得菜很咸，还可以要一碗热水，用来涮涮菜表面的油盐。第三，要求调整食材和调料的比例。如果呢直接进店就餐，很多的中式快餐店都可以提供调整服务，例如可以要求减少米饭、米粉、面条的量，避免浪费，也避免吃得过量，可以要求加点钱，再加一点绿叶菜，还可以向店家提出少油、少盐、少糖等要求，比如面条只要放一半的调料，或者白灼油麦菜完全不用放盐等等。只要态度好一点，要求具体可操作，大部分情况下店家都是乐于予以配合的。第四，自备蔬菜搭配。外出就餐呢，容易多点荤菜，外卖里边也往往是蔬菜不足。我们可以用保鲜袋自带一些新鲜的蔬菜，比如说洗干净的生菜、小番茄、甜椒、黄瓜等，配着高油高盐的炒菜、红烧菜油一起吃就很清爽了。点餐的时候还可以选择一荤一素，或者点半荤半素的菜，比如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等。第五，自备杂粮主食。盖浇饭、汉堡、披萨等快餐类的食品，虽然呢食用方便、味美价廉，但是没有任何全谷物、豆类、薯类，而且呢往往是高油高盐的。所以我们可以早上呢把小米、燕麦粒等各种杂粮和白米一起放进电饭煲、电压力锅，加水预约8小时，晚上回家时呢香喷喷的杂粮饭就好了。下班路上点个外卖的肉菜，自己到家再烫个青菜，也就10分钟左右的事儿。这样有肉有菜有杂粮的晚餐吃起来呢也会特别的幸福。第六，自制健康汤品。餐馆外卖给配好的汤和饮料，通常呢不是有盐就是有糖，我们可以自己泡一点淡茶水、淡牛

0: 为师啊，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还没等轩辕回答，常仙说，哦，我们是从有熊部而来，这位就是我们有熊部落酋长少典的儿子，他叫轩辕。
1: 哦，姑娘一听面前站着个年轻小伙子是轩辕，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他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忽闪了好几忽闪。为什么呢？因为姑娘知道轩辕这名字，听谁说的？听他爹说的。他爹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梁的酋长西陵氏。
0: 书中暗表，
1: 大梁部落和有熊部落可没法比呀，太小了，差太多了。前文咱说过，西陵氏和少典的关系非常好，三年前有熊部落召开全员会的时候，西陵氏也参加了。回到家中，西陵氏在女儿面前对轩辕赞不绝口啊，说这个轩辕是文武双全，知礼知善，英俊潇洒，举止不凡，简直把轩辕夸上天了。在话里话外，在女儿面前表达一个意思，要是能够你找一个像轩辕这样的女婿，我就满足了。这姑娘对轩辕的印象非常好，没想到今天在这巧遇，现在这位姑娘可后悔了，刚才不该对她发这么大的火，有损自己的形象。这阵火消了，才仔细看了看轩辕，哟，眼前的小伙子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谈吐之礼，举止不俗啊，正像我父亲所讲的。不由得肃然起敬，心生爱慕之心。你看，两个人桑林偶遇，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是原始时期呀，没有什么后来的礼教约束，人都是非常自然地表达自己情感。姑娘心中一高兴，走上前去就把轩辕的手拉住了，兴奋地说，啊，原来是轩辕弟弟呀，我不该对你发火，这点小事儿不算啥，你不是要拜师吗？走，我给你带路去，我领你拜师。说着拉着轩辕的手就要走。轩辕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大姑娘态度突然转变，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腿脚没动。姑娘没有拉动，回头一看轩辕的脸色，马上明白了，嗨，你瞧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我叫雷祖，你要拜的师父就是我的父亲。
0: 哦，轩辕这才明白，
1: 感情这位就是西陵氏的女儿雷祖。
0: 自己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母亲傅宝跟他说过，说西陵氏啊有五个女儿，
1: 哪个女儿都貌美贤惠，知情达理，
0: 没想到今天在这碰着一位。雷祖姐姐，今天我真是万分失礼，说着不住的道歉。
1: 常仙也跟着道歉。再看雷祖嫣然一笑，把轩辕的行包拿过来，不打不相识嘛，我给你背着走，见我父亲去。说着转身在前边带路，轩辕和常仙高兴地跟在后边。人家雷祖对这地方太熟了，不费劲儿就把他们领到了西陵氏的部落之中。很快来到一个院落门前，姑娘冲着里边喊，父亲，你看谁来了。西陵氏正在屋子里喝水呢，听见女儿喊，一边走一边说，这孩子整天大呼小叫的，什么客人把你喜欢成这个样子啊，我看看。他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看是轩辕，高兴了，哎呀，好小子，你怎么摸到我这来了，我太想你了。没等轩辕说话，雷祖说，父亲，人家是专程赶来拜你为师的。
2: 是吗？好好好，快快快到屋里。
0: 不用到屋里，轩辕扑通就跪在西陵氏跟前，叔叔，一别三年，你好吗？

0: 上次你教我几招，我胜了陆某，还没谢你呢。这次我多给你磕几个头，棒棒棒，磕响头。嘿嘿，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西陵双手相搀，可是没搀动，为什么呢？轩辕不起来。叔叔，三年前在轩辕秋比赛，多亏你老指点，才使我得胜。当时我就想拜你老为师，可您没答应。这三年来，我深知道武艺不强，智慧不开，所以特来向你求教，望你收下我为徒，多加指教。小侄儿再次给你磕头了。说完又是一阵响头。西陵师看了觉得好笑，没有去扶轩辕，站那块哈哈哈大笑，也没说收，也没说不收。其实西陵氏早就看上轩辕这个小伙子了，三年前他要拜师，西陵氏动心了，没有贸然答应。那个年代的人呢，也有私心，我就凭着本事保护我们大梁部，这点本事交给别人，那么有熊氏将来要反我的时候，我如何抵御呢？这个轩辕孩子是否是个好孩子，那现在话说你有没有良心呢？所以就没有答应。可是回到家里又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儿子，就指望姑爷。轩辕能不能当我姑爷啊？要是不能当我姑爷，我的能为外传。要想找个好徒弟，再看身旁这几个女婿又不是那块料，所以有这种矛盾心理，一直等到今天。想不到今天轩辕专程来了，说明这个孩子谦虚好学，心里高兴。没说吗？这老头没个儿子，打心眼喜欢男孩，特别是这轩辕长得又漂亮，打心眼里高兴，手捻胡须，眯缝眼睛，一言不发。雷祖着急了，爹，你看人给你磕头呢，你倒是收不收，给个话啊，叫人起来呀。西陵听到这儿，看着女儿意味深长地说，雷祖啊，你说爹爹是收还是不收呢？
1: 这
0: 雷祖看看爹爹那个意思，脸刷就红了。老头乐了，好了好了，轩辕呐，起来起来，长心，把轩辕拽起来，这个徒弟我收了。轩辕一听收下自己，不用人家拉，蹭就站起来了。老头又朝着雷祖看了看，女儿，这下你满意了吗？雷祖笑着转身回屋了。干什么去了？给轩辕准备吃喝去了。西陵氏拉着轩辕的手，带着长仙来到屋里。当天晚上，西陵氏排摆丰盛的酒宴招待轩辕和长仙。那位说，那个年头有酒吗？有，不过那酒什么味儿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跟饮料差不多。然后给两人安排了住所，分别休息。长仙嘴不说，心里合计呀，看着意思轩辕喜欢雷祖，雷祖对轩辕也有意，可是我们部落里还有童鱼姑娘呢，童鱼对轩辕一往情深，酋长少典夫妻也很喜欢，听说轩辕回去就叫他们俩成亲。可是轩辕不喜欢童鱼对雷祖有意，这事儿不好办呐。长仙为这事儿啊还睡不着了，你说这不多余吗？人家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长仙告辞，轩辕把他送到路口，重新回来，轩辕便在西陵氏的指导下精心习学武艺。西陵氏真教，把毕生研究的本领倾囊而赠。轩辕认认真真的学，刻苦努力， 这师徒两个人呢，经过一个多月，轩辕就有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如此，平常在不练武的时候，轩辕就帮着西陵氏做一下其他事务，比如说劈柴、打水、挖陷坑、扒兽皮，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根本就不像奴隶主的大少爷、部落的少酋长啊。轩辕为人谦和，到了西陵部落不久就得到了部落们男女老少的认同。西陵氏把这些都看在眼里，非常高兴。其实还一个人更高兴，谁呀？就是那位美丽的雷祖姑娘。自从轩辕来到大梁之后，他除了到桑林里抽检丝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后院看轩辕练武。轩辕渴了马上送水，轩辕饿了端上水果，总之对待轩辕照顾的无微不至，轩辕也万分感激。两人在接触之中更是各怀情意，尽在不言中。单说有这么一天，轩辕练完了武功，坐在树墩上休息呢，雷祖悄然而至。兄弟跟我走，拉着轩辕就走。轩辕说，姐姐干什么去，你跟我走吧。就这样来到了桑林看桑蚕。轩辕是第一次正式的看看蚕什么样，过去看过以为大虫子呢，哪知道这有用啊。但林中他一看，哎，姐姐你干什么，你瞧，这都是我喂养的桑蚕，蚕接着茧儿。轩辕看着茧儿呆呆发愣，好半天才问，姐姐你身上穿的衣服这么薄发亮，是这个东西制成的？是啊，我管它叫蚕茧，这个茧剥开之后还好吃呢，你尝。不不我不吃。哎，可好吃了，生吃烧吃都可以，不过吃了太可惜了，可以做种蚕。哎呀，你都跟谁学的这么多呀？哼，不是学的，这些都是我发现的，拿现在话说是他发明的。你发现的？对呀，别人还都跟我学呢。那是前年的事儿，我在桑林中啊挖野菜，发现几百条虫子，就是这个蚕。我看见他们在吐丝，我在守了一天，将接下来蚕茧抽出丝线，用着丝线呢再一点一点的织成布做衣服。我发现这个蚕很有用，就耐心的观察它们甩子和它的食性，把它集中喂养，让这些虫子给我们造福。吐的丝织成布做上衣服穿上可凉快了，人们再不用赤身露体了。他这么一说呀，哎呀，轩辕着急了，如果我能学会养蚕抽丝的技术带到我们部落，我们的百姓也不必赤身露体了。姐姐你能不能把养蚕制衣的技术传授给我呢？我拜你为师。雷祖扑呲一笑，拜我为师那可不行，养蚕的技术我父亲说了不许外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

0: 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您可不知道啊，听说那山里有个大兔子成精了，那兔子200来斤，咱哥俩把这兔子精给打死，回来吃兔子肉，怎么样？于是肖一想，你这不扯淡呢吗？兔子长200多斤，那哪是兔子了？那不成狗熊了吗？行啊，谁让这弟弟天天待不住呢，

0: 这真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0: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0: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2: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8: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11: 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3: 没精力看电视啊，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44集，
16: 黄子红说的自己也泪流满面，露出了泼妇相，一副是与世界为敌的样子。焦少成、胡志坚、杜局长等见状不敢怠慢，个个端着枪拼命督战，竭力表现。农民的阵地终于被撕开一条口子，很快全线崩溃。焦少成指挥人马追击，大批人马潮水般朝村内涌入。顷刻间，曾为战场的村头如坟场般寂寥，只剩下黄子红和齐天翼伫立在尘土乱飞的晨曦中。黄子红吸溜一下鼻涕眼泪，踉跄着差点栽倒。他按住一棵杜梨树，悲泣道：
17: 齐天翼，我承认我们曾经那么好，我曾经那么爱你，但是我们没有回去的路了。我承认这次我做的不好，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有错吗？你说。事到如今，我也不求你姓齐的原谅我。
16: 说罢追着人马的烟尘冲了上去。齐天翼顿觉天旋地转，差点摔倒在地，但可怜的他哪有时间悲伤，哪有资格忧伤。须知

0: 时此刻稍有差池，倪百仁就可能丧命。他强打起精神，拼命跟了上去。焦老财最近松腰松过了头，腰疼得厉害，头晕眼花，记忆力大减，还气短胸闷。家里山丹丹此时正在给他熬药，却听有人敲门。程玉娥开门，祝赵州秘书丁大卫造访，他给焦老财啊送来了春宫秘方。焦老财大喜，盯着那三包药问：“
1: 是祝主席送的，还是你的？”
2: 焦老伯，这不都差不多吗？只要您老开心就成。
1: 哎呀，大卫啊，是叫大卫吗？少成有你一半机灵，我就放心了。若有合适机会，我会向老祝提说你的。
0: 再说那个报信的警察齐红红，其实并没有记准地方，或者说经过这一通践踏，村子早失了原貌，让他一时认不出来。他带着警察们搜遍了北斗卢村，可就是没有倪百仁的影子。垂头丧气的群众顿时来了精神，纷纷讥讽警察的无能。黄子红恼羞成怒，拉来一位多嘴的小伙拷打。齐天意看得扎心，忙给一个老乡耳语了几句。一会儿，一个肩头搭着长烟袋锅杆、鹤发童颜的老爷爷走过来，走近了，干净利落地朝黄子红左右开弓，给了他俩耳光。原来他是黄子红80岁的老爷，对于外孙女的大胆妄为，他大为伤心，也很负罪。老人家此时正在双手打拱，朝众人作揖谢罪。黄子红摸着留下五指印的双颊，喃喃道：“
3: 老爷，您还在？我前几天还梦见您做的面辣子，好吃，真香。您身子骨还好吗？”“
1: 身体好不好？刚才这俩耳瓜子你还没试来？我等了你7年，没想到你变成了恶魔，连活菩萨、白姓王都不放过。你快给我滚！再不滚，我身体就吃不消了，这里的乡亲们也好活不了了。”
0: 见黄子红骑虎难下，胡志坚便劝说黄子红别出面。黄子红心有不甘，僵硬的眼睛里流出委屈的泪水来。这时焦少成返回，黄子红犹豫再三，给焦少成交代一番后，终于驱车离开。走开时狠狠剜了齐天意一眼。黄子红一走，警察就改变手法，停止进攻，开始劝阻群众的过激行为。焦少成哈哈一笑，爽朗地说：“
4: 天意，咱们爷们儿之间的事儿，就俩字儿，好办。”
0: 他找来里长盘问，给了他许多法币。里长不便明言，委婉道：“
1: 厅长，我如若没记错的话，你是玉娥女婿，你也不是没有来过咱村里，你清白，咱这是个大村社，不止山下这么大一点儿。”
0: 听此言，焦少成抬眼望着半山腰上的院落，茅塞顿开，他加倍付给里长法币。里长说：“
1: 哎，长官辛苦了，我组织群众给长官们买西瓜去。”
0: 说完跳过一个水渠，逃出了人圈。焦少成下巴一扬，警察们发疯般的冲上山去。赵建峰第一个冲进半山院，他第一眼就瞅见被捆绑在院子杏树上的吴子山。吴子山一见赵建峰，吓得浑身战栗，尿了一地，鸡倒米似的苦苦求饶：“
5: 赵队，这次我可以帮你，赵大，你百人。”

0: 警察不待赵建峰下令，便鱼贯而入，涌进屋子各处寻找。赵建峰给吴子山解开了手脚，吴子山带着赵建峰径直走进郑瑶洞，可是任他们挖空心思怎么搜，就是找不到泥百人。吴子山慌忙狡辩：
1: 赵队，我看得一清二楚，人刚才明明是进了郑瑶洞的。
0: 赵建峰看看吴子山表情，这次他倾向于相信他。他摸摸土炕上的席子，上留有体温。他们又去隔壁窑洞，也是一无所获。赵建峰回头凶狠地训斥吴子山瞎了狗眼。这时焦少成气喘吁吁走进来，不由分说地举枪瞄准吴子山。吴子山吓得箭一般冲出土门，不料没刹住脚而坠入门外的悬崖。焦少成站在崖边俯瞰后继续指挥搜查，凶神恶煞地问立在窑榜上的罗丽丽：
2: 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0: 罗丽丽指指悬崖下悲戚道：
3: 长官，我是他对象。
0: 焦少成又冷冷地问康泽成：
2: 你呢？你是干什么的？呀，有人硬说我是泥百人，害得我东躲西躲，来亲戚家养伤。
0: 这时赵建峰对焦少成耳语几句，焦少成放过康泽成，紧紧盯着韩夏春不放，同时命令赵建峰率领众人朝山顶搜去。接着兰芝儿和齐天翼也心急火燎，疲惫不堪地赶到院子。他俩本以为泥百人等会被逮个正着，却发现焦少成此刻正在抓虾，都觉得不可思议，紧张地看着焦少成接下来玩什么把戏。这时胡志坚赶来问韩夏春：
4: 你是干什么的？
5: 啊，长官，我有点备孕，我是上山采药给自己治病的，来这儿讨口水喝。
0: 焦少成、胡志坚等一起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韩夏春，却见李长带领人挑着一担瓜走进院子，热情地对韩夏春喊：
6: 哎，结拜兄弟，你也来赶这惹窝子？哎，来，吃瓜，长官。
0: 一句话救了韩夏春。焦少成不想为黄子红做嫁衣，便觉得韩夏春没问题，顾不得吃瓜，忍饥挨饿，带领大伙呼啦一下下山去了。警察一走，康泽成就出门爬到最高处放风，等他示意危险已过去时，大家才急切地跑回中间的窑洞。此刻泥百人躺在炕上，面如土色，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脖子上沾满鲜血。原来啊，中窑洞和隔壁窑洞的两个土炕隔着一副中堂，是相通的。当警察搜查这边窑洞时，泥百人就爬到隔壁的窑洞，反之亦然。最后情势危急时，他干脆躲在两个窑洞的坚壁里。在躲藏过程中，他的伤口碰到了山墙上，顿时血水沁出，这会儿尤其疼得厉害。见此景况，罗丽丽赶紧给他检查伤口，发现伤势已经难以处理，当即吓得哭了起来，大家心情异常沉痛。韩夏春果断决定加快实施转移计划。两个小时后，国民党当局参加这次会战的各方武装力量的代表群集礼泉招待所，黄子红正在慰劳属下，胡志坚鼓动他发表祝酒词。他清清嗓子，正欲致辞时，焦少成阴阳怪气地说：
2: 人人都说咱俩有木须地里亲又吼。
0: 事情来得突然，黄子红脸刷一下红得赛过关公，他忙就近将酒端进一个包间去。咸阳湖包间里，齐天翼正和兰芝儿吃饭喂鹰，黄子红举杯走进来，不咸不淡地说：
3: 祝贺二位，平心而论，芝儿是个好妹妹。
0: 齐天翼

0: 脖子伸了几伸，想说什么到底没有说出。饭还没有吃毕，焦少成就宣布今天放假，警察们参罢云散而去。太阳炙烤着三秦大地，北斗卢村归于静寂，四野黄绿相间，黄的是快要收割的麦田，绿的是剩下的山川草木。一群群从甘肃而来的麦客子，头顶草帽，脖子和肩膀上搭着白杨肚手巾，腰间胳膊下夹着镰刀，循着官道一路追过去。半山腰卢生方家院崖上空，一只只老鹰乌鸦在盘旋，院畔里柴狗子野狗北山狼乱窜，觊觎着刚被仓促掩埋又被野兽从浅坑里刨出的五子山的尸首。中午，韩夏春和康泽成上路前往寻邑县城。三小时后，俩人找到县城西关，在国民党三秦省保安六团第三大队队部门前与张老汉接上了头。韩夏春说明来意，将省工委领导人的亲笔信交给他。张老汉郑重地拆信读信，当看到省工委领导人信中务必克服一切困难确保病人安全的交代时，他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回头再把信看了一遍，随即用火柴烧掉信，并把韩夏春和康泽成领到董事成所管辖的机枪连驻地，安排连长龙伯渊招待他们喝茶聊天歇息。晚上咸阳警察局分外安宁，黄子红转了一圈，感觉人人对他敬而远之，躲着他，他有些伤心，突然感到腹中隐隐作痛。黄子红将出院时带的草药拿出来自个儿熬药，顷刻间草药味道弥漫在警察局的角角落落，浓烈的药味刺激着黄子红的神经，也刺激着好事者的神经，嘴碎的人们纷纷嚼舌头，嚼舌头还不敢明里嚼，只是在背后叽叽喳喳，胡志坚饶有兴味地用牙签剔着牙缝间的饭渣，饶有兴趣地在大院里巡视一圈，饶有兴趣地哼着小调，小调的歌词写的是：大王派我来巡山，我把大山逛一遍，逮住那个小鬼儿，我现阎王，呀呵嘿。终于他找到了似乎闲得无事的齐天意，坐在他对面，仰面盯住他，悠悠地问。啪的一声脆响，胡志坚嘴被打歪，一颗门牙掉在了脚下，鲜血顺着他的嘴角和下巴以及脖梗流下，糊了一衣裳。打人者是齐天意，用的武器是右胳膊顶端的手握起的拳头。提醒各位，他这一拳过去也打灭了灯。待他再要打第二拳时，只听得胡志坚啊怪叫，却找不到他身在何处。齐天意只得就此收手，出门去找黄子红。顺着越来越浓郁的草药味，他急步走进黄子红房间，电灯雪亮，黄子红对着煤油炉子上的草锅坐着，勾着头独自发呆，对于齐天意的闯入毫无反应。齐天意犹豫一下，不等自己心软下来，劈头盖脸就问：
1: 子红，是不是咱们的孩子掉了？
2: 恭喜你，你终于知道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0: 齐天意扯住黄子红的裙带拉他，却只是将裙子凌空提起。齐天意质问孩子，黄子红早就有心理准备，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发生时是如此情形。他并不生气，也不情绪激动，只是脑悸发晕发麻，冷笑着悠悠地道：
2: 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样，这样的没眼，这样的让我没有尊严，
0: 齐天意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离奇，于是放下提起的裙带，甚至还费了半天功夫给黄子红将裙子恢复原样。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冲动缓和下来，轻声说：
1: 子红，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这样无奈，我们会这样无助。
2: 我不要看到你那鳄鱼的眼泪，请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我姓黄，炎黄的黄，谢谢。
0: 说着站起来，朝房间一角走了几步，背过身子，独自对着墙角。
1: 那到底是咋回事？请告诉我。
2: 麻烦不要问我，你相信长山南就是了。
0: 齐天意反问，黄子红就是不说。齐天意还要说什么，摸着满嘴鲜血的胡志坚走过来说：
3: 齐天意，你纯粹智商为零，处理人情世故的能力为负，你要让他说什么？
0: 说着拉着齐天意走开。深夜飘着小雨，天黑看不着路，道路湿滑难走。张老汉手拿一截五尺来长、绝瓣那么粗细的笋子木鞭杆，胆很正地走在这条黑白道红白区公认、官方民间公认的凶险路段上。说是凶险诡异路段，实在不是虚言。这里虎狼出没，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猛兽的腹中物。这里土匪当道，杀人越货，经常会让你生命财产化为乌有。这里关卡查得严，搞不好会让你蹲耗子。还有，这里处于红区白区分界线，时不时会抓壮丁。但是我们的精明商人张老汉，其实应该叫他王生春，在这一段道上却是吃得很开。论人事，他红白两道上都有朋友，商业上和政治上的朋友。土匪现在也已经离不开他，离开他，他们会断掉盐、煤油、香烟，他们的压寨夫人、他们的女人们会缺少脸上涂抹之物。论野兽，他也是无惧于他们，他们要敢在他面前撒野，那得问问眼前这位40岁左右的精明商人手里的五尺笋子木鞭杆答不答应。一般来说，如果这只鞭杆绕着一圈狼头打过去，这一圈十几头的狼会一下子全部倒闭。如果一只老虎因避之不及而与我们的王生春遭遇，一旦他头脑发昏、不自量力、凶猛地扑上来，我们的王生春是不会过于紧张的，他只需要抡起鞭杆敲打虎头，那虎扑上一半后会当空成为自由落体的。如果是豹子，如法炮制。还有什么野物能令我们王生春老板害怕？当然有，那就是虫豸，如长虫、蟒蛇等，他们往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动手，令你猝不及防，等你知道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对付他们的办法有二，一是事后治疗，用解毒药，解药王老板现在就带在身上，不仅救自己，大多数情况是救路人；二是事前防备，现在我们的王生春老板就正在做，他不断用笋子木鞭杆敲打着路边墨稀的杂草，以示从此及时逃离，不要和他来遭遇战。总之，眼前这位人物阳光、勇武、大胆、麻利。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6: 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有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那些年为彼此流过的眼泪》，作者逍遥，摘自读者。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从山区搬到城市后，小时候的山区生活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住在山区时，父母在一家光学仪表厂工作，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云工。冬天的早晨，我们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去锅炉房打开水，这是家中孩子分担家务的第一课。开水房也是厂中的信息中心。山区的厂区处于半封闭状态，离最近的镇子也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么小的地方能有什么新闻呢？最大的新闻就是谁要调走了，后来这种消息便逐渐的多了起来。父母那一代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学生已近中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想调回自己的家乡，有的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有的是要回去照顾老人，有的是看到了城市的发展，害怕错过什么。知道我们要搬家了，年少的我心情很复杂，对于即将面临的新生活虽然有期待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对山区生活的留恋和离别的伤感。厂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以及医院、澡堂、公园等一应俱全。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碰到熟人。我的父母是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的，和他们一起进入这座大山深处的同学应该有6、7对，几家人逢年过节都会互相登门问候，这是远离家乡的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仪式。其乐融融的相聚可以冲淡乡愁，父母和他们的同学相互扶持着一路走来，感情深厚，胜似亲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厂区的8号楼，几年后我们又多了很多的亲人，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居们互相帮助挖地种菜照顾小孩，于是每年春天全楼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夏阿姨采摘的香椿，王阿姨做的咸鸭蛋和豆腐乳，家家户户的鸡圈里都有张阿姨家母鸡孵的小鸡。我记得隔壁赵叔叔家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那时候几乎全楼的孩子都挤在他家看电视。现在回想起来，赵叔叔家或许经济条件并没有多好，但是赵叔叔爱小孩爱热闹，便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家庭影院。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并不多，人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亲密，精神生活也更加细腻精致。吴阿姨特别会养花，昙花开放的某个月夜，

邻居们都跑到他家，静静地等待着花开，就像共同期待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因为齐聚一堂的紧张期待而变得更加神秘而盛大。每年换季时，我家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起来，母亲的几个女同事传阅着上海裁缝杂志，琢磨着新衣服的样式，她们一起剪裁缝纫，嘻嘻哈哈，亲如姐妹。我上小学时穿的毛衣都是高阿姨织的，而许阿姨家的枕头上、门帘上的花都是母亲绣的，还有许多样式的布料、毛线都是许阿姨托上海的亲戚寄来的。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现自己和同班同学小燕撞衫了，我们两个穿的裙子一模一样。原来我的裙子是小燕的父亲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买的，谁叫我们的父亲是同事呢？此后我们便心照不宣地亲近起来，父母其他同事的孩子也大多和我成为朋友。记得每次跟父母去车间，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机器、齿轮、车床、飞溅的火星和机器的轰鸣声，这些曾让我感到畏惧的东西，因为有了新结交的小伙伴相伴同行而变得有趣了很多。从此，车间门口的钢筋下旋杆成了我们游戏的器械，废弃的零件池成了我们的百宝箱。在厂区孩子的心中，还有什么比混凝土花池、红砖墙面、水塔和烟囱更令人向往的呢？在那个晚上有灿烂星空，白天能看见连绵起伏的牛山的厂区，我们每年春天和同学们一块儿上山摘桃花，夏天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游泳。在车间结识的小姐姐曾教我摘紫色的野葡萄和红色的野草莓，邻家的哥哥曾教会我在坡道上滑冰。在此后的人生中，无论遭受多少失败和失望，我对人性的信任始终没有垮塌，因为年少时的山区生活仍在默默地支撑我，让我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去感受爱，还敢于为别人付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像一股最能滋养生命的源泉，就像那年我们为彼此流过的眼泪，真挚而温暖。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0: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6: 你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他就说不行不退。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7: 我们孩子是属于未成年，13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然后他在平台上购买了演唱会门票，没有经过我们监护人的同意，他私自下单。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下的是别人的名字，所以这个东西他没办法进行观影观看。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款。
8: 那这很抱歉了，咱们退款时间已经截止了，是不支持进行这个退款的。
9: 今年7月13号，市民李女士13岁的女儿小美，在没有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手机及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她在付款成功1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她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

0: 不予退票。林女士认为，
1: 孩子毕竟年小嘛，要不就是填错信息的，要么就临时有事儿去不了的。成人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就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就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咱们的一个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行，不退。
0: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林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2: 应各主办单位要求，各项目退票规则不一。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建议您按时前往观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
0: 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猫眼平台客服回复称，
3: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0: 对于猫眼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她认为平台没有尽到未成年人消费审核义务，单方面制定的条款也侵害了未成年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于是她通过12345热线、1231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4: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不属于霸王条款。票务类的商品，它可以在页面上写不能退改或者什么条件退改，因为它的演出都不一样。这个咱买票的时候，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一定要先看清楚条款，确认之后再付款购买。
1: 如果是成人没问题，
4: 那这个咱们大人也要对孩子进行监管。
1: 现在孩子都在自己使用手机。
4: 那你就别让他有付款的能力。关于您提到的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在线提交您的诉求，法院会根据您监护人和平台的权责如何划分给您结果的，这个我是答应不了您的。
0: 7月20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李女士，明确答复猫眼平台不退票行为不违法。
4: 他只要在页面上写清了他的退票规则，一旦付款了，就相当于同意他页面上所有的条款，这时候您的双方合同就达成了。页面上的这些条款都是主办方制定的，是文旅局给他批的。
0: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也在7月21号作出回复，
5: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0: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但目前这项政策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没有更具体的实施标准。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6: 没有配套细节的话，那就还是依据咱们的民法典《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它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是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0: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6: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年龄段行为人

0: 实施的纯获利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没问题的，也可以呢进行和他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咱们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或者是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1: 除此之外，董律师还进一步强调，现有法律法规已明确要求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
0: 2024年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应的规定，都强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还要配套消费管理权限管理功能，方便监护人管控孩子的这种付费行为。猫眼儿只是那么直接去约定。
1: 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正在等待受理。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啊，幸福美好的生活。往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至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0: 社，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蹒跚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玉米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1: 今天全场满减，
12: 太划算了，
10: 买！买！
1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7: 保持新鲜的空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上强调，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
0: 本是探索以前沿制造技术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方案，
1: 多条机场巴士线路优化调整，全天候接驳再次升级，
0: 可管可控可速，首批人工智能体身份码发放，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贯穿11假期，
0: 心脏起搏器等5种医用耗材集采结果下月起执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主持召开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发挥首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共同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画好最大同心圆。会上，民革市委主委王宏等先后发言，围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交通精细化治理水平等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尹力介绍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尹力感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出积极贡献，并结合北京实际就协商议题逐一回应，希望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尹力指出，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我们正在促进创新发展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大家重点围绕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等方面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尹力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许多新期待，对养老、托育、就业、社保、公共服务设施等提出新要求，城市更新急需探索新模式、建立新机制，交通拥堵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也都要求我们在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水平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研究。尹力指出，近年来本市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对标首都现代化建设要求仍有短板，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持续用力，希望大家围绕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文商旅体融合等多提务实举措。尹力指出，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上持续用力。今年以来，本市累计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45%，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希望大家聚焦安全隐患排查、应急体系建设等建言献策。尹力强调，要在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持续用力，希望市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市工商联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方针政策，中共北京市委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为大家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1: 科技赋能城市存量空间活化利用与韧性提升论坛昨天举行，业内专家聚焦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增长点，交流经验案例，探索

0: 我以前沿制造技术实现城市韧性更新的北京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老楼拆除重建目前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在拆除的过程中，大量的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巨大，安全系数也不高。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所长任海波介绍，他们研发了一款智能拆楼机，可以让拆楼工程隐身。
2: 整个拆楼机的高度呢在22米左右，它的覆盖面积呢可以达到3000平米，相当于咱们把传统的爆破拆除、机械拆除，把它全封闭在一个密闭的拆除工厂里头，自上而下逐层拆除，把所有的施工机械都集中在人机交互平台上，让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1: 每年汛期，危旧房屋的状况关系着老百姓的居住安全，对这些房屋的监测预警也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和保障。近几年，东城、西城等一批危旧房已经装上了传感器，可以实现实时管控、及时预警。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杨晓辉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香山地区、金融街地区试点用于街区的地面遥感系统。
3: 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上的卫星最高频次只能做到7天一次，但是我们如果用地基萨雷达布设一台雷达，我们就能够覆盖整个街区，相当于是把它从天上拽到地上，就能够做到分钟级的一个扫描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目前北京四环路刚刚完成大修，路面材料采用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沥青，这也是全市首次大规模使用。这款材料比之前使用的进口材料成本降低10%以上，在耐久性、防开裂、降噪环保等多方面性能优异。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总工程师柳浩透露，启动不久的二环路大修中，这款材料又进一步优化提升。
4: 二环路都是小车，那平整度的要求它更高，包括降噪功能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我们沥青的配方上，包括我们混合料的这个配方上，都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更适应于工程的需求。
1: 据测算，15五期间城市更新全口径市场总规模约15万亿到20万亿元，全国需改造的老旧小区约25万个，预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过70万公里。对于技术层面的需求量大、要求高，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杨家骥表示，
5: 以本次论坛为纽带，以重点试验室、创新中心为载体，以重大工程为试验场，形成研发、转化、应用、迭代良性循环，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多条机场巴士线路日前优化调整，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全方位提升两场地面客运服务效能。其中两条机场巴士线路升级为24小时全天候运营，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90班，大兴机场北京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102班，两条线路实现全天不间断发车，覆盖凌晨早班机、深夜落地航班全时段出行需求，解决深夜抵京旅客的接驳难题。同时延长两条线路末班车运营时间，拓宽夜间服务覆盖，首都机场北京南站线、首都机场北京丰台站线两条线路机场到市区方向延长末班车到凌晨2点。另外通过增设站点、调整通行路由、优化线路走向，打通航空枢纽与医院、商圈、场馆、环球度假区、地铁换乘枢纽的直达通道。详细信息旅客可以查询机场巴士官方服务号。
0: 新闻广播消息，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日前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溯的身份码。近两年智能体数量爆发式增长，未来的智能体将是万亿级别，不可能单兵作战，必须是共同作战。专家解释，让智能体可管、可控、可溯，给智能体建立身份码，基于身份码发放身份凭证，可以类比为人类的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有了这套智能体身份码和身份凭证之后，在智能体互联过程中才会认为它是可信的智能体，人们才能放心地通过智能体进行交互。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化标准。目前这个系列国标已经发布了7个标准，完整规范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等7大核心协议。

0: 议，破解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美团、去哪儿旅行、滴滴出行、联想等企业院所现场签约，率先开展国标试点应用。
1: 石景山区昨天举行赛事信息发布会，会上透露，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3: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2: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4: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2: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5: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的首钢园电竞中心。场馆内部搭建了高标准的声光电系统、全景大屏的展示设备和专业转播的配套设备。第二块是大满贯公园，实现了一个场景创新的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无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2: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98.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60%。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面介绍说，
4: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华大好礼等特色产品，真正实现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的赛事口碑和城市形象双提升。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7: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6: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7: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那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南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6: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7: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6: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8: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能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9: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0: 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立医疗机构将从8月1号起全面执行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介入微导管等五种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涉及心脏介入和外科手术等领域，有望减轻相关手术患者负担。本月25号起，各医疗机构将启动备货调价。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计6枚，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制，包含1枚金质纪念币、5枚银质纪念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官方公众号查询正规销售渠道。
0: 大兴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在7月21号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天，第4年实现提速达标。当天，航班量和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
1: 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站日前完成站内景观升级，以绿植造景打造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第3座景观升级车站。下一步，北京地铁将持续推进车站景观升级，对站内空间开展微更新。
0: 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第2次志愿征集，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进行。本科普通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30分及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也就是399分及以上未被录取考生，都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
1: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仍有雷阵雨天气，明天到26号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气温方面，今天开始气温逐步回升，周后期本市白天最高气温29到34摄氏度。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3: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14: 你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有点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他就说不行不退。
1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 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15: 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款。
16: 那这很抱歉了，咱们退款时间已经截止了，是不支持进行这个退款的。
17: 今年7月十

0: 三号，市民李女士13岁的女儿小美，在没有告知监护人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手机集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她在付款成功1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她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予退票。李女士认为，
1: 成人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个票特别火。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行不退。
0: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2: 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非普通商品，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唯一性等特征，所以一般情况下，非演出变更、演出取消或票品错误原因，不提供退票品服务。而为让消费者拥有更好的消费体验，部分项目可支持有条件退款。猫眼平台售票时，皆会在购票须知页面标注退换政策。购票时请务必仔细核对并审慎下单。
0: 对于李女士提出的平台没有核实未成年人身份的质疑，猫眼平台客服回复称，
3: 这个系统没办法去核实，因为有其他大人啊带孩子啊，或者他孩子自己想去看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都是有享受和购买演唱会的这个权利的。咱们页面有明确展示，未成年人观众需要在购票之前经过法定监护人允许，如果说购票订单生成并且完成支付的，默认为法定监护人允许购票。
0: 对于猫眼平台的免责说辞与拒退态度，李女士无法认可，于是她通过12345热线、12315热线等多渠道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4: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关于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在线提交您的诉求。
0: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也在7月21号作出回复。
5: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0: 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6: 他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7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0: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6: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啊，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0: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
13: 传递最新时政，
14: 直击社会热点，
13: 关注民意民生。
1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3: 延庆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升级版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正式开讲；吴芳营村小蜜蜂吴秀金用心帮扶困难群众，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赵凤琪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带队到儒林街道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刘瑞成先后走进儒林街道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儒林苑社区，了解人大换届选举社会动员和选民登记情况，随后在儒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听取了儒林街道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汇报，详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刘瑞成强调，要抓实宣传动员，充分发挥代表家站联系群众、服务选民的平台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换届选举政策宣传，激发参选热情，引导选民依法有序参与，同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保障选民合法权利，要规范工作流程，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对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逐人核实分类研究，做到应登尽登，不重不漏，提前制定选举日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从严把控投票、计票等关键环节，做到流程规范、步骤有序，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合法有效。要严明工作要求，紧扣区人大常委会确定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各阶段工作有序衔接，按时完成。同时严守保密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我区全新升级的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在区档案史志馆南馆正式开讲。本次活动由区人才工作局、区档案史志馆联合主办，旨在盘活优质高端学术资源，推动科普服务下沉基层，丰富辖区群众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三、周四、周五下午3点常态化开课，面向青少年、行业从业者及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今年延庆博士的一堂课共推出14期精品公益课程，每堂课都由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组建讲师团授课，搭建大国小城、延庆密码、未来公民三大主题矩阵，覆盖全年龄段受众。当天首场讲座由韩启航博士主讲，主题为走进金融专业学科解码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授课过程中，韩博士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基础理论，紧扣延庆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拆解金融赋能文旅产业、现代农业、科创产业的实操路径， 将专业理论与区域发展实景深度融合，内容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据了解，延庆博士的一堂课自2024年首创以来，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效应，累计开展24堂课，吸引2400余人次参与，社会反响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系列授课创新采用1+N 融合模式，以主题讲座为核心，配套圆桌对话、档案史料展、动手实践等实景体验环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课程全程录像并上传至北京延庆矢志宣传栏目科普教育频道，实现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记者韩冰、陈新豪报道。不久前，永宁镇吴房营村68岁老党员小蜜蜂志愿服务队骨干吴秀金被推荐参评2026年度中国好人。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党员为民初心，十年如一日，扎根乡土，用心用情解决残疾村民、独居老人的极难愁盼，以持之以恒的凡人善举，在珲春大地树立起崇德向善、服务群众的道德标杆。今年68岁的吴秀金是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卸任村党支部委员的工作岗位后，亲友纷纷劝他安心安享晚年，但他始终放不下村内困难群众。村民刘凤英身患残疾，家中无青壮年劳动力，房屋修缮、冬季取暖等琐事难题不断。得知情况后，吴秀金主动向村党支部请缨，全权负责照料刘凤英的日常生活，这一照料便是整整10年。从隔三差五上门蓄水，到每月3-4次上门巡检，10年未曾间断，用点滴行动守护困难群众安稳生活。冬日土炕取暖安全是吴秀金最挂心的事。有一年，刘凤英家中土炕坍塌，烟道漏烟，呛得人无法正常居住。2024年，村内开展老旧房屋修缮工作，针对刘凤英老屋常年漏雨的问题，吴秀金带领志愿服务队主动兜底全部人工与物料费用，牵头翻盖屋顶、加固墙体，彻底解决房屋漏水隐患。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他都会组织志愿者上门慰问，送去米面物资、春联福字，帮着清扫庭院、包饺子，让冷清的独居小屋暖意融融。据了解，吴房营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6月，以党建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村内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户，常态化开展上门维修、日常照料、应急帮扶。如今服务队已有队员38名，5年来累计志愿服务总时长达6000小时以上，成为乡村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日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携手区职业学院举办2026年实习就业推介会，搭建校企对接暖心平台，将优质岗位就业服务送入校园，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拥有就业机遇，打通校园求职便利通道。当天，多个企业展位整齐排布，提供丰富多元的岗位类型，涵盖新兴科技、传统制造、新媒体、酒店管理、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学生穿梭各招聘展位，主动交流自荐，全面了解岗位职责、实操实训、转正条件等核心内容。各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积极推介，为求职学生精准匹配合适岗位。本次活动在服务应届毕业生的同时，面向社会求职人员开放，并开展零工日活动，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求职群体。据统计，整场活动累计吸引1300余名学生及求职者到场咨询洽谈，368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其中285名学生达成实习意向，供需对接成效显著。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6: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每

0: 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最近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在外就餐会让人死亡风险大幅度增加。该研究呢，对3.5万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饮食习惯的访谈调查，发现和每周外食或外卖不到一次的人相比，过度依赖外食或外卖的群体，也就是每天至少2餐吃外食或外卖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49%，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这方面研究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饮食行为受到所处的环境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信息环境、政策环境、食物可获得性环境等多种的因素。如果周围没有健康饮食的供应，自己呢又不会做饭、懒得做饭或者没有时间做饭的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陷入到不健康饮食的火坑里。其实啊，平心而论，上班族下班买菜做饭确实是很费时间的，而90后、00后中擅长烹调的人为数不多，特别是对很多没有老人帮助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的人来说，点个外卖或者吃个快餐，一边等食物一边玩手机，可能是最常见的生活方式之一了。然而外卖和快餐中普遍存在着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主食食材只有精白米面，很少会有全谷杂豆，有些套餐中含有较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但是呢蔬菜总量不足，绿叶蔬菜就更少了。还有的是烹调油用量多，能量密度较高，盐太多，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等有益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成分含量较低。我们偶尔吃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天吃2顿，成年累月这么吃，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健康了。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每天备餐，不得不经常依靠外卖食物帮忙，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呢可以应用以下几招，就可以大大的减小外食和外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一、少点煎炸油腻，尽量不选或者少选油炸、烧烤、干锅类的菜品，多选蒸煮、清炖、快炒等烹调方式的菜。比如说同样是鱼，蒸鱼就比干烧鱼好些，同样是排骨，清炖排骨比糖醋排骨好些，同样是丸子，清蒸丸子总比油炸丸子好点。第二，控油去脂，涮油盐，如果炒菜炖菜里边的油盐实在是太多，还可以呢要一个空碗，把汤表面的油撇出来，或者把多余的油控一控，
2: 对于白灼清蒸的菜来说，把浇上去的咸汤倒出来，不要让它们一直泡着，就能够有效的减盐。如果您觉得菜很咸，还可以要一碗热水，用来涮涮菜表面的油盐。第三，要求调整食材和调料的比例。如果呢，直接进店就餐，很多的中式快餐店都可以提供调整服务。例如，可以要求减少米饭、米粉、面条的量，避免浪费，也避免吃得过量。可以要求加点钱，再加一点绿叶菜。还可以向店家提出少油、少盐、少糖等要求，比如面条只要放一半的调料，或者白灼油麦菜完全不用放盐等等。只要态度好一点，要求具体可操作，大部分情况下店家都是乐于予以配合的。第四，自备蔬菜搭配。外出就餐呢，容易多点荤菜，外卖里边也往往是蔬菜不足。我们可以用保鲜袋自带一些新鲜的蔬菜，比如说洗干净的生菜、小番茄、甜椒、黄瓜等，配着高油高盐的炒菜、红烧菜油一起吃就很清爽了。点餐的时候还可以选择一荤一素，或者点半荤半素的菜，比如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等。第五，自备杂粮主食。盖浇饭、汉堡、披萨等快餐类的食品，虽然呢食用方便、味美价廉，但是没有任何全谷物、豆类、薯类，而且呢往往是高油高盐的。所以我们可以早上呢把小米、燕麦粒等各种杂粮和白米一起放进电饭煲、电压力锅，加水预约8小时。晚上回家时呢，香喷喷的杂粮饭就好了。下班路上点个外卖的肉菜，自己到家再烫个青菜，也就10分钟左右的事儿。这样有肉有菜有杂粮的晚餐，吃起来呢也会特别的幸福。第六，自制健康汤品。餐馆外卖给配好的汤和饮料，通常呢不是有盐就是有糖。我们可以自己泡一点淡茶水、淡柠檬水，用豆浆粉冲点比较稀的豆浆，把牛奶稀释一下当饮料喝，或者用沸水泡一勺燕麦片，焖几分钟呢就是燕麦稀粥了。这些饮品没有油也没有盐，成本低，口感呢还很不错。一方面，我们要动员餐饮行业给我们提供更多健康食物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高自己选择和搭配食物的能力。如果呢，我们能把上面说的6个大招都用上，那么我们和外卖、快餐和平相处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底气，饮食生活的感觉也会更加幸福。大家不妨都来试一试。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大脑断崖式衰老的三个年龄。生活中呢，有不少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刚看的东西转眼就忘了，比如拿着手机找手机，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就突然想不起来了。虽然随着年龄越大好像记性越差，但是大脑的衰老并不是匀速发生的。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最容易在三个年龄段突然变老。2024年12月，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程伟团队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教授等团队在《自然衰老》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的衰老与13种蛋白质密切相关。在大脑衰老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的浓度会发生波动，特别是在57岁、70岁、78岁时达到峰值。这可能反映了大脑在这三个年龄时衰老的速度更快，或者发生断崖式的衰老。郁金泰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最大的价值是实现了通过血液检测阐释大脑衰老时钟。一方面，我们发现了13个与大脑衰老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可作为痴呆或者其他与年龄相关的大脑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大脑衰老是复杂的非线性变化过程，在特定年龄段呢会出现显著的断崖式衰老，其中57岁、70岁、78岁是大脑功能急剧下降的关键节点。郁金泰教授解释，之所以是这三个时间点，主要是因为这些时间点存在蛋白质水平变化高峰，其中57岁大脑的衰老高峰主要是与代谢过程和精神健康特征有关，70岁大脑的衰老高峰是与脑结构和痴呆及卒中等脑疾病的关联量最为显著，78岁大脑的衰老高峰呢是与炎症信号通路有关。了解大脑衰老的时间点，可以帮助我们制定个性化的预防和干预计划。郁金泰教授建议，57岁是脑衰老的第一个显著节点，人们应该在该节点进行定期的体检和认知功能评估，并且采取一定的早期预防措施，比如说保持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优质睡眠以及良好的压力管理。而70岁呢，可能是脑疾病的高危时间节点，人们应该同时关注身体的其他健康问题，比如血压、血糖、胆固醇水平等，在确保身体健康的同时，保障大脑的健康。那么大脑衰老有哪些明显的信号呢？虽然说大脑衰老早期的症状啊并不明显，但其实呢这种衰老也是有迹可循的。如果经常出现以下的5个问题，还是要尽早的就医进行检查。第一，短期记忆力衰退。经常记不起眼前或者短期内发生的事儿，比如记不住和别人的约定，记不住当前的日期，反复提醒依旧是不能记住，也可能表现为比如爱整洁的人开始变得脏乱邋遢，很会做饭的人开始掌握不好火候咸淡等生活细节的变化。第二，性情改变，提不起兴趣，比如原本脾气温和的人无缘无故的急躁易怒，或者变得淡漠茫然多疑，或者变得不爱出门，对以前从事的活动兴趣缺乏。第三，词汇量

量出现缺乏，词汇量减少，比如用盛饭的东西代替碗，常常用这个那个代替一时间想不起来的词汇。第四，重复相同的陈述，比如经常反复问家属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同一个故事，给人感觉开始变得比以前絮叨等。第五，经常出现错误判断，比如不能正确的判断天气，错误的增减衣物，经常购买一些不需要的商品。大多数人都能够分辨的骗子和假广告，老人却容易相信等情况。那延缓大脑衰老呢？以下的几件事儿我们可以经常的做一做。第一，常吃健脑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通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合理搭配食材的种类，为大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营养燃料。具体来看，高纤维低脂肪饮食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果蔬和粗粮不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大户，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豆类和坚果因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有利于延缓大脑老化。核桃、开心果、松子、南瓜子、夏威夷果、榛子等都是不错的餐间小食。此外，还有富含胆固醇、胆碱类物质的食物，比如鸡蛋、肉类，也都是大脑运行的必需品。第二，大脑要常用起来。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使用大脑可以使脑血管保持扩张状态，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供给，这也是延缓大脑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若想让大脑衰老的慢一些，关键在于多用脑。第三，多些社交活动。老年人社交不仅对身心健康有好处，还能够帮助维持大脑的认知功能。要是缺乏社交活动，老年人就会感到孤独，也会出现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情况，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因此要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第四，保证睡眠质量。进入深度的睡眠，大脑的排污系统才能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出去。而深睡眠往往集中在前半夜，因此建议老年人每晚10点前需上床睡觉，每天呢至少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保持卧室的安静，避免在睡前过度饮食、过度活动，可以选择泡脚、听音乐、深呼吸等方式提高睡眠质量。第五，保持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会使痴呆的风险增加3倍左右，它们与痴呆结局密切相关，应当养成戒烟限酒的好习惯。喝酒抽烟少一点，再少一点，健康将多一点，幸福也将多一点。第六，控制基础慢病。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与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同时，存在的慢性疾病数量越多，或者增长速度越快的人群，后期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均会显著的升高。因此呢，妥善的治疗，积极的控制现有的疾病，对于预防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第七，定期做个体检。定期的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影响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健康问题，为痴呆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提供了可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时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